0: 迪奥花样甜心，这个大家很熟悉了，
1: 适合年轻的女孩，
0: 少女们，这个也是让人眼前一动啊，心前一动。还有就是圣罗兰的自由之水，这个呢其实属于那种线条
1: 优雅
0: 优雅的、有一种摩登气质。
1: 对，
0: 所以说刚才我们提了这么多的品牌，应该总有一款适合各位。
1: 没错，无论是日常出行还是说咱们是约会或者说商务的通勤，咱都可以喷。然后刚才说的那个圣罗兰的那傲飘明，可能说它这个名你可能不理解，但它有一个打引号的一个大家的戏称叫黑鸦片，这也是经典的，因为它会有一点那种焦糖咖啡的香草味儿，然后有一点那种魅惑感、所以小红书上就会有一个就很多人会给它叫另外一个名字、就是你听这个名字你就觉得有点小性感。它这个特别适合一些比如说你一些小众的穿搭，或者说派对的氛围。那如果说大家觉得每天上班啊想要正式一点的，那个香奈儿蔚蓝特别的高级和松弛。就是如果想买香水的朋友，今天有一大堆的大牌经典香水有推出折扣，大概都是在300左右的，您可以回复好物来看一下，相当于用平价的钱去买大牌的香水。
0: 现在的福利呢，是您回复完好物以后，在我们的876微信平台上一共有5款大牌的香水，您任选其一，付款的价格统一只要299。
1: 对，
0: 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原来可能在专柜要1000元级别的大牌经典香水，今天的福利价格只要299，现在您直接回复好物下单选择。
2: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3: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4: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5: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8:02，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信提示，目前呢东二环双向排长队，从连盘高架到鹤林高架这一段都是压力比较大的。那么在西二环目前的工业高架到象山隧道这一段，目前进入隧道之前可能需要您花费一些时间。北二环呢从龙腰高架到40高架出现了双向缓慢通行的一个驾驶模式。另外从北三环下了以后，在秦岭高架桥这个路段遥往51路的路口方向来开，可能有几个地方需要您耐心等灯，一个是省体门口，一个是54华林路口，一个是54湖东路口，过了以后前方才会得到一些好转。另外在市区当中还有一些路段可能也是需要各位这个及时来关注，比如南二环从福安高架一路要往南台大道的方向，目前也是走走停停。反方向从这个首山路口开始，一直到这个是南台大道中间这一小段，也是出现了明显的缓行排队的情况。尤其从南二环这个辅路转弯匝道上来以后，各位也需要花费一些时间。更多路面的信息，您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搜索关注畅行876。
1: 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6: 876
5: 整点资讯。
0: 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接下来跟我一起刷新资讯。20号起，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有关成员单位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应强烈的重点领域。

0: 与存在的突出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近日印发通知，将2022到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交通运输部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新能源重卡。商务部将修订发布家政服务合同示范文本，修订家政服务机构等级划分及评定等国家标准，支持家政服务按等级明码标价。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出台新版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监督管理办法，将共享电动自行车纳入监管范围，规定经营者不得向未满16周岁人员提供共享电动自行车的服务。中央气象台中期预报，未来十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将有2到3个台风生成，其中一个将于27号前后影响我国华南地区。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2: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3: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2: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3: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2: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3: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2: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3: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2: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3: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2: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3: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4: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0: 早晨的8:0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5: 我是王董事长，
0: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
5: 昨天有个话题叫机器人离进入人类日常生活还有多远，说这个人 AI 啊会写诗，会写代码，会给你做 PPT， 会给你写各种的总结报告，但是呢他帮不了一位老人翻身。这是最近复旦大学的一个特聘教授啊，在一个论坛当中描述了当前行业的困境。说当下的 AI 呢是发展出了一种新的反差，就是在数字的世界里面，这模型越来越聪明了，能帮人干活啊，帮你写的那些个资料写的比你自己写的更规范。但是在物理的世界里面，它可能还离真正进入人类的生活还比较远。就是因为当前大模型学习的是语言，这人类对于世界的经验和描述，而非世界本身。它可能会特别流利地描写出杯子掉在地上会碎，但是这个 AI 它却没有机会感受一只杯子的重量。我这么去解释能不能大概理解？
0: 教授的话这么一翻译啊，真的是醍醐灌顶啊。
5: 啊，不至于啊！这过去的一年啊，这个可能我们说这个 AI 是特别受欢迎的一个关注的方向之一，无论是从实验室还是各大展会的现场，很多人形的机器人，刷新着从行走、奔跑、搬运、分拣等等多种的技能。那可能我们说，这个和过去依靠固定程序运行的工业机器人不一样的，就是新一代的机器人，它可能会借助一些大模型或者是一些感知等一些技术。可能会执行一些自主决策。他就说还骗你呢，我哪天在去医院我就问，我说这家医院的就是运动就是发育这一科是在几楼，他说啊就在1号楼的2楼啊，说的信誓旦旦，等我去了之后根本就不是，
0: 可能科室搬家了。

0: 然后我就问他，他说没有啊，我们这从来没有，说在新大楼五楼。嗯，然后我就想说为什么这个就 AI 说
1: 太依赖他了，你啥事都
0: 是是
1: 你都问那些上面那个软件里，
0: 他关键是骗人骗的，真的就是我说就觉得说他为什么这么就是他可以信誓旦旦的自主决策，
1: 因为他原来有骗过很多次，所以我现在很多的一些查证了一些东西，我宁可在百度上来搜，我都不会去问一些 AI 软件。
0: 因为原来有问过嘛，比如说你到了这家医院，你说这科室大概几楼，其实他医院你随便问一个导诊，或者说你去问一下那个，就他都有写，但我们现在不是懒得看吗？你在开车的时候你就恨不得问他一下，你就直接过去了，结果他有的医院说的对的，有的他就瞎编呢，
1: 挺好的。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慎用啊，就是有些东西去不要太依赖和相信。
0: 就不然为什么说像今年各种的，因为现在很多这报志愿不是都已经结束了吗？但在报中，无论是中招还是说高招，在报志愿的时候，为什么说咱们得就关于 AI 给出来你这个结论啊，你得谨慎，不能完全当真，他可能就是在骗你。
1: 一个是 AI 会骗你，一个是现在互联网上有人帮你来去报志愿或者给你分析，甚至收一笔钱，这里面都原来
0: 找对机构啊。
1: 你说原来有一些教育主管部门都发过这个相应的提醒，对吧？有一些互联网的骗子趁机，因为每年到了一个中考高考结束以后，
0: 对，
1: 家长这个求分心切，或者说希望能够报得好，填得准。
0: 我跟你说，报志愿它真的是实力加运气的相结合，因为这个昨天不是中考的第一批刚开始出来嘛，然后今天开始第二批，陆续第三批就出来了。我有个朋友，这两个朋友两个孩子考的分数差不多，但是有一个孩子昨天就幸运的被这个一个理想的学校给录取了，那个中学就我们说的大家特别向往的那几所学校。
1: 那
0: 然后说为什么呢？
1: 对呀，
0: 就是这
1: 两个
0: 学校分数差不多，两人其实都没有到那个叫什么高保线，那为什么有一个人能被另外一个很好的学校录取呢？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他俩所在的中学不一样。那被录取的那个孩子走的是定向生，然后他的这个学校的定向生的分数就比高保线稍微低一点，另外一个孩子的学校中学，可能相对就是排名比较靠前的，我们说这个学校还可以的，但是他的就是那个如果你要走定向生，他的分数就高一点，所以不同的学校你定向生的那个分数你要进入那学校还不一样，那为什么说就是你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大悲大喜的过程，就是当得知分数那一下，其实家长是有点崩溃的，因为比预估的分数要低一点，想说完了，那这万一一旦滑档的话，可能自己想去的一类校都够不到了，就更别说老八所老九所。然后哎，没想到峰回路转，就是他所在的那个学校啊，这个定向分的那个定向生的那个分数啊，可以相对比较低一点，所以就是即便他可能没有考到自己理想的分数，他也考到了理想的学校。但昨天你就会觉得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有一个孩子的家长就非常的欢呼雀跃，因为收到了第一批的录取，但另外一个孩子跟他同样的分数就得等今天和明天，然后你就会感受到哎呀，这个报志愿真的是实力加运气的，就是你也说不好，这真的是一个得重视报志愿，就为什么有的孩子会滑档，就滑档就很可惜了嘛，那有的说我要保守一点，即便是我分这么高你得稍微高一点嘛，所以这个就家长就除了孩子考得好之外，就对于这个各方面的咱们说这资讯呢，家长看直播也好或者说多去听讲座也好，家长一定得了解一下，你不然你考好了没报好
1: 也挺遗憾，
0: 也很可惜啊，
1: 对，也有遗憾的，所以呢就是原来我上学那个时候啊，当时我们的大学老师的辅导员，他就说了一句话，他就说虽然大家考到了都是一本院校，但是呢有的人是通过分数考进来的，有的人是通过填报志愿的，
0: 是运气考进来
1: 的 对，所以最后你们成为了同学，那你们现在起跑线又开始相当一样了，但是从原来开始的确有人说你考得好你填报的好也很重要，
0: 对对对，
1: 有的时候填的不好那也是那个分数就很可惜，你有的人考的分数可能很平平，
0: 对，
1: 但是他填报的好或者说刚好砍到了一个
0: 彩线进入
1: 有的是感到政策的一些变动，
0: 对对对，
1: 或者说分数调整，或者是反正就有一些机遇巧合吧，
0: 没错，
1: 这个东西也是挺有运气成分的，
0: 对，因为身边最近有很多小孩在中考然后最后得到这个，有的就是滑档，有的就非常的彩线幸运的，你就大喜大悲的，看完之后你就觉得哎呀，这个报志愿还真的是一门学问，
1: 是，
0: 你就别说这中考，最近这高考报志愿填报季的时候，有一个河北的考生，他是2018届的考生，他已经过就好几年前了嘛，但是他就说他当年非常遗憾的是什么，他2018届的河北的高考的考生姓齐同学，他说呢自己 为什么说要做自己的第一负责人。他当年2018届那年他考出了

0: 384分的高分，
1: 嗯，
0: 很高了，高考啊，
1: 嗯，
0: 然后呢，他花了3000块钱找了一家不那么靠谱的咨询机构，
1: 还花钱了，
0: 填报，对，就轻信填报了。就是轻信那个规划师给他各种的，还花了3000块钱，结果呢，报的那个学校他684分，结果报了一个双非的院校。
1: 他说
0: 新成立的双非的院校，
1: 还是新成立的
0: 啊？对。
1: 那另外一个就是他现在回过头来，嗯、你看2018届了，他说到目前为止哈、啊
0: 嗯，
1: 就是直到现在，他说他当年的684分的成绩，
0: 嗯，
1: 仍然是他们那年的高中录取，包括现在录取的最高分，
0: 很高分了，
1: 最高分。
0: 结果他报的还不如。就有的人考的没有他高，但人家的考的那个学校比他的学校好，
1: 这就是考得好、
0: 嗯、
1: 要报得好才能才可以。
0: 关键他还花钱了，
1: 他就是考得好，其实报的时候只是说太轻信、嗯、别人的一些建议了。
0: 没错，他这个高分上了一个就是跟他当时的分数不太匹配的一个学校，但是对于这个报志愿呢，除了说这个匹配之外，还得看这个孩子的，比如说他的兴趣所在，以及我昨天看一个老教授说，现在的家长啊，就是他是说有一些家长可能有点短视，
1: 嗯，
0: 或者说出于那种功利的心态，因为今年大家都知道，很多警校的分数特别高。比有一些985的院校分数还要高，
1: 嗯、
0: 包括很多就是医学的分数会逐渐的走低，
1: 嗯、
0: 然后那个老教授也说，其实好多的这个专业啊，它都有一个所谓的演化的过程，比如说十几年它可能一个轮回，
1: 嗯、
0: 有的现在你看起来特别的吃香，那可能十几年以后从朝阳就走向了夕阳，那很多家长现在看到，哎呀，好像这个稳定就只看到了眼前的稳定，
1: 嗯、
0: 但你去抹杀了很多的未来的可能性，
1: 嗯、
0: 然后你只是说现在你觉得特别吃。相的一些行业，那有可能等你在学成出来的时候，它不一定就吃香了，以及它可能红利期都过一半了，就等等。当然，这个当然有人会评论说，那作为普通人，我们没有那么高的眼光，那可不就得看眼下当下的一个短期的效应吗？
1: 嗯，
0: 所以这个报志愿，包括这个填报，可能也考验你整个家里的一个。你的认知，或者说你未来对于孩子的这个、
1: 嗯、
0: 就是除了自己是自己的，因为对于孩子来讲，你说十七八岁的他可能有一些真的不太了解，没有走向社会、
1: 嗯、
0: 所以为什么家长的把关，或者说有的孩子你去咨询老师咨询学校要多听一些大家的建议，
1: 除非有一些孩子他真的是之前已经了解了这个学校、
0: 嗯、
1: 或者自己的很对某一个专业特别感兴趣、
0: 嗯、
1: 啊，他对自己是有这个向往的、
0: 嗯、
1: 我原来我在我们那个当时那个年代啊、
0: 嗯、
1: 经常老师和同学们之间会问一个问题，
0: 嗯，
1: 包括其实现在我不知道大家就是最近这一段时间的考完以后，
0: 嗯，
1: 家长们会不会也关注这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就同样一个专业
0: 啊、
1: 比如说举个例子、
0: 嗯、
1: 咱还在考了一个很好的分数，
0: 嗯，
1: 这个分数呢你是去一个好的学校、
0: 嗯、
1: 选一个弱一点的专业、
0: 哦、
1: 还是去一个弱一点的学校、嗯、选一个这个弱一点学校里的头部专业，
0: 这个是以前咱们那年代会面的问题，
1: 现在其实可能也会有、
0: 嗯、
1: 你比如说每个大学的强项不一样、
0: 嗯、对对对，
1: 对吧，你看哈工大、嗯、它的强项是航空航天、
0: 嗯、
1: 那你如果去这个学校里学一些其他的一些冷门的小众专业、
0: 嗯、
1: 可能还不见得比一些其他院校里的那些这个更加
0: 我明白，就咱就别说高考，有些中考也说，比如到了这个高中，你是想他上他的重点班，还是说上另外一个就是高中的普通班？
1: 嗯、
0: 就大家都会面临这样的一些细小的选择。
1: 对，那你说是到就是我们按照老百姓的话说，
0: 嗯、
1: 是当鸡头好还是当放尾好？
0: 对对对对 对, 对,
1: 对，对吧？
0: 这个真的大家选的不一样，你也不知道谁是对错。
1: 这个众说纷纭，
0: 嗯、
1: 就包括就是这个问题一直无解、
0: 嗯，
1: 因为有的专家认为说你到一个好的学校。
0: 嗯嗯
1: 你选一个弱一点的专业、
0: 嗯、
1: 没关系，因为你的毕业证好，
0: 嗯，
1: 就是你从毕业角度，你的毕业证是个名校双一流的，
0: 对。
1: 但有的学校的老师认为说，
0: 嗯，
1: 你这个学校没关系，不是重点、
0: 嗯、
1: 没关系，
0: 但这专业好、啊，
1: 你这个专业好，
0: 专业在全国的排名靠前呢。
1: 对呀、啊，或者说你就业以后、
0: 嗯，
1: 这个专业就业前景很广阔。
0: 嗯嗯
1: 对不对？就是这两者，
0: 我跟你说没有对错，
1: 都有
0: 完全看家长，因为都有人选嘛。
1: 嗯，
0: 而且人这一辈子没有说你这一下子就决定，哎呀，完了这辈子好了妥了没有？
1: 嗯，
0: 人的这一生是很马拉松，一生很长。
1: 对，
0: 你就是像我们同学前段时间大家在讨论的时候，就你会觉得，就我们当年我2007年毕业嘛，
1: 嗯，
0: 当时毕业的时候，
1: 嗯、
0: 大家
1: 2007年
0: 我2007年毕业、
1: 哦，
0: 就很多，就我们当时我们班啊，就说我们班的那40个孩子。我们大部分人是都不想留校的、
1: 啊、你比我大4届，
0: 比你大3岁，
1: 大4届、
0: 啊、大4届比你大3岁，我早上一年学嘛，
1: 对对，
0: 然后呢就是大家都不想留校，然后我们班因为你再怎么样到大学它不也有个排名吗、
1: 嗯、
0: 专业课什么排名，
1: 嗯，
0: 我们班最后那名同学他就留校了，
1: 他选择留校，
0: 因为

0: 其他人
1: 留队了吧？现在
0: 有留收到了自己的这个各个电视台，在全国每个电视台，大家那会儿的零几年毕业，觉得电视台非常吃香，大家都进电视台就很高兴。然后那个最后一个就是我们那个同学，他就没有收到任何的这样的一个邀请。然后呢，他就是当时很暗淡的留校。然后当时呢，就大家临走的时候，他特别伤感，觉得说你们都有辉煌的前程，只有他留校了。只是当时大家的一个感受啊，但你其实你看19年过去了，我你比如说18年，我在去年，我在前年就是回我们学校，大家在聚会的时候，你就在看现在就大家的一些发展，他就跟。就他现在是那个叫什么学生部的，就对学生部的那个就是主任，那个叫什么来着？就他的
1: 团委吗？
0: 不是，就是接待学生的那个叫我们那学院的什么什么主任。就首先他是一个中层了。然后就是因为我们那个学院里面有给老师有类似于像教师的，还不是宿舍是公寓。就有的教授是有那种别墅，然后有的是有那种公寓。然后相对来讲，你房子其实都可以不用去考虑，当然你也可以去买。然后他的就现在的各个待遇各方面的其实是秒杀全班很多人的，然后你就会觉得哎，当年其实最不如意那个人，你看这十几年他其实就是一个轮回，或者说你也不知道未来再过时间又是什么样。
1: 是的，
0: 所以好多时候你觉得当下你的选择是最差的，不一定啊，十几年后说不定你现在的选择是最好的。
1: 是的，所以这个东西我们都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是吧，这个东西没有一劳永逸的，你可能原来我们所看重的那些东西特别在意的，
0: 你觉得那个出路你当时是瞧不上那个出路，大家觉得说你往那个方面走，大家都觉得是最好的。但其实十几年以后，它可能就变了。
1: 所以说，关于留校这个事儿呢，你看当年我们毕业2011届毕业生的时候，也有很多同学选择留校。那结果这个这么多年过去了之后，人家在学校里其实也是挺好的。所以就是没有什么，也许他可能在当年啊，或者此刻，他也很羡慕在一些。媒体单位的一些同学，
0: 是，
1: 但是也许我们也很羡慕在高校留校的这些做学术方面研究的同学。
0: 明白，包括昨天那个老教授在给很多孩子们说，就你们只看到了类似于像说体制内的稳定，那你比如说你高分考警校，那可能你未来出来的就是去派出所协调各种的就是就纠纷也好，就是那当然如果你喜欢或者你热心肠，这个选择也是正确的。那你有没有考虑过，就比如说你报了就是比如说一个985的高校，然后你到了这个学校，你学的这未来的实验室什么什么的，它就是有不同的这个你的选择，就当时那个选择那个专业，可能对于你未来很多人还是要走就本专业的这个就业嘛。然后他会有很多的规划，然后这老师就说很多人现在只看到两个字稳定，但你不知道那个稳定的体制内到底适不适合你的性格。然后就是各方面的分析，那当然咱说从教授的角度，他因为他看的每一届每一届他看的多了，那但是对咱们从普通老百姓的角度来看，咱可能没有办法说综合的看那么多，但咱们要了解就是自己孩子的性格以及自己孩子的兴趣。你如果说一个工作，哎呀，外面人说这个特别好，特别稳定，又特别怎么怎么样，那其实那工作你不喜欢，你一辈子干的事你不喜欢，
1: 就是你不喜欢这事，你天天骂骂咧咧的，然后呢，每天工作这个任务一来的时候，你都觉得怀着一种感觉，每天上班的
0: 这种很积极的状态，
1: 很不开心的情绪。
0: 所以说，你说人这一辈子是不是得干点自己喜欢的事情？你总给我配音是不是对，再干点自己喜欢的事情，就是咱们说这一辈子就好像我那天
1: 看一个，虽然我生病啊，但我每天干的事是自己喜欢
0: 的事情
1: 所以我不觉得是疲劳和痛苦是不是。
0: 我那天看一个视频特别搞笑，就是有一个男子就躺在沙滩上然后举着一个杯咖啡，就说人的终极梦想就是在大海边喝咖啡，然后一转眼他就是在大海边卖咖啡的
1: 不是你这个太搞笑了
0: 但我觉得他说的也对，说人的一生有时候哎呀，我们去度假，我们去想象那个未来陶渊明式的那样的生活，你是不是就想说
1: 哎，我喜欢不了陶渊明式的生活
0: 哦，我喜欢你喜欢大隐隐于市，你要热闹，你要繁华，
1: 我喜欢盛世大唐
0: 哦，你喜欢繁华
1: 啊？对
0: 啊，我喜欢宁静
1: 你喜欢夏天？
0: 宁静的夏天是不是？然后就说
1: 在他喜欢繁星的，
0: 你就只看他前半部分，说人的终极目的不就是在大海边，你喝杯咖啡悠闲，没什么乱七八糟事儿，看着大海多么的惬意啊！虽然他是在大海边卖咖啡的，那你就觉得他
1: 想到大海是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
0: 以及赚钱，
1: 他没有想到高尔基的海燕呢，那种大海和现在
0: 那我明白，你到了极端恶劣天气、台风来的时候，那。 都不能再远离大海啊，
1: 对
0: 呀、
1: 啊。所以每个事都有正面和反面，
0: 对
1: 吧？大海有大海宁静美好的一面，也有它凶猛和凶险的一面。
0: 明白。你包括我现在就觉得，有的时候你比如说我到了工位上，我能怎么样快速的开心？我刚刚不是。

0: 跟你说你有什么样的期待吗？
1: 嗯，
0: 我就有的时候就这个香氛，或者说你身上的香水，
1: 嗯，
0: 就人的嗅觉也是能够提高你的幸福感。
1: 是的，
0: 我们今天不是给大家推荐了很多大牌的香水吗？大家可以回复一下好物。有的时候你身上香喷喷的，你坐在那儿，你就你自己如果喷香水喷习惯，你不觉得？
1: 嗯，
0: 但你当下你闻到那个香味儿，其实你的那个内心也是宁静的，也是可以分泌很多的内啡肽也好，多巴胺也好，
1: 嗯，
0: 血清素也好。其实都是也是能够让你宁静下来的，
1: 分泌那么多好吗？
0: 啊，催产素，人的这四大要素得多分泌啊，那才能开心呢，对不对？
1: 所以说，就是如果有各位有需要的五大、比较有知名的吧，比较知名的一些
0: 都是大牌
1: 香水，
0: 嗯，
1: 对，您现在回复好物都是299的价格、直接可以到手。
0: 它是那个我们说这是属于是直采，海外直采、所以它没有中间商，它没有那么多的就我们说加的一些东西、所以它的价格是很合算的。感兴趣的朋友，就是喜欢平时有这个嗅觉提高幸福感的朋友，都可以来回复好物来感受一下这个大牌香水，咱平价的价格就可以买得到。
1: 既然说到大牌的事儿，我们来和大家说一个服装品牌、最近上热搜了，这个有一些国外的这个博主啊、反馈说穿了这个品牌的一些叫阔腿裤、导致不同程度的摔伤。
0: 我知道 Zara。
1: 对，这个在国内呢，这个品牌同样也在售卖类似的这个叫阔腿裤。我昨天看这个短视频的时候，我看到很多一些监控拍下来的，人走着走着，唰一下就摔了，走着又刷一下就摔了。
0: 当然不是说只有 Zara 这个品牌卖这个阔腿裤，
1: 其他品牌也有
0: 很多品牌。我今天在买裤子，我就会发现怎么都这么长啊？大家腿都2.1米吗？
1: 对呀、它这个裤子为什么能够容易让人摔倒呢？
0: 太长了。
1: 对。
0: 我买好多牛仔裤，今天回来，我为什么说要买9分裤、8分裤？因为我直接买来就能穿。然后我但凡买长裤，你说你总给它卷起来吧，不是回事儿。我每次买完长裤，我都去改裤脚，我还得花20块钱去把那个裤脚给我剪短一点。我现在今年已经买了2条，就所谓的弯刀裤，我都去改了裤脚。我觉得我身上的比例腿也算长的。
1: 哎呀。
0: 1.64米、46分是吧？我觉得腿也算长的。
1: 在这等着呢。
0: 怎么还得自我表扬一下啊？有点这个脸皮厚了。我就说这我都为什么每次买的裤子都得去改一下裤脚呢？
1: 难道大家设计的就是长？
0: 对呀、我想说大家你们的腿都那么长吗？然后后来发现好多人拖着地，但你不觉得拖地它很脏吗？就有的说覆盖脚面。就有些明星也是覆盖脚面，一方面咱从这个就是干净整洁的角度，它拖的它磨，其实那裤脚是很脏的。
1: 对，
0: 你裤子你能每天都洗吗？那有一些牛仔裤不太适合每天洗。那你说从这个安全的角度来看，你有时候拖着地脚一踩，很容易自己把自己就绊倒了。
1: 是的，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太长啊，他那个脚自己踩到自己的那个裤边就容易把自己给摔倒。
0: 对对对。
1: 还有一个就是我总觉得说过长的裤子，尤其脚后跟那个位置。
0: 显邋遢。
1: 一个是邋遢，还有就是裤和地面摩擦久了，它容易边就飞了。我倒是觉得说这个边一飞呀、你这裤子就废掉了。
0: 那再去剪裤脚。
1: 对呀、你再剪，越剪越短，变成9分裤、8分裤、7分裤了。你
0: 还能变成5分短裤呢？
1: 我原来就把家里有一些这种裤子，我剪成了短裤。
0: 哎呀，你太会过日子了。
1: 但是短裤剪完之后，它你像牛仔裤原来剪过一条，它就是也容易起飞边
0: 哦。
1: 成流苏了，
0: 还更加时尚了。
1: 哎，对呀。
0: 当然，这个针对很多外国的博主反映的这个品牌的这个阔腿裤啊，就是造成的摔伤。然后呢，你会发现就是有人就问那个国内某些 APP 的官方旗舰店，然后说针对国外博主吐槽的这个裤子已经售罄了。那针对这款产品啊，要不要下架？那客服给出的回应是说，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已经登记反馈给相关的部门，进一步核实之后呢，我们再答复给您。
1: 那跟没说一样。
0: 对，就是没说，因为他们也没办法说一些负责任的话嘛。然后对于这个，你像这个旗舰店啊，就是还有就是各位在抖音上也能看到，还是在销售的。然后这客服也表示说，这款裤子呢，裤子是我们有些尺码已经售空了。还是挺爆款的，因为穿上去很时尚。但是对于这个国外博主反映这个问题呀、我们目前没有官方的说明，也是会给相关部门进行反馈。
1: 或者说买完了裤子之后，如果真的从时尚角度来讲，你觉得想穿、可以啊，那就把那个裤脚给它剪得稍微短一点、
0: 那不就不时尚了吗？
1: 你别到
0: 时候剪短了，我都特意买这么时尚。
1: 那你是为了摔啊，还是为了去好看呢？这二选一啊，你觉得安全重要还是时尚重要啊？
0: 当然是这个安全重要。当然原来如果没有这个国外的博主反馈，大家也没觉得阔腿裤子，大家就觉得说它有点长、然后每次穿还得给它挽一下，或者说弄下裤脚、大家会不会觉得今年好多裤子它都是这种偏长？
1: 哎呀，这个裤子怎么说呢？就三五年流行一回吧，也可能最近你买了之后，这一。

0: 两年可能比较流行这种穿搭，
1: 嗯，
0: 可能在明年或者后年你再穿的时候，嗯，你觉得好像大家穿的人不是特别多了。
1: 我以前就看古代，就看那古装戏里面，就古代的那些人穿那些拖地的裙子，就觉得多脏啊，就是在
0: 尤其下雨天的时候，
1: 对对对，
0: 你说古代不也经常会下雨吗？
1: 嗯，
0: 而且有一些地方还是土路、泥路，
1: 是
0: 下雨之后变成大泥巴。
1: 可是也不能跟古代比，古代还没有天天洗头发呢，他们头发那么长。嗯
0: 啊，是啊，
1: 嗯，
0: 那你说就是，反正就是涉及到刚才说那个裤子的，
1: 对对对，
0: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1: 嗯，
2: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1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不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先来看一下几座国家大桥，在桥面上来看呢，是游修大桥往北的方向通行缓慢，还有鳌峰大桥。鳌峰大桥目前看起来是双向都有车辆排队的情况，尤其是在一路往北往东二环的方向接近下桥的地方，目前是走走停停。二环沿线当中，东二环从连盘高架桥到五里亭中间这一段，双向的车速20公里以下缓慢通行。但如果继续往北的方向通行，过了五里亭再一路往北，目前东二环是逐渐的恢复正常通行，还可以。北二环呢，目前有2段，一个是斗门高架一路往省体的方向有一小段拥挤，还有就是反方向在龙腰高架一路往省体的方向有一段目前也是比较拥挤的情况，车速20左右。然后秦亭高架桥下桥之后，在省体门口目前也是排长队等过信号灯。如果是想通过五四路继续的往东街的方向通行，在五四路上的几个路口往南的方向都在排长队等过信号灯。我们再来看西二环，西二环从象山隧道口，大概就是陆庄高架桥一直到工业高架桥，西二环双向都是通行缓慢。南二环呢，是从双湖互通到高盖山公园中间这一段，陆续有走走停停的情况。说完二环沿线，我们再来看三环。西三环目前双向还不错，可以正常通行。东三环也还行啊，都可以放心走。包括北三环，北三环目前是有一段通行慢，就是各位从秦岭高架桥准备一路往西的方向，就是想通过北三环一路往西岭互通的方向，中间有一段就是在新店村那个地方会有车辆排队的一小段啊，保持好耐心。再来关注到的是斗池路，斗池路从西二环路口一路往白马路的方向，这一路的车速比较缓慢，各位也留心一下旁边的非机动车以及斑马线前礼让行人。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各位都可以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幺三八二八六六六六。
1: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2: 其实，孩子的世界。

0: 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1: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2: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0: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1: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2: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0: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4: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5: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车辆的刹车系统。刹车系统啊，可真是保命的，不管车子多好，刹车出问题再小心也没有用。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刹车系统怎么保养，全程大白话，一听就懂。刹车系统主要就是三个部件：刹车片、刹车盘、刹车油。刹车片相当于刹车皮，踩刹车的时候和刹车盘摩擦减速，用久了会磨薄，磨到极限就会有异响，还刹不住车，必须及时更换。刹车盘是和刹车片配合的，磨得太严重会变形，踩刹车会抖动。刹车油是传递刹车力的，时间长了会吸水变质，得定期换。日常留意两个信号，踩刹车的时候感觉软乎乎的刹不住，或者刹车时有吱呀的响声，就赶紧去检查，别硬撑。平时也别频繁急刹车，既伤刹车片也伤刹车盘，温柔开车，刹车才能用得久。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4: 早高峰路上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6: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7: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4: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6: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8: 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9: 早晨的8:37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10: 我是王董事长，
9: 我们就是
10: 一朴集团组合。
9: 这个刚才和大家说到了关于孩子的学习的问题，报志愿的问题，也聊到了生活方方面面的事儿。接下来咱们回归到家庭，来说说家庭里那些小问题。
10: 家庭里有什么小问题？清官都难断家务事呢。比如
9: 我们来说说哈，最近在北京啊，有一户家庭，这孩子的妈妈呢，这个准备一些参加考试，因为妈妈是一位医生，那医生有一些这方面的一些内容要背诵。
10: 明白，就很多这个到了一定职场之后呢，随着晋升啊，各方面其实都有一个新的考核。
9: 他是一名普外科整形外科主治医生，因为当年工作特别繁忙，没有时间专门给孩子唱儿歌，于是啊，这妈妈做了一件事儿，就是。经常因为孩子妈妈不是背一些什么脑神经的那些口诀嘛，结果孩子都会了
10: 啊，就把这个当儿歌来给孩子去记，就是一些有用的小知识。你看啊，你们学儿歌，那妈妈跟你讲这个，孩子现在从小都已经贯通学会了，有一些就是关于这个学医方面的口诀啊。
9: 你说说，这为未来打好基础啊，
10: 是不是？什么的孩子，咱说一个是记忆啊，就什么都是一个记忆。第二就是一个家庭的氛围。如果说父母啊都是常年关注这个，孩子他自觉他就关注这个了。
9: 是的，所以有的时候呢，我觉得耳濡目染真的非常重要。
10: 对对对。
9: 我觉得这也要分家庭，因为有的家庭他比如说有爸爸学理科的，学化学的，他可以把那个化学元素周期表当成儿歌来念给孩子听。
10: 哎呀，
9: 如果你像你们家有学英语的，把26个英文字母从小就开始贯穿始终啊。
10: 我跟你说，想是这么好，就是这么想的，但有的时候就你往往谁都能教，就自己的孩子教不了。不然为什么有一些说啊，你妈妈是教数学的，为什么你数学还没有最好，还得出去学？他有时候真的教不了自己的孩子啊。然后关于自己孩子的这个，大家都说不希望这个孩子将来就是

0: 学坏，过早的去进入社会那一派的嘛。最近呢，这个高女士啊，她老家在江西，她目前在杭州打工。那这杭州算旅游城市啊，这暑假的孩子，这儿子14岁了，说过来去杭州找妈妈玩，说来吧。玩，没想到呢，来玩这几天呢，这发现孩子这身体啊，每次洗澡呢都背着他，然后每天都穿的长衣长袖，说为什么呀？后来有一天呢，没想到他看到了他孩子的两条腿，他都要崩溃了。孩子纹身把两条腿给纹满了。然后这个高女士又非常生气，说我们家孩子才14岁，哪个纹身师啊，就是孩子如果真的他不知道他过去就他没有满18岁，你就他要纹你就给他纹啊。而且说你说问有的，你比如说在脚踝纹一个花，纹一个什么小图案也就罢了，你把两腿都给他纹上了，说我儿子将来怎么样，那不就是断绝了很多未来的职业吗？
1: 哎，他这个纹是真纹呢，不是贴纸啊？
0: 真纹啊！然后就找到这家纹身店，这纹身店的就说：“哎呀，我们师傅啊，疏忽掉了，没有问年龄。”
1: 还是说孩子长得太成熟，看不出来？
0: 孩子个儿比较高嘛，然后可能就是说就也没问说多大的孩子。14岁啊，然后这个关键是看了那个图片哈，我觉得可能很多十几岁的家长接受不了，他就是双腿纹满了。他不是说就纹一个，就纹一个什么小图案吧，你家长还想办法怎么洗。他是双腿纹的那种大花腿。就你看完很多家长就觉得受不了，也太有个性了。
1: 主要是一个是未成年，第二个呢，就是对于孩子来讲，因为他是有家长监护人在的。这个你如果说小朋友这个14岁的孩子想要纹，首先家长得同意，对不对？或者说这监护人得允许。那在这种情况之下，都没有征得家长的同意的前提下，这个纹身店的老板就给他纹了，这个实在是做的有点太不应该了。
0: 主要是大家可能没有看到那个纹完的效果，那个冲击感，就你能想象到大花腿吗？就双腿什么叫纹满了？他不是说纹一个图案啊什么的，大家觉得有个性，也不是说不能纹，当然未成年不行啊。第二就是你纹满了的那种感觉和你纹一点儿，它那个视觉冲击是不一样的。
1: 包括从美观角度上来说，可能带来的是
0: 我们理解不了那种
1: 也不一样
0: 那种美，可能是当然可能也是一种个性吧。
1: 是，
0: 但就说这纹满了，这妈妈当时看了差点没晕过去。
1: 那现在这妈妈要求对方要赔20万。那这个纹身店呢？
0: 这是能想办法洗掉啊？
1: 关键洗就是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洗的效果怎么样啊。它肯定和你原来的皮肤状态还是能看得出来，
0: 对
1: 或者说有一些影子所在的。
0: 就是原来不是说有一个纹脸的嘛？就中国有一个把脸纹满的，但他现在非常后悔，因为他老了。他也后悔在哪儿呢？就是他出行会造成不便利，去哪儿现在不都是人脸刷吗？刷身份证什么的，因为他纹到脸上了。那这个他去哪儿都得去核实他的身份，以及他现在就是年纪大了以后，他觉得很多人看他就是把他当怪物看待，因为他属于把脸纹满了，就你也有的时候想象不到大家这个个性的追求啊，多么的极致啊！
1: 成年人啊，每个人对自己的一些行为是要负责的，就是纹身这个事儿呢，虽然没有对和错，但是你自己纹下去之后，就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你这个东西要做好这方面的思想准备。
0: 而且对于很多未成年的孩子来讲，你未来的职业规划目前也说不准呢、那有一些你纹身之后，可能有一些职业之路就为你关闭了。
1: 是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孩子喜欢玩贴纸啊，从小就什么贴花花草草啊，
0: 你贴一次性的呀？
1: 对，那种过拿的水以后或者3-5天以后，他自己慢慢脱落的那种。
0: 对，
1: 你让有的孩子他觉得说这个贴完之后，他不觉得是一个纹身，他觉得是一个好看的这种图案吧。所以说这个东西有很多那种替代的方案。
0: 对，你说你放暑假你想放松一下，你说我也想感受一下，可以呀、你去买那种一次性的，你贴呗。
1: 对，
0: 你多买几个，你这一个月都可以贴上。
1: 我跟你说，在1999年我上学小学，
0: 咱们那会儿贴过，
1: 我们就有啊，对吧？那时候就是
0: 拿那个水
1: 现在也还这，
0: 现在也
1: 有
0: 这种，
1: 还没改进呢，
0: 就是放上水，等几分钟给它撕掉，
1: 对，
0: 然后你晚上只要不洗澡不使劲搓它，它能一直在。
1: 对啊，
0: 你就玩那个呗，玩呗。
1: 它其实看起来也挺逼真的，
0: 对
1: 吧？当然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如果它是有可以后悔的嘛，你毕竟是贴纸，
0: 对，
1: 你这个东西常换常新，或者有的是过了这个孩子青春期这个阶段，他可能以后不喜欢了。你说这14岁孩子他这么纹下去，而且纹了这个腿，这满腿都是，让家长的确可能接受不了啊。
0: 对，他也挺疼啊，那现在纹身也挺贵啊，所以一方面呢也得要求有一些纹身的机构，咱们也得审核一下年龄啊，未成年得有，要不就监护人过来签个字儿或怎么样，别随便给孩子就给纹了。然后对于孩子们来讲，跟家里商量好，以及自己考虑清楚了。咱们就是现在有很多一次性的替代品，或者说那种半永久的

0: 不有没有？就是
1: 我知道，
0: 就是
1: 我只知道没嘛，完没有再永久。
0: 就能不能就是，比如说今天闻完，明天就没了那种，那也行啊，是不是？
1: 我之前
0: 不要永久。
1: 我之前在那个互联网上问过一个纹眉的一个师傅，
0: 嗯，
1: 因为我其实对纹眉这事我不了解啊，一窍不通，我就问他，我就说，我说他有专门给男士纹眉的
0: 啊，对对对，
1: 啊纹的有现在不像原来那种纹能看得出来啊，你看
0: 现在都很逼真，
1: 很逼真，
0: 什么野生眉，
1: 对对对，包括他那个纹的那个走向什么的，我问过，我说那如果纹的成功了，这个东西能不能跟一辈子？
0: 嗯，
1: 他说不能，只能办
0: 半
1: 年，
0: 他可能就是一年，有的一年，有的半年，
1: 半年
0: 补，是
1: 是，对对对对，他说半年左右，我说那花一两千块钱半年，完了我到时候觉得我还要再纹一次。
0: 他
1: 说
0: 我买个一两百的眉笔，我天天能用一年，是不是？
1: 对，那眉笔有的时候这常换常新嘛，是吧？
0: 我跟你说，因为你很多人到了中年啊，他都愿意去纹眉，因为他眉毛有的也会就是变淡嘛。
1: 嗯。
0: 然后我之前也考虑过，因为我到现在不是每天早上起来得画那个眉尾嘛。
1: 嗯。
0: 我也考虑过要不要纹，一方面像你说的，我打听了一下，就好几千，有点贵。
1: 嗯。
0: 关键是他半年一年还得补。
1: 对对对。
0: 第二个呢，就是关于就之前网上不也讨论过嘛，说他纹眉那个药水到底是什么材质以及等等等等，
1: 是否安全？
0: 啊，对，就我也没了解明白呢。就一方面，我可能也对于自己不了解清楚的东西，不愿意轻易尝试。
1: 啊，你像我妈妈很多同事啊，他们那个年代的朋友，就是一闻就是周边人都闻。有那种
0: 纹眉、纹眼线，而且上眼线、下眼线，
1: 还纹唇呢，
0: 还切眉、那漂唇
1: 啊，叫漂唇，
0: 漂唇。
1: 但现在我后来因为我妈说她那个唇都掉了，
0: 对，漂唇它也不是永久性的。
1: 哦，
0: 就我也问了一下我妈妈，说为什么要漂唇？
1: 嗯、
0: 她说你到了中年你就知道，眉毛变淡，你的唇的颜色也不像年轻那么鲜亮了。
1: 嗯，
0: 所以你想有点颜色。
1: 嗯，
0: 然后那个漂唇吧，但是为什么很多年轻人现在不愿意漂唇？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现在口红，你不是愿意今天涂粉的，明天涂橘的，后天涂红，
1: 变换颜色。
0: 对，那你如果说漂完唇，你一天就这一个口红的颜色呀？
1: 嗯，
0: 你的审美能一直统一吗？
1: 这有点像感觉像居家装修是一样的，是吧？你装完了之后，至少这个最近这十来年，
0: 对，
1: 不换房子的情况之下，你就不动了，
0: 太腻了。
1: 啊、所以这个东西也是你买之前、装修之前或者设计之前，
0: 对对对，
1: 你得确定好风格。
0: 明白。当然，说到这关于装修啊，就大家也可以去一下那个北三环的居然之家，
1: 是的，
0: 最近有很多的活动啊，而且它是那种很多福利都可以叠加使用的，
1: 没错。
0: 就如果说你想买沙发也好，买电器也好，它是一站式的，都可以你解决。
1: 你像99块钱可以抱走小木马桶，99块钱可以抱走席慕斯床垫，
0: 嗯，
1: 当然这都真金白银的补贴，名额只有100个。
0: 嗯，
1: 另外买家具呢，千万别划走，单笔满3000上来摇一摇3个6，最低可以返300，最高3000元，全额免单。
0: 这完全看手气了，有的人手气就一下好，你可能买的这就给你免单了。
1: 所以说，北三环居然之家，一场让你省到尖叫的家装盛宴震撼开启了。
0: 对，
1: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快可以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啊去逛一逛。
0: 嗯，因为这个北三环的居然之家，它属于是福州的总店。
1: 没错。
0: 嗯。
1: 包括华为问界汽车、万元首付、10万、不是10万，是10份1000元现金、
0: 嗯，
1: 差点给人说多了，到时候我还得贴钱。30台品牌家电大奖堆成山，就等你来拿了。
0: 没错，它有很多的这个我们说福利是可以叠加的。那有的人可能还能抽走一些这个奖品，然后自己的买的这个东西呢又是有补贴的，以及还能够抽奖。
1: 嗯，
0: 所以最近呢有这个家装需求，或者说软装啊，想去逛一逛了解一下。
1: 嗯，
0: 像我这种又想换床垫又想换沙发的朋友，咱们就可以去北三环的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去了解一下。
1: 一站式换新家，福利不重样，各位可以那个去打卡参与一下。
0: 从7月20号开始呢，深圳地铁开始进行一个进站安检全覆盖，就所有随身的行李都要通过过机的检查，那乘客也需要配合手持人身安检。那目前受到了暑期客运流叠加以及通勤高峰的影响，就这两天，因为从20号开始的嘛，第一天就有记者拍到，就是说深圳地铁啊门口这个大长队排的又特别长。那这两天因为刚开始嘛，也请各位市民就是咱们说去深圳的玩的朋友们，如果是在早晚高峰赶地铁的话，咱们要留好充足的时间，提前去进行一个安检。我跟你说安检为什么有必要，我不是愿意听很多罪案的播客吗？在2002年当时有一场大连的空难，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我们国家就是对于你登机上登机就是这个水说100毫升以下这规定是2003年开始的。为什么开始？就是因为2002年的那场飞机的空难。
1: 嗯，
0: 他当时呢，因为那个罪案播客当中讲到，他完全是一场人为的空难。
1: 嗯，
0: 就有一个人他带了就看起来4-5瓶可乐，实际上那里面不是可乐，是汽油。
1: 嗯，
0: 他自己呢又是对物理学的这个知识特别了解，所以呢带了这些上去之后，然后就最后发生了非常悲剧的一幕。就从那之后呢，其实有一些就安检开始逐渐严格，以及你登机的要随身携带的这个毫升数的一些变化。
1: 嗯，
0: 就好多时候你就现在。

0: 很多人不理解，干嘛非要这么严格呀？就是好像都得什么都得查，
1: 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全。
0: 真的是为了安全。如果说大家了解到了很多这个规则的推动是通过一些血的教训，你就觉得这玩意儿多有必要，是有必要的，一定要配合检查。
1: 是的，那另外一个，作为我们广大市民出行的时候，一方面接受这个检查，另外一方面呢，情绪和态度方面哈，尽量不要这个有一些什么矛盾和冲突，所以其实也是目的为我们大家好，
0: 就为所有人。

0: 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九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1: 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稳稳的幸福，我是代班主播一涵。那作为一档聚焦保险类的节目，其实每天上午的九点到十点，无论是我们的爱车，还是说身边的家人，包括自己财产的安全，其实都需要一份保险来保护周全。那说到保险呢，因为是一个花钱的事儿，有的这个保险呢每年交的费用还挺高的，咱们花钱就不能够稀里糊涂的，咱们花钱就得实实在在把这钱花明白，你得知道自己买了什么样的保险，以及带来什么样的保障，做到心中有数啊。那可能有一些朋友除了每年咱说车险啊格外了解之外，有些人对于自己可能也会在各个平台买到一些保险，或者家里的一些险种，然后你会发现保险的学问啊特别深。之前有朋友说，为了要研究一档要不要给自己买这个意外险呢，百万医疗险啊，就是查各种资料，我查了一个月最后才入手。因为往往我们听到很多业务员给你的介绍，那他可能会有更多的是希望你买的这个角度来说，那我们自己也得了解这个险到底适不适合我们自己。当然我们希望咱们买的所有的这种保障类的险种啊，咱们都是特别的平安健康，没有用得到，当然这是最好的。那当然如果一旦也有些人说发现最后想去这个报保险的时候，哎，发现报不了，这个才是最冤的，花了那么多钱为什么报不了，要么就是当时哎呀没注意呀，这个还得说吗，可能是自己的隐瞒。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当时可能在介绍业务员在介绍这个险种的时候，咱们自己也没弄明白，而至于出现就是可能有一些不适合，到时候就是因为你咱们自己说朴素的想法，觉得所谓的重疾险的一些重疾和实际上的重疾它可能还不是一个病种。所以为什么说对于这个保险啊，咱得问明白，要不就问嘉宾，要么咱自己做足了功课。当然这档节目的每周一和周三我们会聚焦人身险，周二和周四呢是聚焦车险，周五的时候聚焦的是财产险等其他的险种。今天呢就聊一聊跟每个人可能以后咱们老了之后看病吃药都密切相关的话题，就是关于医保和商保的一个双目录衔接的问题。因为在今年5月31号的时候，国家的医疗保障局是发布了一份重要的文件，就明确提出了建立国家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和商业健康保险创新目录的衔接的机制。这个就意味着可能过去很多人是依赖单一的医保通道，这个高值的创新药现在有了更宽的支付路径。那这一项呢是被视为制度性的突破的政策，那究竟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那对于咱们普通的患者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

首先进入今日提醒，我们来快速浏览一下值得关注的保险资讯和风险提醒。那刚才提到了，因为国家医保局是发布了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的方案，也明确建立了基本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的衔接机制。文件核心确立了医保和商保双目录协同机制，医保保基本，商保补高值创新药。那对于已经纳入到商业保险、健康保险的创新药目录的药品，可以申报基本目录，这个不受上市时间5年内的限制。其实在去年12月，就首版的这个商保的创新药的目录在广州就已经发布了，当时是纳入了19种的药品，包括一些肿瘤的治疗药品、罕见病的治疗药品等等。那其中一个呢，是因为测试被调出了，所以目前只有18种。商保创新药的目录主要是纳入基

0: 本的保基本的定位，那暂时没有办法纳入基本的目录，但是创新的程度比较高，临床价值大，以及患者获益显著的创新药。文件还同步开展了2026年商保创新药目录的调整工作。众托邦联合创始人兼总经理龙格就指出，相关文件的核心呢是确立医保加商保双目录协同机制，那商保目录也成为医保准入的预备赛道。在双目录衔接之前，惠民保等一些普惠型的商业保险已经将大量的高值创新药、罕见病药纳入保障。比如说深圳惠民保以这个为例，已经率先呢在2025年度保障当中实现了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内的19种药品的全覆盖。2026年目录调整也新增了三条，就是目录之外的药品的申报条件，包括纳入2025年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的目录药品。
1: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0: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九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一涵。那如果最近呢，大家有装修需求，或者说想买一些家电，换一些软装的朋友，咱们可以一站式的购齐，可以到北三环的居然之家。因为现在呢，他们刚好是福州总店一周年的庆典，有很多的福利火热来袭，而且很多都是可以真金白银的补贴以及福利的叠加。比如说，他每天会有一些我们说得赶紧抢的福利小件，席梦思的床垫可能你99元就能抱回家，包括一些小木马桶也都是有的降价给你到99元，当然这名额有限啊，只有100个，这看谁的手速好。那到了比如说买了家居呢，大家也别走，比如说单笔满3000块钱咱可以去参加抽奖，如果一旦说这个抽了几个六啊，最低返300，最高返3000，相当于如果说你买一个东西买3000的话，这是全额免单了。当然这个也是看大家到了现场的手气，还有就是比如现场还有一些1000元的现金的奖品，比如说你华为问界这个汽车的万元首付，这也算奖品的一种，还有一些品牌的家电等等，有很多的大奖都等着各位。如果最近有逛这个我们说家居啊这方面想看一看，或者说咱们想更换家里的一些物件的时候，都可以一站式的换新家。在静安区北三环的居然之家福州总店，目前很多的福利都是可以互相叠加的，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了解一下。还有微信平台上有人在问关于旅行团年龄的问题啊，这个具体的您可以回返旅游之后，它里面不是有那个我们的客服人员的联系方式吗？比如说他想给家里的老人报名张家界，可能考虑到这个70几岁能不能买上保险的问题，这个具体的您可以去联系我们的客服，或者说呢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给您打过去都可以啊。对于这个旅行团的旅游路线，现在8月份有很多个经典的路线可以选择，之前有报去呼伦贝尔大草原的，因为8月9号那个团已经满了，8月10号目前是报名过半，同样的行程和路线啊，包括这个价钱各方面都是一样的，他俩只是差一天出发而已。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回复旅游来继续报名。还有就是贵州之前说20几度的亲子游之旅，大家也可以继续报名。还有就是刚才那位朋友问到的长沙张家界之旅，我们去长沙和张家界呢，这次是坐动车去。所以有一些朋友可能是愿意给家里的老人去报名，您可以回复旅游，同样的都能选择自己喜欢的路线。长沙张家界是8月15号出发，往返高铁是5天。第一天呢，我们是从福州乘高铁到长沙，咱们去逛一下步行街，橘子洲头，感受一下这个伟人青年的壮志。等到第二天的时候呢，可以走进红色韶山啊，我们可以参观一下，比如说有些故居，包括去看一下大型的民俗歌舞《魅力湘西》，体验民族风情，这是能够欣赏到这个歌舞剧的。等到第三天呢，我们就坐车到张家界的国家森林公园。第四天也是挑战天门山的玻璃栈道，还有抵达凤凰古城。等到第5天上午呢，咱们就是

0: 人漫游凤凰古城，走石板老街，感受非遗文化。午饭吃完，直接下午从怀化高铁返回福州，这是整个行程。大家回复旅游，就任何一个经典路线都能看到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的详细的安排。各位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自己的时间来报名每一个旅行团，都是统一的，回复旅游就能看得到。
1: 车窗抛物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2: 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3: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1: 二，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2: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3: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1: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4: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五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四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0: 我们接下来说保险，刚才说到了这个双目录啊，那对于可能衔接对于普通患者和整个医疗保障体系的意义，那有的人说为什么要出这个双目录啊？因为我们知道创新药的价格比较高，那如果说有一些患者自费的负担特别重，这个可能就是很多人说，哎呀，以后老了看病贵的重要原因。你比如说有一些什么干细胞疗法，那可能一针就得几十万甚至上百万。那如果基本医保它遵循一个保基本的一个原则，所以它有一些没有办法全部覆盖一些高值的药品。这个双目录的衔接机制呢，就是在保基本和保高端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基本的医保目录负责基本的，就是我们说基础的保障嘛，然后那个商保的创新目录负责的是高值创新药，所以两者就形成了一个分层保障的格局。那这个对患者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如果说啊，有人需要使用这种高值的创新药，以前可能是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等医保谈判降价之后纳入医保，要么就全部自费。其实现在就多了一个选择，就如果药品在商保创新药的目录当中，那且有商业健康险或者说惠民保，就可以通过商保来报销。更重要的就是已经纳入商保创新药目录的药品可以申报基本医保的目录，这个不受上市时间5年内的限制，这个就意味着好的创新药有了一个更快的医保准入通道。那对于商业健康险意味着什么呢？这个双目录衔接它明确了医保和商保的功能的边界，就商保不再是医保的跟跑者，而是高值创新药支付的主力军，这个为商业保险的产品的创新也指明了一个新的方向，就是聚焦高值创新药的保障跟医保形成互补。微信平台上有人问到了关于去呼伦贝尔大草原旅游的相关话题。呼伦贝尔大草原也是同样回复旅游啊，它也是在8月10号出发，它是6天的一个行程。那6天的行程呢，主要是飞机票比较贵，大家可以自己去搜一下，比如说福州飞海拉尔，因为福州飞海拉尔每天直飞的这个航班很少，那大家如果自己自费去海拉尔旅游的话，你会发现从福州到海拉尔单程的机票接近2000，那你往返在8月份可能就要4000块钱，那你说团费7000多，其实这么看的话性价比还是挺高的。因为6天我们除了有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包往返的机票之外，它基本是一价全含，我们是一个优质团，就是纯购物纯玩零购物，没有任何的车销，也没有任何的购物点，所以相当于6天咱们都是在逛景点。还有就是所有的小交通也好，包括四钻的酒店的住宿条件，包括每一天的吃饭，包括很多景区的一些个别的小项目，是一价全含的。所以它这个7000多块钱，它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保障。包括各位回复完

0: 旅游之后，你也能看到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整个行程每一天的安排。所以如果这么掰开了去看的话，在对比同期的有一些旅行团推出的同样规格的这样的一个行程，他们的价格可能是9000多甚至上万。所以有的时候媒体团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的补贴特别多，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直接回复旅游来看详细情况。
1: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0: 西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西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1: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不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现在来看呢，二环沿线还是挺忙碌的，稍好一点是北二环，大家双向可以放心通行。但是如果在东二环，各位可能能够从金鸡山隧道一过来，从北二环一过来，就能感觉到这个通行的压力。隧道内目前也是有车辆排队的。那如果一路想往南的方向通行，能够看到在五里亭立交桥这个地方是双向车多环行，就东二环有一小段啊，目前可能双向都不太给力，各位留心一下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西二环呢，目前是在陆庄高架桥，也是双向车多缓行，大概时速在20公里左右，缓慢通行。南二环总体来说还可以啊，但是如果各位从双湖互通一路想往游修大桥通向通行的话，有一小段也感觉比较拥挤。国家大桥目前是游修大桥桥的后半段往宝龙的方向，桥面上不太给力。我们还能看到有一些路段，比如说在杨桥路准备往东街的方向通行，几个路口各位可能在等过信号灯的时候也得保持好耐心了。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也都可以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4: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5: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3: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4: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5: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3: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4: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6: 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5: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6: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
7: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是一项聚焦保险类的节目，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无论是爱车还是说家人包括自己，有

0: 有一些财产的安全，包括一些医疗的保险，都是能够希望大家能够花钱的时候咱能花得明白一点，因为毕竟这个保险的学问还特别深，咱们可能在买保险之前得做到心中有数。那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一涵，我们每周一和周三呢会聚焦人身险，周二和周四的时候是聚焦车险，周五的时候聚焦财产险等其他的险种。那今天是跟大家聊了关于这个医保和商保的双目录衔接的问题，那可能有很多朋友有一些问题啊。你比如说网上有一些朋友的问题，比如说这个商保的创新药品的目录当中的药，是不是所有的商业保险都能报销呢？这个还不一定啊。这个商保的创新药目录是推荐商业健康保险参考使用的，具体的报销的范围还是要取决于每个人投保的产品的条目，有的产品是明确对接了说商保创新药的目录，那有一些呢是自己的药品清单，这个投保之前一定要问清楚和自己了解清楚。还有一个问题是，惠民保和商保创新药目录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惠民保它是商保创新药目录的重要落地场景，还是说刚才那个以深圳惠民保为例啊，已经实现了对首版目录当中的十几种药品的全覆盖？但需要关注的就是，并非所有的惠民保都覆盖了刚才说的十几种全部的目录的药品，这个也跟每个地方当地的惠民保的条款也是有相关的。那有的人会说，这双目录衔接之后创新药会不会更便宜呢？因为这个双目录衔接解决的主要是支付渠道的问题，它不是直接降价，但是它也是为创新药开辟了更多支付的通道。那未来随着支付来源的多元化，药企有了更大的市场空间，那长期来看也是有助于形成更加合理的定价机制。
1: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2: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3: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4: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5: 这是我的理想嘛。
1: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6: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3: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1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7: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1: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3: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1: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州，让榜样力量照亮

我们说闻香识人，有的时候这个香味啊，它也算是一个人专属的隐形名片。有些男士也会喷一些中性的香水，或者说男士的香水。那对于女生来讲，今天有一个福利可以推荐给各位，就是大牌香水的正装，大家这都可以通过299的价格来买。我们说以前说千元的香水的品牌，当然这299相当于就是300块钱呗，就相当于把这个千元的香水有一个3折的价格。因为是属于在海外直采正品保真，大家也可以通过蚂蚁链去溯源。那大牌的香水分别都有哪些呢？分别是香奈儿的蔚蓝50毫升299，圣罗兰的傲飘明90毫升也是299，香奈儿的加伯利尔是100毫升的，迪奥的花样甜心，圣罗兰的自由之水，就一听的话，这些都是大牌当中的镇店爆款。

款，而且是覆盖很多种风格，有清冷中性的，也有你比如说甜心的温柔少女，还有御姐气场啊，包括有一些特别适合约会的一些香水，刚才说到的圣罗兰，大家无论是什么样的风格，其实都能够挑到自己喜欢的味道，而且今天算是一个香水的破价福利啊，所以每一款大家在买的时候299元，这个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尤其是原来就是每一天都是离不开香水，因为有时候香水啊，咱们就是说这个嗅觉，如果每天闻到了自己特别幸福的味道，喜欢的味道，其实这个嗅觉也是有记忆的，就如果说你喷这个香水的时候经历一些特别的事儿，就是你再闻到这个味道，你还会想到当时的那件特别幸福的事儿，以及当时留下的这个心情，所以对于很多我们说小伙伴就每天喷香水也是一个觉得说这是自己的一个一出行的一个必备啊，还是能够用嗅觉这个小小的幸福单位来提升每天的期待感，所以您可以回复一下好物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因为很多的香水他说为什么有的人说一瓶不够，因为你会对应不同的场景嘛，上班可能要喷一些相对你觉得闻起来特别经典的香味，那又有一些特别灵动的香味特别适合出去玩，所以大家回复好物就能看到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你比如说日常出行商务通勤，这个就可以喷香奈儿的蔚蓝，很高级又特别松弛，那刚才说的圣罗兰的傲飘明，它是属于那种有一点微醺的魅惑感，有点小性感，特别适合夜晚的聚会、派对的约会等等。那你像香奈儿的加伯利尔，它是那种知性的味道，就是你喷完之后有一种优雅的气场，这也特别适合办公或者说正式应酬的场合。那年轻女孩如果日常出去玩的话，这个迪奥的花样甜心这个就没错了。那圣罗兰的自由之水，它也是有一种自信的气场。都可以回复好物来看一下详细情况。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五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四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了，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2: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3: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2: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4: 城墙上刻着什么？
5: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6: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7: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2: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5: 爸爸，
2: 他，
5: 妈妈，
2: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3: 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

0: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九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1: 今天跟大家讲的关于就是医保方面和商业保之间的衔接的问题，那也总结出来了今天的一个三个要点。首先第一呢，大家可以检查一下，比如说自己的商业险是否覆盖了创新药。如果保单没有相关的保证，可能这个续保的时候可以考虑增加附加险，或者说关注一下惠民保。第二个要点就是关注一下双目录的年度动态，因为每年医保和商保的目录它都会有调整，新增一批的药品。那如果家中有慢性病的患者，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相关的动态。第三呢，就是用好惠民保的一站式结算，因为很多地区的惠民保已经支持和医保同步结算，就不需要自己再垫付然后再报销，这个算是大大简化了一个流程。当然对于这个保险方面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也都可以来给我们留言，到时候也会我们每周周二周四也会请嘉宾来给大家一一来解答。除了保险之外呢，其实我们的家居或者居家的时候有一些的东西，为什么说我们说这洗衣机有的人用的时间久，为什么这个净水器有的人家可以用好多年，就是

过滤器，它是相当于因为我们知道净水器属于是后置端的，那这个相当于前置端的，它的目的呢就是先多一步的过滤程序，就相当于全屋的净水，咱们先各位无论是洗澡的还是洗衣服的，先来第一轮，然后它这一款呢还可以保护家里的净水器用的时间更久一点。这个就是相当于我们说买车，买完车之后呢，有的人可能是愿意再加一层车衣的一个保护啊，差不多同样的原理。就如果说大家买完净水器，或者想给家里的这个家用电器啊，就是多一点这个使用的寿命，也可以考虑一下，因为它的价格本身就很便宜，几百块钱，就可以来保障。那原来不了解的朋友，或者说新房子、老房子，其实都可以安装。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回复一下"畅行福州"这四个字儿，因为里面有我们给到大家的是一个优惠券。领完优惠券，就比如说外面它可能是大几百，那领完优惠券只要小几百，相当于可以领一个150块钱的优惠券。那如果说家里有需要的朋友，咱们可以把这个优惠券可以先领了。那如果没有需要的朋友，咱也不用考虑啊，您回复"畅行福州"就可以领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仿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

0: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一个最新通行哈。那目前这个点位呢，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东二环，从鳌峰大桥下桥到前方五里亭开始排队啊。那另外呢，就是南二环这边开始从双乌互通要往游戏洲的方向，也是一个低速行驶的状态。市区内省体门口到五四胡同路口，东街和五四路往省立医院，包括此刻的五一古田路口几个方向，也都是低速行驶的哈。各位有在以上路段的，咱们要保持好耐心了。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6: 876
5: 整点资讯。
0: 各位好，我是宋晨，一起来刷新资讯。20号起，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有关成员单位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20号下午到21号，证监会召开座谈会，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来自上市公司、证券基金机构和专家学者的29位代表参加会议。证监会将完善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长效机制，更好推动资本市场长期平稳健康发展。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知农知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经营主体的信贷支持力度，包括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等。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近日印发通知，将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2026年12月31号。我们再来关注，印尼政府将于7月23号正式发行熊猫债，这是印尼首次在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主权债券，标志着印尼进一步拓宽国际融资渠道，深化与中国的金融合作。
7: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它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0: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04，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我是宋晨。节目进行当中呢，各位在这个车辆的选购使用方面啊，有任何问题的可以持续的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啊。两波热线呢，咱们也随时等着各位，88054876 8399-4876。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呢，您各位添加关注之后，这个跟车有关的问题，包括一些及时的路况信息啊，各位也可以持续的回复起来了。咱们这个呼伦贝尔的旅行团哈，我看很多朋友还在问说8月9号那个上周就满了哈，然后呢我们是临时增加了一个8月10号的团期，现在报名据说也报了1/2了啊，前两天还是一半，今儿就已经1/3了哈。各位如果说您想出发的，从福州直飞海拉尔，咱们6天精华路线哈，而且呢这是咱们876车友的独立团，全程纯玩零购物的哈，名额有限，各位可以持续回旅游。另外呢我们也新增了一条8月15号从长沙，这个从福州出发去长沙张家界的一个线路哈，往返高铁一共5天时间，哎，一次出行咱们这个三湘四水一起去看一看哈。那基本上给各位安排的都是精华景点，你像第一天咱们这个逛一逛黄兴路的步行街、坡子街啊，然后橘子洲头是肯定要去的。

0: 第二天呢，咱们去这个韶山啊，参观伟人故居啊，然后呢，还可以欣赏一些大型的民俗歌舞啊，魅力湘西啊。第三天，咱们这个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啊。第四天呢，天门山栈道啊，探这个祁门，这个祁天门洞啊，还有呢，凤凰古城啊，差不多晚上到。然后呢，第五天咱们在凤凰古城好好的休闲一下，那在午后就坐高铁哎返程啊。我们这个同样也是全程纯玩零购物啊，入住的是四钻的酒店哈、啊，然后还安排了一些特色美食，你像这个土家三下锅、养身蘑菇宴哈、啊，这个什么苗家长龙宴等等这些，各位完全可以放心啊，咱们是没有其他的隐形消费的哈、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持续的回旅游啊，回旅游赶紧来了解了。接下来进入车市头条哈，咱们一起先来关注一下车市的最新动态资讯。
1: 车市头条，
0: 车市头条，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哈。7月21号呢，市场监管总局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检验检测服务业发展成效。15-5时期呢，市场监管总局将实施检验检测促进产业优化升级创新试点与国家质检中心提质优化3年行动，前瞻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形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高能级检测平台，以数字化转型推动服务创新模式，强化与产业链龙头、科研院所的深度协同，联合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推动检验检测从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全能全程赋能者。我们再来关注啊，7月21号呢，国新办就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举行发布会。那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会上介绍，将建设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推进补能设施连点成线组网。我们再来关注7月21号，从工信部锂电池及类似产品标准工作组了解到呢，根据相关文件要求，由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归口管理并组织起草固体电解质系列行业标准。工信部锂电池及类似产品标准工作组秘书处已组织成立了标准项目组，并完成了项目组征求意见稿的编制啊。经研究呢，定于2026年7月27号到7月28号召开10项固态锂电池行业标准征求意见稿讨论会啊。国际方面，我们先来关注啊，这个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21号公布，日产北美公司正在召回部分配备22英寸轮毂的2020到2026款的这个 Amanda， 还有2011年到2013款的英菲尼迪 QX56， 以及14到27款的 QX80 车型哈、啊，一共涉及到16.8万辆啊。由于呢，车辆认证标签上的总轴这个重定额值标注可能有错误哈，导致这个车辆可能会发生超载啊。我们再来关注这个三星啊，7月21号的消息。那三星最近呢，就中长期半导体产能投资战略的可行性，向主要合作伙伴呢是征求意见哈，其中提到了未来5年在韩国建成4座这个晶圆厂的规划啊。三星半导体在韩国的新晶圆厂规划包括平泽 P5 和 P6 哈，龙仁首座晶圆厂、光州首座晶圆厂。三星此前宣布呢，这个计划在光州投资约400万亿韩元，建设2座新的半导体晶圆厂哈。同时呢，龙仁晶圆厂集群的进度也将加速哈。我们再来关注啊，7月21号，丰田宣布向美国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工厂投资约36亿美元。新设立的生产线呢，计划在30年投产啊，将创造2000个就业岗位啊，并使该工厂年产能提升到15万辆啊。丰田计划4年内将塔克马皮卡生产线从墨西哥迁到圣安东尼奥工厂啊。 我们再来关注7月21号根据韩国海关发布的7月1号到20号的进出口状况显示呢，当期韩国的出口额为 549.33 亿美元，同比增长 52.3%， 创下了历年7月前20号的最高历史记录哈。那按产品来看呢，韩国半导体出口同比增长180.6%，达到了221.13亿美元，占总出口的 40.3%， 而去年同期的占比呢是 21.9% 哈。那计算机外设出口同比增长 231.9%， 石油产品出口增长 33.4%。 那与此同时呢，乘用车出口下降 10.6%， 汽车零部件出口下降 9.6%。企业方面，我们先来关注哈，7月21号呢，无锡和中科曙光签署了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算力服务、芯片设计、空天信息、智慧城市四大领域来深化合作哈。在算力基座层面呢，双方将共建国家超算无锡中心啊。在芯片设计方面呢，双方将共建重点实验室和联合创新中心。我们再来关注比亚迪哈，根据这个深圳特区报21号报道呢，最近位于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的比亚迪基地放出大规模招聘哈，那俄孚零部件基地和小墨整车基地联合扩招啊，总岗位超9000个，涵盖了操作工、这个技术工、质检啊、管理等多个层级，这是深汕比亚迪汽车工业园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社会招聘了，9000多岗位。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智己7月21号呢，智己汽车发布声明，针对昆明和珠海经销商闭店，企业将为消费者兜底哈，预计本周末完成正常购车用户的车辆交付。那另外呢，智己方面说，涉事经销商因民间借贷导致资金链断裂哈，造成部分用户无法从金融机构取得车辆合格证上牌，车辆无法正常交付哈。我们再来关注7月20号呢，华为超充官宣上线上汽大众充电地图，首批上线574座城市超充站和127座这个高速超充站哈，新增了10000支华为的这个超充枪哈。

0: 家长们注意啦，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时间来到了10点18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哈。那节目进行当中呢，各位如果说想评估二手车辆的话，或者想选购二手车，也可以来留下您的详细信息啊，咱们这个车辆的配置、公里数、年限、里程、行驶情况等等这些哈，你信息留得越详细呢，我们给到各位的这个评估是越精准的哈。我们来请进林评估师，林评估师你好。林评估师你好。我们来请导播看一下，可能这个林评估师这边信号应该是有一些问题哈，我们请导播看一下林评估师那边电话哈。我们来看微信平台有朋友问这个 mini 哈，哎呀，你这算是问对了哈，这 mini 我还是比较了解的。这位朋友说现在想买一台 mini， 我们来请进林评估师吧。林评估师你好。看来林评估师这边可能信号这个我们接出来有点问题哈。这位朋友说想买一台 mini 哈，然后预算呢在5万到8万区间，能买什么年限的？5万到8万的话，我觉得其实你要买 mini 还是能买挺多的，你比如说1.5T 的 Mini Cooper 啊，然后双门的，然后四门的应该也能买，那可能公里数就要大一点哈。但是 Mini 这个车吧，怎么讲呢，客观来说它是有一些问题的。首先就是基本上 Mini 全系列哈，那胎噪都老大了，那你坐车里说实话，你音乐但凡要再开大一点，你俩人说话都不一定能听清哈，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mini 这车公里数大了之后哈，基本上过了8万10万公里，它就有一个通病哈，它就是你得特别频繁的去换它那个叫机脚垫啊，那东西它损耗率特别特别高，你要是不经常换，它就会有那个机脚垫磨损，然后断裂，发动机下沉哈，轻则打火的时候那车抖得跟拖拉机似的，重则那发动机下沉，你想想那多麻烦呀。那再一个呢，就是油耗也不是很低哈，所以说呢，看你个人需求。如果说你确确实实打心眼里我就是喜欢这车啊，我爱的不行了啊，但是你说让我20-30万买个新车是吧？啊，确实就这个不太愿意。那你可以买。那如果说你单纯说，哎，我就觉得这外观还挺好看的，我想买个车代步，那你这代步后续成本会稍稍有一点高哈。所以说呢，我觉得现在在这个级别的小型车里能代步的车，就纯代步哈，咱不说考虑什么这个品牌效应跟情绪价值哈，咱把这钱放一边，那还是挺多选择的哈。但如果说你要是就我就为了 mini 这情绪价值啊，那我觉得可以买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新车哈，这两天还有一车我是从头看到尾的哈，就是这个北汽的泰坦，北京越野哈，应该严格意义上叫北京越野的泰坦700哈，这车啊定位呢中大型 SUV， 用到了非承载式车身啊，然后呢是增程版本，这车就是奔着越野来的哈，就你听这名泰坦700啊，就跟咱以前玩的游戏似的，这都是大 boss 哈。外观方面呢，官方说这个叫泰然美学设计哈，但反正就是这个家族式设计啦，就你看着就很眼熟哈，就这个北京的感觉哈。那配合这个精密镶嵌的镀铬边框呢，你看上去这个视觉气场是拉满了的，但我觉得这前脸这个 梯形的这个感觉，或者叫长方形的这感觉哈，一个一个的能不能把它调整一下，我觉得会不会看上去更精致啊。然后呢，车顶是896线的双光路图像级激光雷达啊，然后呢整车尺寸啊2820，就你别看哈，就车看着哪怕视觉效果特别大，但是轴距呢它毕竟摆在这儿哈，因为刚才我们说了非承载式车身包括其他的一些定位哈，然后呢搭配了20寸的镀铬轮圈啊。那其他方面呢，我们说内饰看上去呢，我觉得有那么一点商务啊。内饰方面呢，10.5的全液晶仪表，15.6的一个中控，加15.6的一个副驾屏啊。然后呢，它这个屏目前看上去哈，它应该是一体屏，但中间是有分割的哈，中间是有分割的。然后呢，这黑边看着是有点大，我觉得这个你后续车辆要换代的时候你得关注一下哈。那其他方面呢，你像这个顶配车型还有制氧机、卫星通信啊，你看就考虑特别完善，都给你装上这东西了，那就是开着这车我怎么也得往新疆、西藏走一走了。其他方面这些舒适化配置，你像这个据说是用到了国家大剧院专调音的这个音响系统哈，然后呢后排隐私声音盾哈，然后呢还有一个21.4的吸顶屏啊，智能冷暖箱啊，包括这些饮品、药品、餐食你都可以给它放进去，那恒温哈。那越野方面啊，这个我们是来重点关注一下动力上的哈。那 1.5T 的一个摩合智能增程哈，综合功率391，那扭矩呢625，你看它这个扭矩你就知道了，确实还是有一定实力的哈。配备的是49.4千瓦时的宁德时代3元锂电池哈，纯电续航220，但是对于这种大家伙来说，这纯电续航，我觉得聊胜于无哈。综合续航呢，官方给的是1340，那用到的是非承载式车身啊，其他的配置是前双横臂独立悬挂，后多连杆独立悬挂，然后呢提供这个前后桥差速锁和智电中锁哈，然后呢还用到了8段压缩的一个回弹双向可调阻尼减震啊，包括这个 ADSTS 的全地形识别呀，这个战术掉头、越野信息辅助等等。就这台车呢，应该说它整体的一个通过性和越野能力还是在线的哈，毕竟都给你用上非承载式车身了。那但是哈，就是对于大家现在的一个真实需求来讲，真的会开着这个车出去豁沙子越野的哈，去个什么内蒙，去个什么新疆、西藏的啊，那我觉得可能他在车辆的选择上，他还是这类人群是有他一定倾向性的。那你说我只想要个大，然后呢我就平常最多开着车带孩子露个营，走个非铺装路面的，就你配置给我顶到这儿，可能我也不一定能用得上。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哈，就这种新势力或者造的这种增程式硬派越野，往往它是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地哈。

0: 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了！

0: 七月十八日至八月九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巨人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31哈，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那目前这个点位呢，我们重点关注西二环哈。西二环目前从游戏洲下桥之后，一路要到前方靠近陆庄高架的位置，都是一个低速行驶的状态。各位走到这边，咱们要注意了哈。其他一些路段呢，此刻都还算是一个不错的通行情况，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2: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3: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1: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2: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3: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1: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2: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4: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5: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3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节目进行当中呢，各位在这个车辆的选购使用方面哈，有任何问题的可以持续来留言了。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新车方面啊，我们来再来刷新一下新车这边有哪些可以关注的车型或者动态哈。最近呢，有媒体拍摄到了一组疑似于魏牌全新 SUV 车型的一个谍照哈。预计呢，这个新车基于硅源 S 平台打造哈，可能会被命名为 V7X 或 V6X 哈。那这车呢，我们也可以简单来说一说哈。那外观目前看到，虽然这个谍照还是很厚的哈，但依旧是延续了 V9X 和 V8X 的一个家族造型设计啊。贯穿式的日行灯呢，搭配两边的一个灯组啊，中间呢是这个立体魏牌的 logo。那同时呢，车顶还是可以看到的哈，是有这个激光雷达的。那尾部呢，贯穿的尾灯和车头，哎，也算是遥相呼应了哈。那整体造型呢？目前来看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哈，但是细节的地方我觉得肯定应该也是有调整的哈。那作为参考呢，这个魏牌的 V9X 是已经上市了，六座布局，一共四款车型哈。然后呢，尺寸方面哈，轴距有3050和3150哈两个版本，定位呢是大型 SUV。而之前我们说过这个 V8X 呢，它也是在走工信部的申报哈，五座布局，那除了 1.5 2.0 的插混版本呢，还有一个纯电车型哈。那尺寸方面呢，轴距2968，定位呢是中大型 SUV。那动力方面呢，我们说这个 V8X 和 V9X 它是有 1.5T 2.0T 这个 HiFold 的插混啊，然后呢这个 V8X 还有双电机的一个纯电啊。那预计这次曝光的应该是全新的一个插混和纯电车型啊，那是不是比如说 V7 啊，或者还是什么情况啊，这个后续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了。

我们再来关注啊，广汽传祺啊，这个全新的传祺 GS4 啊 ，GS4， 那7月24号呢就会上市了哈。那新车呢是5座紧凑型 SUV 啊，轴距呢是有加长的，搭配的是 1.5T 的涡轮发动机和7档湿式双离合这样的一个比较经典的组合哈。整车呢应该是也是一个家族式的布局，就你看这车的侧面或者看前脸，你就能看到它再往上的那几台老大哥的感觉了哈。然后呢，整体的车边框是做了一个黑化处理的哈，就有这么一点时尚或者运动的感觉哈。那尺寸方面呢，轴距2770啊，相比于现款轴距增加了20毫米。那内饰呢，我觉得看上去是更加的精致或者说更加的简洁了哈。还是以实用为主哈。中控呢是一个大尺寸的悬浮屏啊，然后呢，方向盘这边还是保留实体按键的，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好。你千万不要整的车里一个按键都没有，那怪心慌的哈。那另外呢，就是中控台啊，它是分层，有储物槽、无线充电、杯架这些空间哈。那座椅方面呢，据说是新车全系标配了137度后背可调的一个座椅哈。那动力呢，应该说，毕竟这个紧凑型 SUV 对吧？那动力表现肯定也不会让你有一个特别大的期待。1.5T 的发动机啊，然后呢是广州奇胜他们生产的，那最大功率130，扭矩270，匹配的是7档湿式双离合啊。这车呢，应该说它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亮点，但是它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短板哈。那看什么？就看价格啊，就看价格了。这车我大胆猜测一下哈，就看定价，如果是我作为消费者的话，这车在12万上下，我是可能会考虑的。那如果说你车你要超过15万哈，那不太好意思了，因为现在啊，确实哈。这个你比如说10万左右能选的就已经很多很多了，那这时候对于消费者来说呢，更是叫优中选优了哈。

0: 时光，生活依然飘摇荡荡，他们还是有时喜乐，有时诉衷肠。也许这就是你依然住在我心里的原因吧。我想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长安起源最近放出了全新中大型 SUV 起源 Q06 的内饰官图，这款车早前已经完成工信部申报，整体产品力非常能打。新车基于 SDA 天枢架构打造，采用家族式外观设计，搭配少见的跨界 SUV 车身造型，颜值和辨识度都很高，而且提供增程纯电两种动力版本，能满足不同用户的用车需求。内饰主打简约高级的风格，层次感做得特别到位，阶梯式中控台搭配贯穿式出风口和氛围灯，科技感十足。整车配备悬浮中控大屏、全液晶仪表和大尺寸抬头显示，操作直观又便捷。中控扶手区域布局规整，配有无线充电、双杯架和实体控制按键，日常使用非常顺手。舒适性配置更是拉满，新车采用紫米双色内饰座椅，前排自带电动腿托和零重力座椅功能，同时配备双段天窗、后排吸顶屏，副驾背后有小桌板，主驾背后预留外接屏幕接口，还有后排独立空调、车载冰箱专属眼镜盒，后排体验十分豪华。车身尺寸方面，新车轴距达到2米94，内部空间非常宽敞。纯电版搭载800伏高压平台，支持6C 快充，有单电机、双电机多种动力选择，电池规格丰富，续航最高可以达到700公里，兼顾了性能、补能、速度和续航表现。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3: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哈。我们继续来关注新车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新车方面还有哪些值得关注或者期待的哈。还有一台哈，就最近哈，就是你看车企，就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有一家开始搞，就都跟啊什么呢？这个方盒子的感觉啊，这个银河战舰700啊，现在这名起的呀，就特别有科技感哈。7月24号要首发亮相啊，就是旗下全新的中大型 SUV 啊，2.0T 或者 1.5T 发动机组成的插混系统啊，这外观呢就不用说了啊，就它就是方盒子造型哈，它就跟大家心里想的某些车型很像啊，总有人说啊。

啊，这个借鉴，但至少在方盒子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确实你都要承认你就是借鉴的卫士跟奔驰大 G 啊，因为他俩是鼻祖啊，那他俩还得有个先后，对不对？那但是呢，就是说都长这样还不让人说嘛，对不对？外观没什么可说的哈，它就是典型的方盒子造型，那就是车顶呢还有一个瞭望式的激光雷达，尾部背面也都是这种很干练的线条设计哈。那侧开门还有外挂的这个小书包备胎哈，也是视觉上跟情绪价值上都有一个体现的。那轴距呢2900啊，然后呢车辆空载的接近角30，离去角31，最小离地间隙233毫米啊，通过性还是不错的。那内饰方面呢，就是比较有科技质感的一个状态了哈，三辐式方向盘，然后呢保留了一些物理按键，换挡杆呢依旧是在中央通道用到了飞机拉杆的那种造型啊，就这个你看上去是很好，但可能有些人猛一下他用不惯。然后呢新车有一点我觉得特别好，大五座的布局啊，然后呢不给你整其他的什么六座啊七座啊这些没必要啊。动力方面2.0T 或者 1.5T 组成的一个插混系统啊，前者呢发动机最大功率160，后者最大功率是120哈。那根据官方的信息来看呢，新车应该是用到三电机四驱的一个插混，标配差速锁哈，这硬核越野配置肯定还是拉满的。那至于说底盘啊悬挂啊这些我觉得也很重要啊，如果有新的消息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可以跟各位介绍一下。另外呢就是这车全系配备了47.14的宁德时代的磷酸铁锂电池，续航呢有165、170、185可以选。那这个呢就跟刚才我们说那台车一样哈，泰坦700一样，就这100多200的就聊胜于无啊，偶尔应个急，或者平常你说我上班确实开个车10来分钟就到，类似这种呢我觉得你还可以纯电跑一跑哈。到了下半年呢，应该说越来越多的新车和一些重磅车型啊，可能会跟各位见面了哈。所以说各位如果现在开始有购车需求的话，我觉得真的要等一等啊。你要是说4、5月份你说想买车，硬等到下半年，我觉得也不至于。但你现在都到7月22号了，你要是想买车，除非说你真的看好了，价格什么都谈好了，也不在乎那新旧的那一点配置，我觉得现在你可以入手。不然其他情况的话，你就现在就等一等啊，你差不多等到9月份左右你再去了解或者说叫下手，我觉得刚刚好哈。那有些东西呢你得好好看，你得好好等，但是呢有些东西哈，就是还是要提前做好准备。比如说呢我们今儿给各位带来的这个前置过滤器啊，其实之前我也不太了解，我昨天认真学习了一下，我还专门去查了点资料，确实很有用哈。就是它这个东西是安在你入户水表的那个位置哈，就入户水管的那个地方，它是全屋用水的第一道关。就你说家里装过滤器，那它是不是这水从总表总闸到你家里然后再过滤，但是我们要先在这个总闸的这个地方入户水管的这个地方给你装一个这个东西，那这时候它在过滤的时候就已经先去给你过滤了，过滤完了之后呢你再去用家里的这个过滤器再去第二道关再过滤，那这样呢这个水质我觉得肯定是更有保障了啊，不仅你喝水更干净了，你像家里跟水打交道的这些电器啊，洗衣机啊花洒呀热水器啊，也能保护它们延长这个使用的寿命哈。我们今儿推荐的这款是来自莱恩的前置过滤啊，德系技术品质过硬啊，316L 的不锈钢滤网啊，40微米过滤精度是刚刚好的啊。各位感兴趣的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畅行福州啊，它官方旗舰店的活动价格是599，那现在给到各位的价格是150的优惠券，不是150，别听错了哈，没说完呢，150的优惠券。然后呢，您下单实付价格是449，这是包含安装费用的哈。各位感兴趣的，微信平台这个畅行福州可以持续回起来了。那今天的一凡说车就先和各位聊到这儿了，稍后景明真动车，我们持续来陪伴各位了。

0: 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了，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1点01分，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那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关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的整体通行都不错，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
3: 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7: 资讯打开。

0: 8.6，整点资讯。
1: 各位好，我是宋晨，一起来刷新资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70%。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亿元，历史同期首破25万亿元。交通运输部消息，我国将安排220亿元支持老旧货运车辆报废更新。今年上半年，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针对2026年世界杯决赛后阿根廷西班牙两队爆发的冲突，国际足联已任命一名纪律与道德检察官，就事件中涉嫌违反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的行为展开调查。
2: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3: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2: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3: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2: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2: 警民直通车。
1: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03，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我是宋晨。节目进行当中呢，各位在这个交通出行业务办理方面哈，有任何问题的可以持续的和我们取得联系了哈。那咱们两部热线呢也随时等着各位，88054876、8399-4876，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呢，您各位添加关注之后啊，有任何问题的，包括一些及时的路况信息呢，也可以持续的发送过来了哈。那另外呢，要跟各位推荐一下哈，这个居然之家福州总店1周年店庆啊，是有一些福利给各位准备的。北三环的居然之家呢，一场让你省到尖叫的家装盛宴，震撼开启哈。这个99暴走小木马桶啊，99暴走西梦思床垫，这真金白银补贴啊，名额只有100个。然后买家具的呢，单笔满3000上来，如果你能摇出3个6，最低返300，最高3000全免，这个就很看运气哈。那当然也是福利哈。还没下单的也可以赶紧去关注了啊，华为问界汽车的万元首付啊，10份1000元现金，30台品牌家电哈、啊、那一站式换新家，坐标北三环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哈、啊、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各位如果最近新房装修的，准备家里换点家具的啊，都可以去关注一下了。然后说到这个地址哈、啊、北三环啊，但是现在我一说北边我就总想起火车站哈、啊、因为前段时间我去那边啊，我就感受到了，哎，现在好像不像之前那么堵了哈。说到这个火车站呢，今天正好是周三，我们也邀请到了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警察来了。
4: 警察来了，
5: 警察来了不开单，
6: 警察来了不处罚，
5: 他带着满满的服务扑面而来，
6: 为您带来最新的管理政策，为您权威解答交通业务困扰。
5: 警民直通车，警察来了。
1: 警察来了，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的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静安大队金鸡山中队的指导员郑俊玉，郑警官。郑警官您好。
7: 哎，主持人你好。
1: 嗯，跟郑警官也是好久没见了，昨天我还联系郑警官的时候，我说上次我跟郑警官有交流来上节目见面的时候，当时您还在鼓山鼓岭中队，那现在我们到了金鸡山中队，应该说到了一个更重要更忙碌的地方，是不是？
7: 是，火车站是我们金鸡山重要的辖区，火车站也是这个福州的门面啊，大家都这样子说。
1: 因为说到火车站啊，其实郑警官您看，按照我们大家的理解，火车站最忙的时候就是跟两个字有关，叫放假，尤其是寒假暑假春节，包括一些5、11。那现在7月22号它正在暑假进行当中，最近一段时间咱们福州站它的整体流量情况怎么样的？这个说到这个流量情况哈、啊、就我们也请这个郑警官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啊。
7: 听众朋友们好、这个暑假嘛，大家都是称这个暑运嘛，正常的暑运啊，是从这个7月1号到8月31号为止啊。这个暑运期间，这亲子流、还有学生流、还有这个探亲流等这个人流量的叠加，旅客这个流量是持续在高位啊。
1: 嗯，
7: 这我们。

0: 地最高的甚至一天有都达到180,000这个地铁这个火车的这个发送量、
1: 嗯、就一天福州站最高峰180,000，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1: 那其实对于我们应该说是一个大考了。
0: 嗯，是的，
1: 嗯，
0: 这个就会出现嘛，这个我们福州站北站这个毕竟这个地有限，
1: 哎对，
0: 总长平台总长其实只有200米、
1: 嗯、
0: 啊，这个就也很考验啊，
1: 哎，
0: 这我们积极的疏导、嗯、还有这个旅客的这个积极配合，
1: 嗯，
0: 能够这个目前是有序，
1: 哎，
0: 嗯，
1: 就是说到这个暑运哈、啊、我们也想请郑警官来跟各位介绍一下，就是大家一提暑运好像每天都是高峰，但是我之前有了解其实它并不是这样的，我们暑运这为期2个月左右，它是有几个波段的，首先就是大概当时在7月初的时候应该是放假，这个可能有高校的学生们集中离校，然后呢可能是不是在这个中高考的志愿填报完成之后会不会有一波集中的出行高峰，那可能等到8月底返校的包括新生是这几个高峰时段，是这样吗？
0: 是的，是的，它不同的时段有这个不同的群体，
1: 嗯，
0: 你像这7月中旬到8月中旬这样子、嗯、很多就是说旅游的会比较多，
1: 家长带出去玩去了、
0: 对、嗯、高考都考完了嘛，考试也都考完了嘛、
1: 嗯
0: 基本上都是这个时候出去玩嘛，这、
1: 嗯、
0: 相对比较多一点。
1: 嗯，那应该说从现在开始可能到8月中旬我们福州站这边的流量应该说相对比较平稳了，是不是？
0: 嗯，都会持续保持会相对比较高的状态吧，
1: 嗯，都是相对高位、嗯、
0: 对，那可能但是它每天的时段里面它也有波动，比如机场上比较 早上啊这种7点半到10点啊、嗯、它这种流量会相对比较大一点、
1: 嗯、
0: 下午2点啊到这种4点半啊、
1: 嗯、
0: 相对流量也会相对大一点，
1: 就是它根据这个列车运行时刻表可能它会有一个进出站的一个高峰期，而不是说从早到晚，有些同学们或者朋友们理解的说，哎呀我一说去火车站很发愁，从早到晚都是大流量，那不是这样的，应该说
0: 对对对对，不是的、
1: 哎、所以说这个各位要注意哈。但是说到福州站呢，我上次去福州站坐车，我这么一想应该还是去年上半年，然后当时还是很早的一趟车，是工作日，但是我们都知道福州站这边它涉及到了二环啊，包括涉及到了这个什么站前啊、华林路啊、这个三环辅道，这些本身它就是一个交通要道，那我们高峰时段这些路段它的通行会不会更难走呢？最近一段时间，
0: 哎，高峰时段它客流量大的话、嗯、那肯定会出现这个暂时的黄堵拥堵、嗯嗯、然后我们也会加大警力这进行这巡查、嗯、疏导、嗯、
1: 哎那郑警官您看啊，就比如说我们这个火车站这边本身流量就已经很大的情况下，我们会不会有一些不定时的临时管制或者限流的措施，就是哎，比如说你来火车站你要上2层洛克平台的，我把这边暂时封掉我不让他上，其实1楼应该也能走。
0: 是的是的，
1: 哎，只是很多人他不清楚。
0: 是的是的，1楼其实是更方便的，
1: 对，
0: 特别是对于拿那些大件行李啊那些人、
1: 哎、
0: 因为1楼它是平的，
1: 哎，
0: 不像那种2楼上匝道又有这个陡坡，然后还有这个台阶，
1: 没错，
0: 1楼它是直接也可以进站的。其实
1: 就说到这个1楼啊，我们得还先说一下福州南站、嗯、我没在福州南站坐过车，但是呢我们之前南站这边的我们的民警上线的时候当时也号召大家，就说其实你可以走1楼嘛更方便。后来去年我去福州站啊，我去北站坐车，这司机当时就问我，他说你要去2楼啊还是去1楼啊，我当时还愣了，我说嗯，我说福州站也有1楼吗？他一听，他说：“哎，一听你这个口音，外地来的是不是不了解？”我说：“我在福州挺多年了，我确实不知道。”我说：“你给我拉到1楼吧。”后来到那一看，哦，确实非常方便。而且我观察了一下郑警官，我那天早起应该是7点多到的这个福州站，人流车流还挺多的。但是我看大家好像一股脑的都往2层洛克平台走，这队都已经甩下来了，但1楼空空荡荡的，好像大家确实没养成这个习惯，是不是？
0: 哎，是的是的、嗯、因为对大部分来说到那边基本上他都是选择2楼。
1: 哎
0: 那我们有警力这个安排在那边起桥处、
1: 嗯、
0: 就是说你2楼如果确实出现这个缓行的话、
1: 哎、
0: 我们会进行这临时的管制、
1: 哎、
0: 引导大家去1楼去走。
1: 没错，所以说在这儿也是号召大家，不管是我们福州站也好包括南站也好，它1层的洛克平台是都可以走的，不管是你停车还是你人下来之后拖行李，你进了这个进站大厅之后它里面也有电梯，你都非常方便，咱不用啊也没必要非得往这个2层洛克平台走。而且 北站二层洛克平台，之前还有好几个人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说什么呢？说，哎，我从开过来到开出去，我没超过十分钟啊，怎么就给我拍了？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啊，郑警官，不知道从哪儿传出来的谣言，一直很多司机就以为说二层洛克平台临时停靠有十分钟，后来我还专门去看了一眼，我记得应该是六分钟吧，其实。
0: 哎，是的，是六分钟。嗯，然后那边它的起始位置都有很明确的这个提示在那边，
1: 哎，
0: 有一个起始线，
1: 没错，
0: 跟这个终止线，
1: 嗯，
0: 上面还有右侧还有一个很大的提示牌在那边。对，
1: 对，就是我记得从那个二层洛克平台上去的时候。还没有到我们那个警务亭的那个位置，在那儿有一个蓝底儿的，应该是一个标牌，那牌子还挺大的哈，起点终点限时六分钟通过，我记得应该是写的这个，所以说各位一定要注意。我记得就是在前一段时间好几个朋友来问了，说，哎，我这个进去出来我没到十分钟啊，怎么给我拍照了呢？啊，当时我一想，我说，嗯，应该是六分钟，所以说这个各位一定要注意。而且我们那个起点和终点是从驶进来之后就开始计时的吧？
0: 对对对对，
1: 哎，就这个各位一定要注意哈，因为，
0: 其实提醒一下这个广大车友哈，就是说我们自己平时无论是在火车站或者其他地方，这个行车过程中标志标线自己还是要关注一下。
1: 哎，这个其实说的特别对呀，我就想起来很多人他说我在这停车，我不知道这儿严管路段。首先我们说你不知道这不是理由，其次不管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标志标线也好，包括严管路段的牌子也好，那交警部门都已经做得非常清楚了。那二层洛克平台你只要开上去，眼睛是在看前面的，那个六分钟的牌子是一定能看到的。啊，你要是那没看到，那我都得怀疑你是不是开车玩手机了。然后说这个停车时间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也想问一下郑警官，一般来说没有那种绝对高峰的情况下，应该说六分钟是完全能够完成落客，然后甚至再有一个告别，然后再开出去的这个动作的吧？
0: 是的，是的，那就对。没有拥堵的情况下，这个平台上加起来，也就100多200米左右。
1: 对，这200米还是从这头到那头的距离。
0: 对，停车告别这个简单的，那肯定不会超过六分钟。那你不能长时间的滞留在那边留天，那肯定是不行的。
1: 因为我还观察过这个问题啊，就是我去年去的时候，我当时从一楼我上来之后啊，因为我有点事情，我要到二楼去办一下，然后出来我就观察了，有些司机他确实是可能真的是送亲属或者送孩子，哎，在这儿又是交接行李哦，又是嘱咐啊，甚至可能哎有个不好的习惯，在二楼再抽根烟，把车停到那儿，那这时候你肯定是超过这个时限的，那在这儿被拍了，我们应该就是违反禁令标志。
0: 哎，是的，那你如果确实有这种特殊的情况，哎，比如说有的人确实身体不方便啊，
1: 哎，对对对，
0: 这种有的老人家确实这个不堵路了，
1: 对，
0: 这个我们可以酌情考虑，就是说你可以向这个现场的执勤人员跟他报备一下。
1: 哎，没错，
0: 因为他这个六分钟他是这个系统上自动抓拍的，
1: 对，
0: 然后当然他这个后台肯定是我们自己人工审核的，
1: 对，
0: 那你报备的时候，我们通过这些录像的回放啊，这现场的情况肯定会这个酌情一点考虑的。
1: 哎，我觉得
0: 就是、
1: 就是
0: 人性化的做法，对。
1: 就像郑警官说的，如果确实，比如说要送老人家，老人家可能身体不便，甚至我把这个轮椅拿出来怎么样的？第一，咱们都有民警跟铁骑队员在那边。
0: 是的。
1: 第二，你也可以去向这个车站的工作人员去寻求一个对接的帮助啊。这种情况都能理解，但你单纯在那儿啊，人下来了之后不舍得走，聊天告别拥抱的，那这个我觉得你去楼下停车场停好再来吧，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这个要注意。哎，那郑警官，那有些朋友说了，他说那在这个车流量特别大的时候，可能六分钟我是想走，但是最左侧车道他出不去了，那这时候我们应该就不会去抓拍大家了吧？
0: 哎，是的，是的，
1: 嗯，
0: 这抓拍我们审核的时候，这东西就会过滤掉，我们会通过现场的情况进行审核。那你确实被堵住了，那就情有可原，那肯定是不能这个作违法处理。
1: 没错，这个要注意。然后微信平台有一位朋友哈，杰这位朋友他问了一下，他说想请问一下警官，自己可能隔三差五就要去那边接送客户，但是有的时候呢时间把握的不是特别好，想问一下，如果要接人或者送人，把车停到北站哪里是乘客最方便的啊？他意思应该说他把车停到哪儿，他接的或者送的这个人进去出来是最方便的。
0: 哎，那送客的话，我们就是这个平台的二层或者就一层都可以进去，
1: 对，
0: 因为你送人，你肯定送完站，你肯定立马走了
1: ，对。
0: 他接人的话，这边他其实这个北矿它还是有停车场车位还是挺多的，那 P 的停车场在地下，它是直接连接这个站区里面，
1: 它是有个那个直梯，我觉得它可以直接上来。
0: 对对对对，在地底下就是三环，就是平台广场三环这个辅道那边进去可以右转进去，有提示牌 P1 停车场啊 ，P1 停车场满的话，其实它左侧桥底下也有这个 P2 停车场。
1: 他桥底下那个 P 二停车场，我记得是露天的那个，是不是？
0: 哎，露天那个旁边那个是 P 三
1: 啊，那是 P 三、
0: 啊，对，还有 P 二，其实停车场还是挺多的。
1: 对，但是
0: 你通过导航都可以导得到。
1: 但是我个人建议哈，你要是接人。

0: 你不好听 P3， 我不知道现在他是不是改了，我记得那都是两三年三四年前了，当时我们有一次采访
1: P1 是最好的，
0: 对，是最方便的，
1: 对，地底下因为它这个还不
0: 它可以直接上去，然后我们当时停到 P3， 一个是很晒，再一个呢我们要从那个侧边爬楼梯一路爬到 二层洛克平台，
1: 哎，
0: 所以说如果你要是接你就停 P1， 然后呢我记得 P1 好像是有200多个车位吧，
1: 对对对，
0: 哎，它还是比较方便的哈。然后呢如果你送人的话，那其实就像郑警官说的，你到那儿肯定是即停即走了，这个要注意。哎，那郑警官，我们北站周边除了这个 P1 P2 P3 之外，是其他还有一些停车场吗？还是
1: 目前能够停车差不多就这样子，
0: 就这三个，
1: 那其他就相对比较远一点，
0: 这三个我们有没有统计过大概能提供多少泊位呢？ P1 我记得是200多，
1: 哎，对对对，差不多也有五六百个吧，
0: 那其实五六百个如果按照我们接乘客这个列车时刻表来看的话，高峰时段也差不多能满足了，
1: 差不多，
0: 哎，所以说这个各位要注意。然后说到这个停车，我们就得跟各位多说两句了哈。我们隔三差五也会收到听友的求助，说在北站附近啊被拍了，然后呢七个不服八个不忿，但是一看那条路是严管路段。这个郑警官能不能跟大家重点介绍一下，尤其是像火车站这种区域周边，那停车就要更得小心了，是不是？
1: 是的是的，其实不止福州啊，哪个地方的火车站它周边它基本上也都是严管路段，
0: 基本上你停了就必拍。
1: 对啊，因为你这个车流量大嘛，那肯定这个不能说滞留，这个停在那边肯定会造成极大的拥堵，
0: 哎，没错。
1: 对，你包括福州站周边的三环啊、华林路啊、站西啊、站东啊，这些全部都是严管路段，基本上就是火车站的这个合围区，它基本上都是，
0: 哎，
1: 对。
0: 就是各位你就这么理解哈，你如果要去火车站，首先我们说接送乘客的，那肯定停车场或者洛克平台，这是最安全也是最保险的。那如果说你要是在这附近有其他事儿的，你停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我这刚才郑警官讲的，基本上它一个合围区域都是严管路段，而且我记得那边是很少有路边的画了的临时停靠泊位的吧？
1: 哎，没有画的，
0: 基本上是就是
1: 没
0: 有的。
1: 你啊，除非出租车啊什么那些临时的上下车啊，这种。
0: 哎，所以说这个各位要注意，因为我记得之前哈有几个听友他们提到了，应该都是出租车网约车，说在这个客运站那边。他说在人客运站门口停车啊，他说停一次拍一次，停一次拍一次。我第一开始还没反应过来，我说这客运站门口，首先他能让你停车吗？
1: 对，
0: 对不对？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我看了一眼，人家那就是严管路段，所以当时他们有提说在附近好像有一家什么酒店，能不能在那边施划一些临时停车泊位？但是我们今天也请郑警官来说一说，因为这周边如果要划临时停车泊位的话，可能就会导致路面通行更加复杂了吧？
1: 哎，是的，我们肯定不能在这个比较窄的地方，一定要考虑到全体这个交通参与者，
0: 哎，
1: 不能说只单一的考虑到这个，比如说出租车啊、网约车啊这些。
0: 因为我们说这个公共交通就是大家都会去享有这个路权。你说今天是在这儿给你画两个临时停车泊位，可能我们的出租车它会方便了，但是你对整个的通行，包括你画到人酒店门口，那我想可能人家也不是特别愿意哈，你会对人家的这个通行造成一个影响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微信平台有朋友问说，这个共享自行车在他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是共享自行车和非机动车在福州站周边有没有临时停放的区域？如果停放不当的话，会不会被拖车？这个应该是属于城管部门的问题。
1: 哎，对，城管部门。那其实福州站很多地方，它你有画有那种这种非机动车停车位的地方，你还是可以停的。
0: 哎，就这个要跟各位也说清一下，我发现很多朋友他其实可能不太理解，就是我们的。比如说像在这个闽后啊、上街啊，它有共享电动车啊，那你在福州，你的非机动车的停放问题，这个是不属于交警部门来管理的啊，
1: 哎，对，
0: 它是由城管部门来管理的哈，这个职能大家还是要搞清楚的。而且那边我记得其实挺多地儿能停的哈，就是你的共享自行车、扫个车也好，电动车也好，很多地方能停哈，这个各位要注意了哈。然后呢，还有朋友他提到的，他说，前段时间走了一次二层洛克平台，发现和以前又不一样了，因为不经常去火车站，想问一下警官，这个二层洛克平台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通行方式？这可能对于那种一年到头不去一次的朋友来说，确实不会走了，是不是郑警官？
1: 哎，确实，因为这个我们也是根据这个现行的情况呢，就是逐步的这个探索，
0: 在优化，
1: 对，在优化，在改进，对，包括做了很多的改变，这个包括东侧的这个斜列式，我们改成了这个。

0: 这个右侧，
1: 哎，
0: 好，提醒的通行的效率也提高了很多，
1: 哎，
0: 然后还有大家可能进去看去的人也能看到这个路面上画了挺多的这个环网线，
1: 哎，
0: 对，网格线、网状线这些的话，大家还是因为也是这个当时的情况也是因为很多人都会停在那边滞留在那边，
1: 没错没错，
0: 然后这个画了就是网格线嘛，大家应该。车友们应该都知道，网状线
1: 不能停车，
0: 不能滞留的，
1: 哎、
0: 对，
1: 没错，
0: 不然的话就是违反禁令啊。
1: 因为之前哈，就是这个二层路的平台，它当时最原始状态的时候，那会儿应该是2020年还是2021年，当时我们有去采访哈，我当时就发现呢，我们在这个二层路的平台左转过来，我们那边有个警务站嘛，
0: 对，
1: 那很多人可能着急赶时间或者前面确实排队，他车还开到那个刚拐弯警务站那个位置，他就把车停下来开始下课了。
0: 是的，是的、
1: 啊。然后因为那个地方我记得还是还没到起点的，还没到起点，所以说他就可能会出现从那儿开始下课，然后这司机朋友或者这下课的人他又有点慢，就对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影响。那我们后来这个二层路的平台应该是经过了两次还是三次的陆续的调整，那调整成现在我记得我们最左侧车道它依旧是不能停靠的快速通行车道吧？
0: 对对对，那一号车道是快速通行车道。
1: 各位，那一号车道千万不能停啊！以前有朋友问说我在一号停车会不会被拍，那都不是被拍了，现场就得可能给你开单了吧？这个要注意。然后我们现在是二号车道和四号车道，我记得它是斜列式停放。
0: 哎，四号是直列的，
1: 四号是直列的，
0: 二号是斜列的，对。
1: 哎，就这个，各位走到这儿，他看标线是不是一定要看清楚了？
0: 哎，是的，是的。
1: 哎，就是二号是斜列的，你车要斜着进去；四号它是直直停进去的，你千万别这个停车的时候停错了。那我们现在能让司机停靠的，除了这个二号和四号之外，我们最靠近那个路边的那个，靠近进站口的那个车道，它现在是什么情况呢？
0: 靠近进站口的那车道也是直列式的、
1: 那它现在也是直列式的，
0: 对啊，
1: 就是
0: 进站口那是四号车道，
1: 那就是四号车道，
0: 对的，
1: 哦，明白了。所以说各位如果不经常走这个二层洛克平台的话呢，我觉得到那之后还是要学会这个叫什么，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哈。然后这位朋友他补充了一下郑警官，他说想问一下一层洛克平台它的通行规则和二楼一样吗？还是说到哪儿没有什么直列斜列直接停就可以了？
0: 一层它是也有画有车位的，它都是直列式的车位。一层的空间，它都是直列的话，空间相对会比较大一点。其实大家如果有拿大行李啊这些东西，还是建议这个走一层会更方便一点。
1: 哎，我觉得
0: 因为二层的话，它这个车位都比较紧凑。包括你大行李的话，可能都不大方便，包括后备箱啊、门啊都不大。
1: 就是我车停到这儿了，后面一辆车都顶上来了，很有可能有这种情况。所以说也是一再的去号召大家，如果赶时间或者你就图方便啊，你就直接到那个，他应该在三环辅路下来就可以直接往一楼去拐吧。
0: 哎，对，就是上桥的那边它有个分道，
1: 没错，
0: 然后右侧的它就是直接去一层的。
1: 而且我记得应该在高峰时段啊，不管是这个路面的高峰时段还是火车站的高峰时段，我们都有铁骑队员在那边。
0: 对。
1: 听引导，你就直接往一楼走，你就会方便。以前我有一个朋友说过，郑警官，他说他去了一次，他说南站啊，但我觉得应该也一样。他说他去南站去了一次一楼，他再也不想去二楼了，因为觉得一楼实在是太方便了。不明白为什么非要在二楼都堵着。北站也是，北站很多人愿意往二层洛克平台走，我们也是不止一次号召大家哈。那各位还有一些问题在微信平台哈，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来和各位聊了。
2: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四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买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1:3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过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呢，整体的通行还是不错的哈。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

0: 到八七六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3: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4: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2: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3: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4: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2: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3: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警民直通车。
1: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6: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1: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6: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1: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八七六，
1: 警民直通车。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1: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各位好，我是宋晨。微信平台朋友回旅行啊，您可以持续回复起来了哈。我们8月9号那个呼伦贝尔的团上周就已经满了哈，然后我们又开了一个10号的团，各位呢可以持续回旅行。另外呢，我们现在8月15号还有一个去长沙张家界的旅行团哈，然后呢往返高铁5日游啊，这个三湘四水带各位走一遍。这团呢，我觉得特别适合给家里父母去报哈，就是这种放松休闲之旅哈，因为你像这个长沙的坡子街呀、黄兴路啊，包括韶山的伟人故居啊，包括这个张家界的国家森林公园、凤凰古城啊、天门山玻璃栈道，这些都有安排。而且呢，你像这个张家界森林公园，咱们是坐索道上山的哈，也特别方便。各位呢可以持续回旅游哈，我们都是这个纯玩零购物的哈，都是精品小团，各位感兴趣的可以持续回起来了。我们继续请进郑警官哈，微信平台刚才有朋友提了个问题哈，
7: 来了，
8: 警察来了不开单，
9: 警察来了不处罚，
8: 他带着满满的服务扑面而来，
9: 为您带来最新的管理政策，为您权威解答交通业务困扰。
8: 警民直通车，警察来了。
0: 来，我们来请进郑警官。郑警官您好。
10: 哎，主持人好，听众们好。
0: 这个微信平台刚才有位朋友他提了个问题，但我觉得这个可能还不光涉及到咱们辖区。他说呢，平常经常看到北三环附近有驾校的车辆在练车啊，那边确实是有。然后他说，自己家的亲戚准备去报这个自学指考，他说如果报了自学指考，他能不能带着这个人在路面上练车，会不会被民警查？这个首先他自学指考应该是驾管那边的问题。
10: 是的是的，驾管那边的问题。
0: 那他这个如果带人上路练车，这个我们会去查验他的情况吗？
10: 他那个车辆，他教练车有他教练车的规范，你不然自己私家车这个拿去这个。
0: 因为我记得之前驾管有提过，说自学指考你要是拿私家车练，他好像还要去加个辅助制动装置。
10: 对对对对对。
0: 对，然后你还要去，
10: 因为你副驾那边他有装这个刹车什么之类的，
0: 你还要去查验岗去验车，它其实是挺麻烦的一个事儿。就是如果说你今天我们打个比方，郑警官，我自己开个私家车，我带一没证的上路练车，然后我说我指导他，他确实也报了自学指考，但这个其实也是算他无证驾驶的。
10: 是的是的是的。
0: 哎，那这个我作为机动车所有人，我明知道他无证，我还去教他开，那可能我也得承担这个责任了。
10: 是的，是的，
0: 这个各位要注意哈，因为我们说，科目三在路面练车还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那确实有一些路段是允许练车的，比如我们辖区应该就是北。

0: 三环那段
1: 是哎，北三环那边有一段，
0: 对，北三环辅路那边它确实是允许练车，它那边也有几个驾校，但是就像郑警官讲的，第一它车是黄牌教练车，第二但凡带你上路的那教练他一定都有这应该是我们交警部门和运管部门联合颁发的一些相应的证件，
1: 对，
0: 哎，这个他一定是有的。第三哈，人家那个是符合规范的，那副驾驶都有那个制动刹车哈，你不能说自己找台车就开始去练了，这肯定不行啊。然后呢，还有朋友他说想问一下，之前去金鸡山公园，每次开车去都没找到合适的停车位。然后呢，之前也去下连路上溜达了一圈，感觉好像也不能停。想问郑警官，如果去金鸡山开车的话，能把车停哪儿比较安全，还有得便宜？金鸡山公园，
1: 金山公园挺多门的哈，其实。那边金山公园其实也不是在这个我们金鸡山这个中队辖区内
0: 哦，就是、
1: 但是对，
0: 嗯，
1: 对，但是他那边那条路金鸡山路那边应该有那个沿线的、嗯、有那个临时的停车位吧？
0: 哎，各位你看哈，就有的时候不能太主观，你不能说咱中队一听金鸡山中队，但这个辖区啊，他这应该是属于哪个中队的？
1: 哎，这属于福星中队
0: 哦。
1: 那金鸡山中队它有好几个门啊，
0: 哎，
1: 好几个门，你这个每个门它其实都有一小些车位，包括前启路那边，前启路那边其实是属于我们辖区的，那边也有临时的停车位。
0: 就是因为金鸡山公园本身范围它是一个狭长的一个斜着的感觉，
1: 对对对，哎，
0: 就看你要从哪上哈。那我记得你比如说要从湖东路那边，什么32中那边好像也有一个门，
1: 对对对对，
0: 对那边
1: 那边上正大门，
0: 对，那是正大门那边。可能怕就不太好停车了，
1: 是啊，
0: 对，因为那边没什么资源，它又是靠近
1: 学校，
0: 对学校，然后又是一个主干道，然后如果说
1: 它那32中那边，它下面到下面还是有车位，有挺多车位的，
0: 但我估计可能有些人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就想停到正门口，我不想走、
1: 那肯定不行。哪个旅游景区，他肯定这个
0: 都得走
1: 一定的范围。对、
0: 哎，所以说我觉得福州现在公园这么多哈，你不管是像福道也好，金山公园也好，可能因为它就像郑警官讲的，第一，它是一个半开放式的，
1: 对
0: 啊，它门很多，它不像你去西湖公园，一共就那俩门啊。第二呢，就是它本身就是一个很狭长的范围。你说你这时候停车，你可能会出现一个问题：我从靠近比如说下连路这边的门，我把车停到这儿了，我找个地儿，然后我出来的时候，我可能又快到了登云那边了。那你这时候出来，你其实也不方便，你得绕一个大圈了。
1: 是 的，
0: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能够采取公共交通，这是最好的啊。那如果实在不行呢，反正你就导航，你看看那边。我记得好像是在金山公园有一个，我还不知道那门叫什么，就是一个在坡道上的一个门。
1: 对，对面它那个坡道下面，它有车位还是很足的。
0: 它有一个停车场，对对对，然后收费我记得也不太贵，是5块还是10块？
1: 对
0: 啊，你可以停到哪儿。但如果说节假日啊、高峰期啊，说实话哪儿都不好停车。
1: 是的，是的。
0: 哎。正好说到这儿了，郑警官，您看这有听友他一听啊，咱们中队叫金鸡山中队，他就下意识的以为哦，这金鸡山公园全是咱们辖区范围，能不能请您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辖区主要是在哪些范围内呢？
1: 我们东的话是到金鸡二环的金鸡山隧道，然后南的话是到这个新闻大厦那边六一北路，那北的话是在北三环这边，对，
0: 哎，
1: 然后西的话是在罗汉山隧道那边，这个跟
0: 就跟鼓楼交界了，应该是。
1: 哎，过去对，跟鼓楼交界，
0: 就是我们
1: 公益路一个公益路，一个静安河，
0: 没错，
1: 对，
0: 就是我们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合围区域。那其实，在我们辖区，应该说最重要的其实就是火车站了，就是我们辖区其应该没有其他商圈什么的。
1: 商圈是没有，对，比较重要的就是火车站这一块，
0: 哎，没错哈。然后呢，说到火车站，刚才在微信平台还有朋友提了这样一个问题哈，这位朋友，玉这位朋友他说，如果是夜间到站的列车，那在2层和1层停靠的时间或者规则会不会有不同？停靠的抓拍，他不是停靠的抓拍哈，他可能想说的是抓拍会不会松一点？这个应该我们是24小时都是一样的规则，对不对，郑警官？
1: 对，它这个设是24小时，它系统是自动抓拍的。
0: 对，
1: 那你接人的话，最好还是停 PE 停车场会更方便一点。
0: 就是各位其实一定要注意哈，郑警官，我们也总遇到有些听友说，比如说之前还有朋友问说这个像 公交车道啊，工作日和休息日会不会规则不一样？这个其实应该说它都是一样的。
1: 是是是，
0: 哎，因为如果说你看，比如说我工作日、休息日、白天、晚上，它都有不同的话，这个我们讲政令它不能朝令夕改。那这时候很多人他就反应不过来了，有些人他确实不注意啊，哦，我没反应过来今天是周几啊，这你白天晚上怎么界定呢？所以说至少我们在交通法规这边，除了你像一些特殊的限行，比如说像什么桂新隧道啊、泸州大桥，它这个节假日货车不能走之外，所有的都是完全一样的啊。你千万不要想着说晚上，哎，我看半夜楼上没有铁骑队员了，我就开始瞎停了，那头顶还有监控呢，是不是？
1: 是的，
0: 这个要注意哈。然后呢，刚才我们说到火车站，其实还有很多朋友提出了一些问题哈。然后呢，还有朋友说，如果说在出站口，很多人临时把车停到三环辅路边上，那这个抓拍的话，处罚的标准是什么呢？那他是只要停车就一定会被拍吗？哎，这个也只要停车，他只要是因为那边是严管路段嘛，三环辅路。
1: 对，严管路段你停在那边候客的话，那肯定是不行的。那你造成拥堵的话，你这个肯定也是不行。其实严管路段你是
0: 你就不能停车。
1: 对，不能停车。对，
0: 就是说到这个停车的问题啊，我想郑警官在工作当中，不光是在火车站，在我们整个辖区，关于这个违停的问题其实也经常接触。我们说严管路段你要停，除非他有一种特殊情况，说我真的车坏了啊，我或者说人可能突然出现了一些身体不适，我打110了，我跟铁骑队员求救了，这个肯定是没问题的。
1: 还有一个就是，当时如果是客流量，这个确实车流量确实非常大的话，也有可能我们现场有民警或者这个铁骑队员引导他们这个开放，就开放出一侧来给他们这个临时停车员的。
0: 但这个是经过允许的，
1: 在交警的指挥下。对，你不能说自己这个在那边，
0: 你不能说你自己指挥自己啊。
1: 对
0: 啊，这个各位一定要注意。然后说到这个违停的工作，其实我们正好也想请郑警官来介绍一下。您看，咱们这个福州交警从前段时间开始一直在做这个违停，包括挖掘停车资源的一个治理专班工作。那对于咱们辖区，我们平常在路面发现的有很多违停的行为，它一般都集中在哪几个地方，或者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1: 违停的地方就是，很多山，比如山圈、小山圈啊这种的，它的周边的道路啊，很多人又进去什么喝茶啊这种啊，什么玩耍啊这种啊，他就会这个临时停在那边。然后还有就是很多老旧小区嘛，这车位确实有的有限嘛，然后就是集中的停放在一个区域里面，它就会造成这个比较多的违停。然后顺便讲一下，大家我们推的是，我们福州站最近这个又推了，就是新的有十种类型不能停的。
0: 哎，对，这个
1: 晚上
0: 重点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对，这个晚上自己都能都就网上也都有公示的，
0: 没错没错，
1: 可以去查一下哈。
0: 就是首先哈，
1: 对，
0: 各位可以打开福州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啊，应该就是在前两天有推送了。然后其次呢，其实里面有很多大家都非常清楚了。你比如说我们严管路段不能停啊，
1: 对啊，那停双排啊，
0: 对，
1: 中心双实线啊，
0: 没错，
1: 然后再停到人行道上啊，
0: 网格线这些，
1: 对，网状线啊，
0: 然后说到停车啊，微信平台有位朋友他就想咨询一下停车问题。他说想问一下警官，不知道鹤林路是不是咱们的辖区范围？他说之前在鹤林竹雨路口靠近月峰新城的地方，当时有在这边停车，然后呢车也没有压斑马线，然后确实很快就开走了，进去拿了个东西很快就开走了，但是被抄牌了。他说想问一下这个能不能去复核。
1: 你看一下啊，它其实严管路啊，它是起始位置都是都有那个
0: 都有那个牌子，
1: 牌对，严管路段，鹤林路不是我们辖区啊，但是我了解哈，但是鹤林路有很大一段它都是属于严管路段哈，
0: 对，
1: 包括福州交警里面去这个也能，就是公众号里面也能查到这段路是不是，对，是不是严管路啊？
0: 对
1: 对，
0: 然后如果说他停的这个地方是严管路段，那你被抄牌你就认。那如果说不是，其实你还是要看一下，因为我自己有一个真实经历啊，郑警官。有一次我在这个也是在咱们大队辖区静安湖那边，然后呢还是去年11，我当时去采访，第一开始我还专门问了一下，然后呢咱民警跟我说，他说我们会设置这个临时停车泊位嘛，那天晚上我就去停了，我车停下还没20分钟，这个车主还因为我不是车主收了短信了，说被抄牌了。我说不能啊，我说我前两天还问了呢，怎么不是说能停吗？结果到哪儿一看发现一个问题，我们俩停车啊是 停得很规矩，但是没发现那车后面就是斑马线，车压上去了，那这个我们确实就认嘛。所以说大家在停的时候你一定也要看，首先你看你车轮四个车轮底下有没有什么黄色的线白色的线啊，
1: 是是是，
0: 这个你得要看好。其次，严管路段是不是？第三，还有一个问题，郑警官，是不是您工作当中也总听到？哎，警官，我就停了不到十分钟，但是好像大家对于时间的概念在此刻就不一样了吧？
1: 哎，十分钟，这是对于那些非严管路段来讲，对，给你一次提醒的机会。
0: 哎，

0: 然后啊，就哪怕是非严管路段，是不是有很多人他拿这个当借口？
1: 是，其实你这个违值班中是人性化的执法，你不然就是
0: 不能总拿这个事当借口、啊、
1: 去乱停。对，
0: 而且这个事儿我之前还不止问过一次我们的民警，我问了基本上每个大队我都问过了。今天也请正警官来跟各位再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说是十分钟，但其实我们在日常铁骑在巡线的过程当中，往往给到大家的时间都是超过十分钟的，可能十分钟、十二分钟，甚至到十三分钟，是不是？
1: 是的，
0: 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是绝对不会出现还没到十分钟就给他能开出单子的情况吧？
1: 是的，是的，他系统里面设置的、哎、这个是十分钟之后你才能开出第二单。
0: 哎，
1: 那其实现场的执法过程中，每个执法人员不可能给你开完第一单，然后在那边等你等到十分钟刚好可以开这个。
0: 人要去巡线。
1: 对，因为他也肯定你工作肯定他又持续的进行。
0: 没错，所以说就各位你一定要注意哈，就是时间这个问题，交警在对大家做出处罚的时候，他一定是有严格依据的，而且就说往往是给大家放宽了，不是只盯着你十分钟的。第一，就像郑警官刚才讲的，之前我记得我还看到过咱们这个民警的警务通啊，他第一单他是有一个具体时间，具体到秒的，我记得是。
1: 是的，是的。
0: 哎，第二单要开的话，他系统上不够十分钟，他系统都给你开不出来这个单子。
1: 对。
0: 所以说，第一不会说不够十分钟啊。不会说欠您的。第二，就是刚才我们讲了，这个我们的民警在巡线的过程当中，他不可能拿手表看着，他可能隔了十几分钟他又回到这边，那这时候已经给足了你机会了，但是你还是没开走，你就不能拿时间这个事情当理由了哈。所以说这个各位要注意。那另外呢，就是也想问问郑警官，您看就是其实咱们辖区是不是还好，不会有太多的老旧小区过于停车难的问题？
1: 哎，也有一部分
0: ，
1: 对，我们辖区现在也正在推进，嗯，就是挖掘老旧小区的这些有没有停车资源，这个去推进，对，包括最近还花了这个挺多的这个单侧的停车线，
0: 哎，
1: 对，也是满足大家停车的需求，
0: 嗯，那如果说可能在咱们辖区或者比如说市民朋友们，他们对自己小区啊周边呐、啊、这些停车资源有一些意见建议的话，他们是不是也可以直接去跟我们交警部门去反馈，还是跟社区、
1: 哎、是的，是的，可以跟我们中队去反馈，我们也会向上级部门、嗯、那合理的情况下、哎、我们肯定会更愿意去做这些、这个、
0: 没错，
1: 对，
0: 因为各位你一定要理解哈，交警部门是应设尽设，只要这个地儿他能给你设停车位，资源 OK 的都会设上。那有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说，哎呀，我们家附近停车位设不了，那一定是在这儿是实在是没地儿可以给你停车了。
1: 那肯定要综合考虑，不能只说在你这家设了，然后不顾别人的，那肯定有他的通行条件。
0: 没错哈。然后微信平台有朋友说了，说对于在严管路段停车的，他觉得应该从重处罚，因为牌子都在那儿立着，这还不看就实在说不过去了。从重处罚我觉得倒也不至于，但是就像刚才我们郑警官说的哈，这个严管路段的牌子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门口这个连江路在北光明港路的这个，应该是南北光明港路的这个位置，我当时还专门看过特别大一块牌子，然后他先写的严管路段，然后是禁停标，下方黑色的字体写着起始路段，就这个如果说确实不看的话，我觉得也不能当成理由了。
1: 嗯，是，
0: 哎，所以说这个要注意。那今天也非常感谢郑警官做客直播间为我们解答了一些问题。总而言之呢，在火车站周边啊，可能接下来应该到九月初还会有一个频繁的出行高峰时段哈、啊。各位如果去火车站周边的话，首先我们建议大家乘坐公共交通，
1: 对、哎、地铁，
0: 没错。
1: 其实首选如果行李不是很多的话，其实这个首选还是坐地铁比较方便。哎、地铁它是直通到这个站区里面的，
0: 没错，你可以无缝换乘，而且又凉快又便宜，
1: 一号线，对，
0: 对，没错。那如果要开车前往的话，一定要注意了。方便的话可以把车开到一层洛克平台哈、啊。那如果要走二层的话，咱们还是要注意时间和二四车道的这个停靠方式哈、啊。各位还是一定要注意了。那今天也非常感谢郑警官做客直播间，谢谢郑警官，谢谢。
1: 嗯。
0: 各位呢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持续回旅游哈、啊。咱们这个8月10号呼伦贝尔的团还在持续招募当中，今儿22号了啊，时间很快啊，您准备好的就别纠结了哈，到时候再纠结两天啊，这个时间它就错过去了哈。各位可以持续回旅行来了解了。
2: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3: 近视党的小宝们集合啦，戴眼镜的痛苦真的只有自己懂，谁戴谁崩溃。跑步出汗，眼镜滑到鼻尖，戴口罩镜片全是水汽，啥也看不清。冬天进屋镜片瞬间起雾，尴尬到抠脚。拍照被镜框拉低颜值，化妆还会卡粉，太麻烦了。长期戴隐形眼镜更麻烦，容易干。

侧发炎，每天还得清洗护理，一不小心就伤眼睛。但做完激光矫正就不一样了，直接开启开挂人生，运动健身不用怕眼镜掉，素颜颜值直接提升，出门不用戴眼镜盒擦镜布，也

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竟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仿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已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6: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8: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8: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8: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9: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1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

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四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熊猫主题浮船首次亮相闽江，海外 AI 学者被国产机器人实力圈粉，电影院里怎么会有火锅厅呢？详情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福州闽江运营企业福建八方海上客运有限公司联合福州熊猫世界共同推出的国宝游闽水荣景半浮船熊猫主题浮船完成了首航。据了解，该主题浮船运营项目是福州首个熊猫主题特色闽江项目，也是本土文旅资源强强联合的创新探索，旨在为市民游客带去亲子互动、观光打卡、文化体验于一体的全新闽江文旅体验。熊猫主题浮船完成首航后，后续将逐步调整运营班次，以满足游客需求。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尼伯克兹现场出题，被中国机器人轻松拿捏。尼伯克斯表示，中国的厉害之处就在于整个产业链是打通的，有人做零件，有人做组装，还有一些消费者愿意尝试机器人，即使初代产品不完美，他们也愿意先试试，用着用着，厂家再出第二代、第三代，就这么一轮轮的快速改进，机器人就能够很快越做越好了。在过去五年，人社部发布的新职业中，超20个与人工智能紧密相关，超40%成功直接对接未来产业。今年，人社部还计划增加具身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12个新职业，新增智能体开发员等新工种。智能赋能产业的同时，不少岗位的技术含金量也在提升。除了一线 AI 工程师，前沿部署工程师这一岗位的需求也呈现爆发式的增长。招聘数据也印证了 AI 人才的紧缺度。上半年，人工智能行业招聘企业数同比增长 24.8%， 职位数同比增长 10.6%， 人工智能工程师供需比达 2.62%。AI 智能体开发人才需求同比增长244%。随着暑期档电影的持续热映，电影院的人气也明显攀升。近来，一种吃着火锅看电影的观影模式受到很多观众的青睐。当火锅的热气和电影院的光影交织结合，体验过后的年轻观众说，像是在家吃饭一样。电影散场后，不少在其他影厅观众的观众也好奇的来火锅厅打一番卡。都说闻香识人，香味是女生专属的隐形门片。穿搭呢可以简约，但身上的香气绝对不能敷衍。一款好闻的香水不仅能够悄然的提升气场气质，让你举手投足都自带魅力，还能让人对你印象深刻。今天给大家带来5款全球火爆的大牌正装香水，全是名牌镇店爆款，分别是香奈儿的蔚蓝50毫升、圣罗兰飘明90毫升、香奈儿伯加利尔100毫升、迪奥的花样甜心50毫升、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全风格全覆盖啊，不管什么风格都能够挑到心仪的味道。5款大牌美妆的香水破价来袭，每一款都只要299，想要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抢购吧。懂行的你都知道这些香水的专柜价格有多贵，香奈儿蔚蓝50毫升的官网950，加伯利尔100毫升要930，自由之水，包括这个飘明90毫升都要1700，花样甜心50毫升也要1000出头啊。但今天大牌美妆破价秒杀，不用你花大几千，5款大牌香水，无论你选择哪一款，都只要299。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2个字“好物”来抢购下单吧。好，给大家一点时间，您可以回复“好物”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

0: 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6: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8: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9: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7: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8: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9: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7: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8: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1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车辆的刹车系统。刹车系统啊，可真是保命的，不管车子多好，刹车出问题再小心也没有用。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刹车系统怎么保养，全程大白话，一听就懂。刹车系统主要就是三个部件：刹车片、刹车盘、刹车油。刹车片相当于刹车皮，踩刹车的时候和刹车盘摩擦减速，用久了会磨薄，磨到极限就会有异响，还刹不住车，必须及时更换。刹车盘是和刹车片配合的，磨得太严重会变形，踩刹车会抖动。刹车油是传递刹车力的，时间长了会吸水变质，得定期换。日常留意两个信号，踩刹车的时候感觉软乎乎的刹不住，或者刹车时有吱呀的响声，就赶紧去检查，别硬撑。平时也别频繁急刹车，既伤刹车片也伤刹车盘，温柔开车，刹车才能用得久。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晴，气温28到36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时间定了，即将封闭施工，就在古山景区。国货降温神器走红意大利，潮玩设计师成年轻人就业新风口，详情请关注稍后的节目。

为了全力推进国家五 A 旅游景区的创建工作，完善景区硬件配套设施，提升游客的游览体验，7月25号起，古山旅游景区启动陵园洞停车场提升改造。本次改造时间为7月25号到8月5号，工期共计10天。施工期间，陵园洞停车场全面关停，禁止非施工车辆与无关人员进入施工区域。同时，景区还将增加车站与人行道的通行安全隔离护栏，并配套完善游览咨询票点、候车长廊等服务设施。在全球多地持续高温的这个夏天，我国各地避暑胜地的原生态风光叠加出门有冷气、回家能乘凉的空调普及率，成为很多外国游客度过清凉一夏的新选择。今年夏天，西宁凭借着凉实力圈粉全世界。数据显示，今年6月以来，抵达西宁站的外籍旅客数量同比增长 5%。 大批法国、德国、英国等欧洲国家的游客组团来避暑纳凉。在西宁，外国游客可以到网红夜市感受十足的烟火气，在山林徒步、城郊露营体验舒适气候下的运动休闲之乐。刚刚结束的环大美青海湖公路自行车赛也吸引了来自全球12个国家22支车队参赛。参赛车友们驰骋清凉的高原赛道，在秀美风光里迎风竞技。青海文旅者表示，今年暑期以来已接待了70多个入境旅游团队，同比增长10%左右。目前，意大利正经历今年第三次热浪天气，多地气温接近甚至超过40摄氏度。持续的酷暑之下，大量中国制造的降温产品成为当地居民、游客和外国留学生的避暑好物。在本轮的高温天气中，意大利全国有10多座城市发布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预警。萨丁岛最高气温一度达到了47.2摄氏度，罗马、佛罗伦萨、博洛尼亚等主要城市的气温也接近40度。酷热的天气给罗马的旅游业带来负面影响，在人民广场、博尔盖塞公园等核心景区，游客数量明显下滑。除了携带大量饮用水之外，不少选择继续户外行程的欧洲游客和罗马本地居民纷纷选择中国生产的各类降温产品。有留学生表示，中国的产品非常好用，可以说在罗马这么热的天气里拯救了我们。根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潮玩的相关企业超过了3.6万家。潮玩设计师这一新兴的职业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青睐。为了培养行业的后备力量，有潮玩企业与艺术院校开设了校企合作公开课，除了同学们本身所学的专业技术背景和能力要求之外，还有关于 AI 技术方面的一些应用能力。数据显示，预计2027年，我国 IP 潮玩市场规模将突破1000亿元，2029年将达到近1300亿元。未来，潮玩行业还将释放大量的岗位需求。

和净水器，甚至比净水器更好的东西啊。首先呢，我们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款产品是安装在进户水前端，也就是说安装在前端，不需要更换滤网，自带反冲洗功能。和净水器的区别就是净水器是末端净水，这个产品呢相当于过滤，相当于粗过滤，把用户进来的水，包括那些重金属啊、铁锈啊什么什么的都过滤掉，有效延长末端净水的质量以及寿命。目前官方旗舰店的活动价格是599，回复关键词畅行福州领150元的券下单。我们现在畅行福州平台做的价格到手是449啊，还而且包含安装费，给大家一点时间，您可以回复关键词畅行福州。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率先试行动力集中动车组小件货运，首趟货物西发五至直达北京，西919将首次直飞国际商业航线。晒眼皮能缓解近视，这是真的吗？近日，全球首批动力集中动车组小件货物启动试运行，福州作为试点运营车站之一，7月17号晚上的7:43，从福州始发的第60次列车，搭载着血样、水果、海鲜、服饰等782公斤的货物，经过16个多小时的运输，于18号中午12:30抵达北京丰台站。与此同时，南昌、厦门两地开往北京的第136次、第132次集中动车组也同步启动了小件货物的运输试运营。据了解，动力集中动车组小件货物运营有大容量、恒温、安全、准时的优势，能够满足生鲜、冷链、应急物资等细分市场的快速通道需求，同时保障了医药、电子、精密制造等高附加值制造业的服务时效。记者从国航了解到，8月12号起，国航北京首都至乌兰巴托的航线将启用西919国产大飞机的直飞，每天一班。这是西919飞机首条常态化运营投入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去程航班号为 CA723 北京首都至乌兰巴托，返程航班号为 CA724 乌兰巴托至北京首都。根据电影平台的数据，截至7月19号，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莫的情书、《镖人》风起大幕，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92亿元。进入了暑期，孩子们的用眼强度不降反升，暑期的作业、网课、电子产品使用时长等，使用时眼睛容易疲劳。近日，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北京地区网站联合辟谣平台等单位共同发布了6月的科学留言榜，其中就有一些关于视力健康的误区。有一种说法是晒眼皮能治近视，这是真的吗？医生表示，晒眼皮是把眼睛闭上，光线强度被眼睑大大削弱，根本达不到刺激网膜分泌有效因子的阀值。与此同时，闭上眼睛也无法实现远眺，睫状肌无法得到放松，自然得不到延缓近视的作用。除了无效，晒眼皮还存在安全隐患。虽然闭着眼，但是像红外光等仍可以通过眼睑进入皮肤到眼内，持续暴露会对眼睛的功能产生损害。很多朋友都在问，家里装了净水器还有必要装前置过滤器吗？答案是非常有必要的。前置过滤器在入户水管处，是全屋用水的第一道关卡。先滤掉泥沙、铁锈、藻类这些大杂质，不仅喝水干净，而且能够保护热水器、洗衣机、花洒，延长家电使用的寿命。今天给大家推荐莱恩前置过滤器，德系技术，品质过硬，316升的不锈钢滤网，40微米过滤精度刚刚好啊。铜半塑隔离铅工艺，水不接触铜头，杜绝重金属滤出，滤瓶不含双酚 A， 全家用水更放心。它最省心的就是360度自动旋节自清理，只要家里用水就能够自动清理滤网，再也不用担心用久了滤网会堵，水压也会变小。6吨的每小时的这么大的水量，全家用水都不耽误，还能扛80公斤的水压，耐-30度的低温，比如说这个高层的老房啊都能用。新老房都能装，一次安装长期省心，给全家用水加一道安全的防护。另外，巨人之家福州总店1周年庆，重磅福利火热来袭，北三环巨人之家一场让你省到尖叫的家装盛宴震撼开启。99元抱走小木马桶，99元抱走席梦思床垫，这是真金白银的补贴，名额只有100个，手慢那你就拍大腿吧。买了家具的千万别划走啊，单笔买3000元，上来摇一摇3个6，最低返300，最高3000元全额免单。还没下单的赶快来，
华为问界汽车万元首付，十份千元现金，三十台品牌家电，大奖堆成山，就等你来了。一站式的换新坐标，静安区北三环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坐标就是静安区北三环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坐标就是静安区北三环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啊！重要的事我们来说三遍：一站式换新家，福利不重样，快来参与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3点01分，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那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官桥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呢，整体的通行还不错，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
3: 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4: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时间来到了13点02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乌龙江公园暖心驿站投用，服务至晚10点。国风动画电影刷屏暑期档，潮玩设计师年成年轻人就业新风口了吗？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我们首先来关注啊，本周呢，随着福州正式入伏，乌龙江公园湿地园区主入口南侧约50,000平方米茉莉花进入盛花期。为了给赏花健身的游客呢提供补给，乌龙江公园湿地公园主入口南侧设立了爱心驿站，驿站内呢安装了空调，并配备了爱心茶摊、便民微波炉、便民医药箱等便民设施，开放时间是每天的早8:30到晚10:00。我们再来关注啊，日前呢，这个意大利正在经历今年第三次热浪天气，多地气温呢是接近甚至超过40摄氏度。那持续的酷暑之下呢，大量中国制造的降温产品成为当地居民、游客和外国留学生的避暑好物。在本轮高温天气中呢，意大利有全国10多座城市发布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预警。那萨丁岛最高温度一度高达创纪录的47.2摄氏度，罗马、佛罗伦萨啊。博洛尼亚等主要城市的气温也是陆续接近40度。酷热的天气呢，给罗马的旅游业也带来负面影响。在人民广场、保尔盖塞公园等核心景区呢，游客数量是明显下滑的。除了携带大量饮用水之外呢，不少选择继续户外行程的欧洲游客和本地居民纷纷选择购买中国生产的各类降温产品。啊，有留学生表示，中国产品非常好用，可以说在罗马这么热的天气里拯救了我们。再来关注啊，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是突破41亿。那其中呢，国产动画电影的票房占比是持续攀升的，成为了暑期档电影市场和国民文化消费不可或缺的核心支撑板块哈。从热门影片就能直观印证，国风动画《八仙》靠扎实口碑，点映阶段票房就破亿，那排片占比呢也持续走高。历史题材动画《三国》第一部《真洛阳》上映首周就获得高评分，热度口碑稳步上涨。那据电影平台国产动画观影画像持续监测显示，18到35岁群体是国风动画电影的核心购票人群哈，那贡献了国风动画票房超58%。从哪吒之魔童闹海的票房神话到长安三万里引发全民背诗热潮，再到今年暑期档国风动画的持续出圈，当下观众为国风动画买单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样的消费逻辑呢？在采访中有很多市民表示，精良的动画特效、传统文化内核的现代表达都是他们的消费原因哈。看国漫聊国风，成为年轻人彰显文化认同的社交货币。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呢，我国潮玩相关企业超过了3.6万家。潮玩设计师这个新兴职业呢，也受到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青睐。为了培养行业的后备力量呢，有潮玩企业与艺术院校开设了校企合作公开课啊。除了同学们本身所学专业的技术背景和能力之外呢，还有关于 AI 技术方面的一些应用能力哈。那有数据显示，预计2027年我国 IP 潮玩消费市场规模将突破1000亿，2029年将达到1300亿哈。未来呢，潮玩行业还将释放大量的岗位需求。这个有需求很重要哈。那说到需求呢，微信平台有朋友问说怎么参加居然之家这个活动哈。那北三环居然之家，一场让你省到尖叫的家装盛宴震撼开启了。99抱走小木马桶，99抱走席梦思床垫，这都是真金白银的补贴哈。名额只有100个，手慢拍大腿。买家具的千万别走，单笔满3000上来摇3个6，最低返300，最高3000全免。还没下单的赶紧来，华为问界汽车1万元首付，10份1000元现金，30台品牌家电大奖堆成山哈。一站式换新家，坐标晋安区北三环居然之家福州总店，怎么参与？其实直接到场就可以了哈。这各位如果最近有这个家具啊，应该包括这个其他方面的一些家装需求哈，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哈。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说到这个家装，刚才有朋友说了怎么参与啊？巨人之家这个您直接去就可以了。那另外呢，就是家里装净水器，很多朋友说了，那还有必要装这个前置过滤器吗？其实还是有必要的哈。这个前置过滤器呢，它是在入户水管处的，是全屋用水的第一道关啊，先过滤掉泥沙、铁锈、藻类这些哈，还能保护洗衣机、热水器、花洒，延长使用寿命。那今天给各位推荐的就是这个来自于莱恩的前置过滤器，德系技术啊，品质是很过硬的，316L 的不锈钢滤网，40微米过滤精度是刚刚好的啊。然后呢，水不接触铜头啊，杜绝重金属析出哈、啊。然后呢，它最省心的就是360度自动旋转的清洁，只要你家里用水就能清洁滤网，也不用说时间久了担心它堵住哈、啊。那价格呢？哎，我们给到各位的非常优惠，449哈、啊。这还是包安装的，各位可以持续回复这个畅行福州啊来选择了。

0: 点，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新校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的，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了，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4: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5: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10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 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6: 暑假呀很漫长，王总不再带孩子去哪儿旅游打卡了？
7: 这地球上还有很多值得打卡的地方，比如我的单位一天要打卡两次。
6: 哎呀，可以跟着八七六报名暑期亲子团呢，在八七六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旅游，去趟大草原开阔心胸，或者去贵州二十几度的地方避个暑啊，都是纯玩团零购物。
7: 去大自然的地方好啊，我现在啊厌倦了城市的勾心斗角，想回趟老家。
6: 哎呀，回都没老家好啊，的确呀，那里没有勾心，只有斗角。

0: 博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供电营业厅机器人员工上岗，7.06亿元深圳小风扇在欧洲卖爆了，长时间低头看手机，颈椎承重达22公斤嘛，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哈，近日呢，国网福州供电公司在营商环境体验厅率先引入了机器人员工，推动数字化智化升级。据了解呢，该员工具备视听触等多重感知能力，经海量电力场景训练，结合语音识别与语义理解，可精准提供企业办电、电费、电价等一站式咨询。凭借自动规划和灵活避障功能，他还能领办业务，引导客户到窗口或自主终端。我们再来关注啊，近日呢，美国苹果上调了智能手机 iPhone 在日本的售价。有报道指出，这是美国在日本的官网介绍的哈。那智能手机 iPhone 多款机型售价均已全面提高，其中呢，售价较高的 iPhone 17 Pro Max 从194,800日元上调到了214,800日元，上调了20,000日元，约合人民币834.6块啊，涨幅是10.3%。有业内人士认为呢，苹果可能是因为汇率波动对旗下产品进行了价格调整。我们再来关注哈，近日呢，深圳华强北极具代表性的网红特产手持风扇走红了。前来华强北打卡的游客、参观团、采购外商几乎人手一台，不仅是线下，线上销量也很火爆哈。那入夏以来呢，随着欧洲持续的高温，那法国、德国、英国等地持续刷新本国最高气温记录，那包括便携风扇在内的来自中国深圳的消暑产品也迅速抢占市场哈。今年前5个月，深圳对欧洲出口风扇7.06亿，同比增长18.43%。哎呀，我们再来关注，这跟大家息息相关。目前我国颈椎病患者已超1.5亿，且呈现年轻化啊。那心悸、胸闷、失眠、胃胀，查了一圈没毛病，可能都出在颈椎啊。这个颈椎病变呢，可能诱发头痛、头晕、心慌、胸闷、异常出汗啊、恶心、暖气、血压波动等症状哈。查了对应科室找不到问题，要考虑病根是不是在颈椎。长时间低头看手机，低45度，颈椎承重达到22公斤，相当于脖子上挂了一大桶水哈。那久坐不动、肩颈受凉、日晒不足，都在加速颈椎的这个劳损哈。所以说这个各位一定要注意了哈。另外呢，还有朋友回这个过滤啊，不是回过滤，各位是回畅行福州，我们给各位带来的这个莱恩的前段过滤啊，这个活动的旗舰价格是599啊，他们旗舰店的活动价格，那我们今天给到各位449，还是包安装的哈。不过各位你要先在畅行福州去领一个券哈，各位可以持续的回复畅行福州哈。另外呢，就是有朋友问刚才那个居然之家的活动哈，这个怎么去参与哈？那各位可以直接到现场啊，这个你就直接到现场就可以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3:3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那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关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整体通行都是不错的，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7: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8: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6: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7: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8: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6: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7: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5: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时间来到了13:3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平潭前往长乐机场定制专线17号开通，海外 AI 学者被国产机器人实力圈粉，谁能想到虾蟹壳还能保鲜果蔬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我们首先来关注啊，近日呢，平潭城区前往长乐机场定制客运专线正式开通。专线的开通呢，进一步方便了群众出行。据了解呢，该专线线路走向为平潭城关到 平潭海峡公铁大桥到G3京台高速机场高速长乐机场T1T2出发这个曾指定停靠哈。 那乘客可以通过闽运易行小程序的城际出行购票啊，同时可在这个备注框注明飞机起飞时间，便于分配班次哈。另外呢，为了优化客运班线资源，提升整体服务效能，结合实际情况呢，福清往返福州汽车西站客运航线 将从7月23号起停运，不再发班运营。 我们再来关注啊，在过去五年呢，人社部新发布的职业中，超20个与人工智能紧密相关啊，超40%的直接对接未来产业。今年呢，人社部还计划增加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12个新职业，新增智能体开发员等新工种。那技术赋能产业的同时呢，不少岗位的技术含金量也在提升。 除了一线AI工程师，前沿部署工程师这一新岗位的需求呢，也呈现了爆发式的增长。 招聘数据也印证了AI人才的紧缺程度。 上半年呢，人工智能行业招聘企业数同比增长 24.8%， 职位数呢同比增长 16%， 人工智能工程师供需比达到 2.62%， 那AI智能体开发人才需求同比增长 244%。 我们再来关注这个跟美有关的事儿啊。记者在多地整容，这个整形美容机构了解到，这段时间哈，医院的整形手术预约量是明显增长的，众多咨询者中有不少未成年的学生，甚至有人提出说，趁着暑假来个大换脸啊，开眼角、双眼皮、打玻尿酸，能安排的都安排上了。那对于这类要求呢，正规医疗机构的医生都会耐心的劝退哈，因为我们国家有明确规定， 未满18周岁的青少年必须在监护人陪同并且签署书面同意的前提下 进行整形美容的咨询和治疗。但是有些青少年找成人朋友冒充父母啊，一些不正规的机构呢，在核验信息的时候不严格，导致部分青少年过早进行了整容啊。那医生介绍呢，未成年人由于面部骨骼和肌肉发育还不完全，当下的成果可能随着身体的增长会变成恶果哈。 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啊，谁都想保鲜啊，就是面部保鲜嘛，但是要注意。说到保鲜呢， 在26年7月， 广东岭南师范学院科研团队成员从废弃的虾蟹壳中提取到了壳类糖制成天然保鲜材料，不需要添加化学防腐剂就可以温和锁鲜，让荔枝常温放置至少6天，还研发出保鲜空气凝胶、气体保鲜箱等可循环产品，助力果蔬运输。 哎，这个很厉害哈。微信平台还有朋友回好物哈，我们今儿给各位带来的这个特别好啊，就香水，我们都说闻香识人，香味呢是女生专属的隐形名片，这个名片哈，那我们今天给各位带来了5款爆火的大牌正装香水哈，分别是香奈儿蔚蓝50毫升啊，圣罗兰的奥飘明90毫升的， 香奈儿的这个加布利亚100毫升的，还有迪奥的花样甜心，圣罗兰的自由之水啊，这全风格都覆盖了，清冷的中性啊，温柔的少女御姐啊，撩人的甜。

盐香都有，不管你什么风格都能选得到啊。平常买呢，说实话不便宜哈，一瓶大牌香水都得奔着1000多去了。但是我们今儿给到各位，每一款只要299哈，只要299，不用你花1000多啊。这大牌香水，不管你选哪一个，只要299，这个预算真的你捡漏也没这么捡的哈。各位可以持续的回好物哈，回好物，赶紧来下单了。

0: 小时候啊，听到别人不劳而获，哎呀，我会觉得怎么能这样呢？现在听到别人不劳而获，我会觉得怎么才能这样啊？哎呀，当然开个玩笑，我这人呐特别记仇，但是呢，哎，我记性不好啊。
1: 哎呀，听你这说话，我真是一怒之下，我站起来了，两眼一黑，我又坐下了。倒明白你的意思啊，这人的心底呢，总有点小九九。比如说我这害人之心呢也有啊，但是我不敢。防人之心呢我有，但是有的时候防不住啊，就跟那买东西一样，精打细算我算了，但是还是算不明白。
0: 那这个事儿啊，买东西

0: 你得学我呀，与其抠抠搜搜把钱花了，不如咱大大方方的选择奥莱正品呢。876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好物两个字，无论是大牌衣服打折还是美妆护肤，绝对让你花小钱买正品。
1: 收到，我回复一下好物两个字看看啊。但是说到消费呢，我考考你，请听题。
0: 你说，
1: 蝴蝶、蜻蜓、蜜蜂一起去 KTV， 谁没有点饮料啊？
0: 谁呀？
1: 蜻蜓啊，因为蜻蜓点水。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首艘纯电动公务船完成闽江长航测试，全球媒体中国开辟 AI 发展新路径，外国游客在中国空调房里不想走了吗？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我们先来看哈，这个福建省首艘纯电动公务船闽海巡333顺利完成闽江干线近70公里长试离这个航及充电保障实测，标志着纯电动公务船已具备承担闽江干线常态化巡航的实战条件哈。那当天上午8:30呢，闽海巡333从福州湾边救助码头起航，逆流而上，连续航行5个多小时，不仅承受了长时间逆流航行的动力考验，还实现了全程零排放、低噪声运行哈。那午后呢，闽海巡333顺利抵达此次巡航的终点水口水上综合服务区。在此呢，闽海巡333重点开展了充电测试科目。那数据显示呢，充电系统运行平稳，那这个船艇满电复活能力得到验证，为闽江沿线岸电适配设施和电动闽江绿色服务圈建设积累了关键实测数据。我们再来关注出行哈，记者从国航了解到，8月12号起，国航北京首都到乌兰巴托航线将启用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每日一班啊，这是 C919 飞机首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那续程航程是 C723 啊，北京首都到乌兰巴托，返程是 C724 乌兰巴托到北京首都。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坚持开放共享，确保智能向善，中国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了智慧力量。那新加坡思想中国表示哈，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是中国面向全球展示科技实力的重要平台，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未来呢，不仅取决于谁能研发出性能最强的大模型，更取决于谁能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实现大模型落地普及，中国正在这条赛道上快速前行啊。那英国广播公司称，在全球数字鸿沟持续扩大的背景下呢，中国 AI 的共享开源通向新的共赢哈。中国始终坚持不搞技术封锁，不设置排他性壁垒，主动敞开对话窗口哈，愿意和世界各国分享技术经验，让人工智能成为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品。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在全球多地持续高温的夏天呢，我国各避暑胜地的原生态风光，叠加出门有冷气，回家能乘凉的空调普及率，成为很多外国游客度过清凉一夏的新选择。高原凭借海拔地势干爽，这个干爽温凉哈。那山地由于高度落差呢，一山有四季。海滨呢依托海陆风的自然调节，舒适宜人啊。森林呢富氧充盈，可呼吸疗愈。今年夏天，西宁凭借清凉实力圈粉全世界。数据显示，今年6月以来，抵达西宁站的外籍旅客同比增长5%。大批法国、德国、英国等欧洲国家的旅客呢组团来避暑纳凉。那要说这避暑纳凉呢，咱们这呼伦贝尔的团也很合适哈。我们8月9号的满了，又开了一个8月10号，现在也报了一半了。各位感兴趣的可以回这个旅行哈。还有我们8月15号的这个长沙的张家界的这个线路哈，往返高铁5日游，这两个团都是纯玩零购物的哈。各位可以持续的回旅行来了解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位即左国江大桥，市区的大部分路段通行相对顺畅，时速保持在30公里以上，可就近选择通行。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8: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5: 大家好，我是方飞，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晴，气温28到36度。稍后您即将听到的是乌龙江公园暖心驿站投用，服务至晚上10点。国风动画电影刷屏暑期档，潮玩设计师成年轻人就业新风口。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本周随着福州正式入伏，乌龙江公园湿地园区主入口南侧约5万平方米的茉莉花进入盛花期。为了

给赏花健身的游客提供补给，乌龙江公园湿地园区主入口南侧设立了暖心驿站，驿站内安装了空调，并配备了爱心茶摊、便民微波炉、便民医药箱等便民设施，开放时间为每天的8:30至22:00。目前意大利正经历今年第三次热浪天气，多地气温接近甚至超过40摄氏度，持续的酷暑之下，大量的中国制造降温产品成为当地居民、游客和外国留学生的避暑好物。在本轮高温天气中，意大利全国有10多座城市发布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预警，萨丁岛最高气温一度达到了创纪录的47.2摄氏度，罗马、佛罗伦萨、博罗尼亚等主要城市的气温也持续接近40摄氏度。酷热的天气给罗马的旅游业也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在人民广场、博尔盖塞公园等核心景区，游客数量明显下滑。除了携带大量的饮用水之外呢，不少选择继续户外行程的欧洲游客和罗马本地居民纷纷选择购买中国生产的各类降温产品。有留学生表示，中国的产品非常好用，可以说在罗马这么热的天气里拯救了我们。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1亿元，其中国产动画电影的票房占比持续攀升，成为暑期档电影市场和国民文化消费不可或缺的核心支撑板块。从热门电影就能直观的印证，国风动画《八仙》靠扎实口碑，点映阶段票房就破1亿元，排片占比也持续走高。历史题材动画《三国》第一部《争洛阳》上映首周就获得了高评分，热度口碑稳步上涨。据电影平台国产动画观影画像持续监测显示，18至35岁群体是国风动画电影核心购票人选，贡献国风动画总票房超过58%。从哪吒至魔童闹海的票房神话，到长安三万里引发全民背诗热潮，再到今年暑期档国风动画的持续尾出圈，当下的观众为国风动画买单背后到底藏着怎么样的消费逻辑呢？在采访中，不少观众表示，精良的动画特效、传统文化内核的现代化表达都是他们选择消费的原因。看国漫、聊国风，成为年轻人彰显文化认同的社交货币。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潮玩相关企业超过了3.6万家，潮玩设计师这一新兴职业也受到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青睐。为了培养行业的后备力量，有潮玩企业与艺术院校开设了校企合作公开课，除了同学们本身所学的专业的技术背景能力要求之外，还有关于 AI 技术方面的一些应用能力。数据显示，预计2027年我国 IP 潮玩消费市场规模将突破1000亿元，2029年达到1300亿元。未来潮玩行业还将释放大量的岗位需求。

最近啊，很多朋友啊问，就是家里已经装了净水器，还有必要装这个前置的过滤器吗？啊，其实答案是非常有必要的啊。前置过滤器装在入户的水管当中啊，是全屋的用水，是全屋用水的第一道关卡啊。你首先你得过滤掉这个泥沙啊，再过滤掉铁锈啊，还有这种藻类等等这些大的杂质，不仅喝水可以更干净，还能保护热水器、洗衣机、花洒啊，就是延长家用电器的使用寿命啊。所以呢，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莱恩前置过滤器啊，它是德系的技术品质啊，品质是过硬的。316啊，不锈钢的过滤网啊，加40微米过滤精度刚刚好。还有呢，它最省心的就是360度自动旋流的自清洁。啊，所以呢，你自己家里要用水啊，就自动清洗滤网啊，再也不用担心啊，比如说你滤网堵塞啊，水压变小啊，啊，它6吨每小时的大流量啊，所以全家的用水都不用担心的。那现在呢，居然之家啊，它是这个福州总店啊1周年的庆典啊，北三环的居然之家，就是它就。

就给你带来了很多的一些福利啊，比如说99块钱抱走这个小木马桶啊，99元抱走这个席梦思的床垫啊，这些都是真金白银的补贴啊，名额只有100个啊，那是就是说现买了家具之后呢，也不能说哎。你买了家具之后你就直接走了，你单笔消费满3000元啊，上来再摇一摇，通过摇一摇啊，如果摇到这个3-6啊，最低返300，最高是3000元的全额免单。所以你还没有下单的，最近有想买家居啊，想要为自己的就是或者装修了，想要为自己的家添置一点物品的朋友啊，你可以直接到这个居兰之家啊，福州的总店啊，就是你体验一下一站式的换新家啊，就是福利是多多的，好不好？坐标是在这个静安区北三环居然之家的总店啊啊，所以呢，大家如果要去的话哈，就是提前啊，1周年庆典，大家要赶上啊。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大家好，我是芳菲，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即将听到的是宫殿营业厅机器人员工上岗，7.06亿元深圳小风扇在欧洲卖爆了，长时间低头看手机，颈椎承重达22公斤，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近日，国网福州供电公司在营商环境体验厅率先引入机器人员工，推动服务数字化升级。据了解，该员工具备视听触等多重感知能力，经海量电力场景训练，结合语音识别与语义理解技术，可精准提供企业办电、电费、电价等一站式咨询。凭借自动规划和灵活的避障功能，他还能领办业务，引导客户至窗口或自助终端。近日，美国苹果公司上调了智能手机 iPhone 在日本的售价。报道指出，根据美国苹果公司在日本的官网介绍，智能手机 iPhone 多款机型的官方售价均已全面提高，其中售价较高的是 iPhone 17 Pro Max， 从194,800日元上调至214,800日元，上调了20,000日元，约合人民币834.6元，涨幅约为10.3%。业内分析认为，苹果公司可能是因为汇率波动，对旗下的产品价格进行了调整。近日，深圳华强北极具代表性的网红特产手持风扇走红，前来华强北打卡的游客参观团采购外商几乎人手一台，不仅是线下，线上的销量也很火爆。人入夏以来，随着欧洲持续经受高温的考验，法国、德国、英国等地持续刷新本国最高气温记录，包括便携风扇在内的来自中国深圳的消暑产品也火速抢占了欧洲市场。今年前五个月，深圳对欧洲出口风扇7.06亿元，同比增长18.43%。我国颈椎病患者已超过1.5亿，且呈现年轻化趋势。心悸、胸闷、失眠、胃胀，查了一圈没毛病，问题可能都出在颈椎。颈椎病变可诱发头晕、头痛、心慌、胸闷、异常出汗、恶心、暖嗳气、血压波动等症状。查了对应的科室找不出问题，要考虑病根可能是在颈椎。长时间低头看手机，低头45度时，颈椎承重达到22公斤，相当于脖子上挂了一大桶水，久坐不动，颈肩受凉，日晒不足，都在加速颈椎的劳损。

啊，之前跟大家说的这个莱恩的前置过滤器哈，这款呢是安装在进户水前段啊，相当于进入用户家里的总水先一道过滤。那这个产品是不需要过滤网的哈，自带反冲洗功能，和净水器的区别就是在。

于净水器是末端净水可以直饮的，这个产品是在前端过滤，相当于啊粗过滤，先把进户的自来水中的铁锈啊重金属杂质先过滤出来，有效的延长末端净水的质量及寿命啊。现在目前官方旗舰店的活动价格是599啊，你如果在我们的畅行福州啊领150元的券下单，现在畅行福州平台做到的价格是到手价449元，含这个安装费，所以呢啊对家里就是净水要求比较高，或者是啊家里有老人小孩的，希望他们能够喝上更放心的水的朋友啊，你可以直接在畅行福州领券下单啊，到手价只要449元啊，非常的划算啊，安装费也包括在里面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一点为几座国江大桥，市区的大部分路段通行相对顺畅，时速保持在30公里以上，可就近选择通行。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9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7: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6: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7: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6: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7: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6: 3分钟心理学，
7: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8: 每天3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伦。有些人来到心理咨询室寻求帮助，是因为日常生活里他们习惯了替别人的情绪负责，却往往一直在逃避自己的课题。比如有位来访者，他一直扮演着老好人的角色，在这40多年的老好人角色扮演中，有着这样的一份隐藏的真相，就是当他忙着去平息自己父母的争吵，或者去安慰崩溃的朋友时，就会觉得自己被需要了，没有那么孤独了。讨好的人，过度承担责任的人，就像一块海绵，不断吸附着别人的情绪，吸到饱和，分不清哪一个部分是自己，哪个部分是别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选择成为一面镜子。镜子虽然映照一切，却能把不属于自己的部分原原本本地反射回去。在这样的一份选择中，你会发现你不需要吸纳所有人的情绪，你可以后退一步，只做一个平静的观察者，把别人的课题还给别人，你才能做回轻盈的自己。我是舒伦，学点心理学，让我们更好地治愈自己。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3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9: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10: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11: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 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9: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10: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11: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9: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10: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4: 大家好，我是方飞，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晴，气温28到36度，稍后您即将听到的是平潭前往长乐机场定制专线17号开通，海外 AI 学者被国产机器人实力圈粉，谁能想到虾蟹壳还能保鲜果蔬，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近日，平潭城区前往长乐机场定制客运专线正式开通，进一步方便群众出行。据了解，该专线线路走向为平潭城区城关接送范围区域上门接送、平潭海峡公铁大桥、G3 金台高速、机场高速、长乐机场、T1、T2 航站楼到达出发层指定停靠点，乘客可通过闽运易行小程序的城际出行购票，同时可在备注飞机起飞时间，易于分配班次。此外呢，为优化客运班线资源配置，提升整体客运服务效能，结合实际运营情况，福清往返福州汽车西站客运班线将自7月23号起停运，不再发班运营。过去五年，在人社部发布的新职业中，超20个与人工智能紧密相关，超40%直接对接未来产业。今年人社部还计划增加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12个新职业，新增智能体开发员等新工种。技术赋能产业的同时，不少岗位的技术含金量也在提升。除了一线 AI 工程师、前沿部署工程师这一新岗位的需求，也呈现爆发是增长，招聘数据也印证了 AI 人才的紧缺度。上半年人工智能行业招聘企业数同比增长了24.8%，职位数同比增长了10.6%。人工智能工程师需供比达到2.62%，AI 智能体开发人才需求同比增长244%。记者在多地的整形美容机构了解到，最近这段时间医院的整形手术预约量明显增长，众多咨询者中也有不少未成年学生，甚至有的人提出趁暑假来个逆袭大换脸，开眼角、做双眼皮、打玻尿酸，能安排的项目尽量安排上。对于这类要求，正规的医疗机构医生都会耐心劝退。我国明确规定，未满18岁的青少年必须在监护人全程陪同并签署书面同意书的前提下进行整形美容的咨询和治疗，但是有些青少年找成人朋友冒充父母，一些不正规的医疗美容机构在核验患者身份信息时不严格，导致部分青少年过早的进行整容手术。医生介绍，未成年人由于面部骨骼和肌肉发育还不完全，当下的整容效果很可能随着身体的生长变成恶果。2026年7月，广东岭南师范学院科研团队从废弃虾蟹壳中提取壳聚糖，制成天然保鲜材料，无需添加化学防腐剂，即可温和锁鲜，让荔枝常温放置至少6天，还研发出保鲜气凝胶、气调保鲜箱等可循环的产品，助力果蔬运输。

很多朋友都说哈，就是有时候啊，你人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啊，这个味道啊是很多人对另外一个人的这个第一印象。那香味呢，其实啊，对于男女生来说都是一个隐形的名片啊。你穿搭可以很简约，但是身上的香气啊，绝对不能敷衍的啊。所以呢，怎么选择香水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一个选择啊。那有一些香水，哎，你一闻就觉得，哎，这个人的气场气质是不太一样的啊。那我们这次呢，也给大家带来了全网爆火的五款大牌的正装香水啊，比如说香奈儿的蔚蓝啊，50毫升圣罗兰的这个啊蓝傲飘明啊，90毫升香奈儿的这个加伯利尔100毫升。迪奥的花样甜心50毫升，圣罗兰的自由之水90毫升，各种风格全覆盖啊！如果每一款都只要299元，所以呢，大家就是如果想买香水啊，之前觉得价格太高买不下去的朋友啊，一款香水其实在专柜啊，这每一款基本上都是在专柜都是上千，有的可能啊都不止1000多块钱，好不好？那你大概只要回复一下好物啊，你就可以看到这五款香水啊，每一款都只要299元，可以大家可以挑选一下。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长安起源最近放出了全新中大型 SUV 起源 Q06 的内饰官图，这款车早前已经完成工信部申报，整体产品力非常能打。新车基于 SDA 天枢架构打造，采用家族式外观设计，搭配少见的跨界 SUV 车身造型，颜值和辨识度都很高，而且提供增程纯电两种动力版本，能满足不同用户的用车需求。内饰主打简约高级的风格，层次感做得特别到位，阶梯式中控台搭配贯穿式出风口和氛围灯，科技感十足。整车配备悬浮中控大屏、全液晶仪表和大尺寸抬头显示，操作直观又便捷。中控扶手区域布局规整，配有无线充电、双杯架和实体控制按键，日常使用非常顺手。舒适性配置更是拉满，新车采用紫米双色内饰座椅，前排自带电动腿托和零重力座椅功能，同时配备双段天窗、后排吸顶屏，副驾背后有小桌板，主驾背后预留外接屏幕接口，还有后排独立空调、车载冰箱专属眼镜盒，后排体验十分豪华。车身尺寸方面，新车轴距达到2米94，内部空间非常宽敞。纯电版搭载800伏高压平台，支持6C 快充，有单电机、双电机多种动力选择，电池规格丰富，续航最高可以达到700公里，兼顾了性能、补能、速度和续航表现。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大家好，我是方飞，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即将听到的是不限手搜纯电动公务船完成闽江长航测试。全球媒体，中国开辟了 AI 发展新路径，外国游客在中国空调房里不想走了，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近日，福建省首艘纯电动公务船闽海巡333顺利完成闽江干线即70公里长的距离试航及充电保障实测，标志着纯电动公务船已具备了承担闽江干线常态化巡航任务的实战条件。当日上午的8:30，闽海巡333从福州湾边救助码头起航，逆流而上，连续航行约5小时，不仅经受住了长时间逆流航行的动力考验，还实现了全程零排放低噪声运行。午后闽海巡333顺利抵达了此次巡航的终点水口水上综合服务区，在此闽海巡333重点开展了充电测试科目，数据显示充电系统运行平稳，船体满电复活能力得到了验证，为闽江沿线岸电配套设施的电动闽江绿色服务圈建设积累了关键的实测数据。记者从国航了解到，8月12日起，国航北京首都到乌兰巴托航线将启用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每日一班，这是 C919 飞机首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去程航班为 CA723 北京首都至乌兰巴托，返程航班为 CA724 乌兰巴托至北京首都。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坚持开放共享，确保智能向善，中国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智慧力量。新加坡思想中国表示，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是中国向全球展现科技实力的重要平台，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未来不仅取决于谁能研发出性能最强的大模型，更取决于谁能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实现大规模落地普及。中国正在这条赛道上快速前行。英国广播公司称，在全球数字鸿沟持续扩大的背景下，中国 AI 的共享开源通向创新与共赢。中国始终坚持不搞技术封锁，不设排他性壁垒，主动敞开对话窗口，愿意与世界各国分享技术经验，让人工智能成为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在全球多地持续高温的这个夏天，我国各个避暑胜地的原生态风光叠加出门有冷气回家能乘凉的空调普及率，成为了很多外国游客度过清凉一夏的新选择。高原凭借海拔地势干爽温凉，山地由于高度落差一山有两季，海滨依托海陆风的自然调节，舒爽宜人，森林富氧充盈，可享呼吸疗愈。今年夏天，西宁凭借清凉实力圈粉全世界。数据显示，今年6月以来，抵达西宁站的外籍游客数量同比增长5%，大批法国、德国、英国等欧洲国家的游客组团前来避暑纳凉。8月9日的呼伦贝尔草原之旅上周就已经满团了哈，所以呢还有很多小伙伴啊，之前没有报名的还想说有没有其他的团啊，那我们这次临时申请了8月10日的团期，现在已经报名一半了。如果还想出发的朋友，抓紧时间发送旅游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报名啊。我们这条线路是从福州直飞海拉尔，6天玩转呼伦贝尔的精华路线，莫尔格勒河、额尔古纳国家湿地啊、白桦林景区、满洲里、套娃景区等草原湿地边境小镇，蒙古风情一站式体验啊，还能乘坐越野车穿越草原啊，再来观看一下大型的竞技表演马之舞啊，都是876的独立团啊，所以呢就是品质出行全程都是纯玩团零购物的哈，成人仅需要7680元，名额有限哈。同时呢我们还新增了一条8月15日出发长沙张家界的旅游线路啊，往返高铁5日游，一次出行啊。那第一天呢，咱们先到长沙啊，去步行街啊、坡子街吃地道的小吃。

赏这大型的民俗歌舞，魅力湘西，体验浓郁的民俗风情。第三天呢，在深度畅游张家界的国家森林公园啊，然后呢，第四天呢，我们挑战这个天门山的玻璃栈道啊，第五天呢，去漫游凤凰古城啊，全程都是纯玩团零购物的啊，入住的是四钻的酒店。不管是吃的喝的啊，都得给大家安排到位了。精品小团啊，大家可以直接回复一下"旅游"到"畅行八七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报名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

0: 15点01分，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工业高架往斗翅方向，还有连攀高架往五里亭立交桥方向有些许缓行，请您保持耐心。其余市区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5:03，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多云，27到37摄氏度。稍后您将关注到的是，福州发放新能源汽车地方推广补助。午后热雷雨频发，福州今天最高温冲击37度。欧洲酷暑来袭，国产便携降温设备抢占海外市场。稍后来关注详细内容。

政策，福州本地车企在融独立法人汽车销售企业可提交申请。补助呢分为三档标准，2016年上牌车辆按国家呢补贴1:1配套，2017至2019年车辆呢按国补的15%发放。2019年6月26日之后，非燃料电池型汽车不再享受购置补贴。公交车采购呢纳入成本规则，不再参与本次补助。财政采购二手新能源车辆不予申领。享受补助车辆3年内不得转出福州市区，申报企业需完成中央财政补助清算。受副热带高压边缘不稳定气流的影响，福州近期呢午后多地呢有热对流天气发生。今明两天副高的西深增强，雨水呢大幅减少，市区升温通道全面开启，今天最高气温会突破37摄氏度，昼夜闷热感是显著加剧。气象部门提示，夏季热雷雨呢范围小，突发性强，市民呢需要持续关注气象预警，出门常备雨具，同步落实防暑防雷防雨三重防护，户外作业呢避开正午的高温时段。福建省市场监管局启动了全省首届商标与地理标志知识技能大比武，各地呢七月开展选拔赛，9月上旬呢举办全省级的决赛。赛事集竞赛、培训、研讨于一体，设置知识竞答、案例剖析、地标品牌宣讲三大板块，全方位的检验基层监管人员业务的实操能力。团队现场抽取执法案例，协同研判出具处置方案。选手讲解本地的地理标志、人文底蕴、产业价值，深挖福建特色农品、文旅品牌优势。意大利近日呢，多地持续40度的极端高温，空调扇等国产的降温电器在罗马热销。大量留学生、当地居民选购中国制造的空调扇，产品的性价比高，适配无空调公寓的消暑需求，销量大幅上涨。国产的便携降温设备呢，轻便实用，弥补海外平价制冷设备短缺的短板，成为欧洲民众应对酷暑的首选。国货清凉产品持续出海，依托高性价比打开了海外民生消费品市场，展现中国制造在日用小家电领域的成熟制造优势，拓宽国货的海外销路。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呢来关注出门旅游。

来自畅行876的8月9号呼伦贝尔草原之旅，上周呢就已经满团了。因为呢很多小伙伴还是想到草原来过个瘾，临时申请了8月10号的团期，现在呢报名也已经过半。想出发的朋友呢抓紧时间发送旅游到畅行876的官微来进行报名。这条线路呢是从福州直飞海拉尔，6天玩转呼伦贝尔的精华线路，还能乘坐越野车穿越草原，观看大型的竞技表演。876车友独立团品质出行，全程纯玩零购物，成人呢仅需7680元，名额先到先得。同时呢，我们也新增了一条8月15号出发的长沙张家界旅游线路，往返高铁5日游，一次出行尽览三湘四水的精华，全程纯玩无购物，入住四钻酒店，特别安排了土家的三下锅，还有养生的蘑菇宴、苗家的长龙宴，景区索道、百龙天梯以及接驳车呢均已包含，省心省力。精品小团可以发送理由至畅行876的官微来了解详情。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3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10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3: 暑假呀很漫长，王总不再带孩子去哪儿旅游打卡了？
4: 这地球上还有很多值得打卡的地方，比如我的单位一天要打卡2次。
3: 哎呀，可以跟着876报名暑期亲子团呢，在876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旅游，去趟大草原开阔心胸，或者去贵州20几度的地方避个暑啊，都是纯玩团零购物。
4: 去大自然的地方好啊，我现在啊厌倦了城市的勾心斗角，想回趟老家。
3: 哎呀，回头没老家好啊，的确呀、啊、那里没有勾心，哎，只有斗角。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买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7: 15:16，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公布安全生产火灾隐患举报渠道，智己汽车回应昆明经销商资金链断裂交付异常， Zara 阔腿裤引发多国摔伤投诉，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详情。

福州市应急管理局已经于日前发布公告，即日起呢到10月31号，面向全社会开放生产经营场所火灾安全隐患实名匿名举报通道工作日受理。公告明确呢多类重点隐患，违规防盗网堵塞逃生通道，消防设施损坏失效，泡沫彩钢板违章搭盖，危化品存放不合规，车间仓库违规住人等均在举报范围之内。群众的举报线索将按照属地职能分流处置，压实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的主体责任，筑牢夏日消防安全防线。日前南铁福州车站加开了 G9863 次歌迷专列，精准对接了海峡奥体中心演唱会散场后的集中返程客流，为跨城观演的歌迷铺就了一条温暖的夜归路。此条线路呢，途经福州南、莆田、泉州、厦门北，次日1:38抵达厦门站，覆盖了闽南的主要城市。车站配套了多项的便民举措，延长候车室的开放时长，开辟专属的进站通道与等候区域，各安检、检票、站台增派人员指引，加密列车的信息播报，保障歌迷呢快速有序的乘车。专列打通了大型文体活动深夜返程的堵点，精准匹配集中的出行需求。智己汽车呢于昨天发布了官方声明，昆明一家经销商呢因为民间的借贷资金链断裂，造成部分车辆合格证无法交付，连带珠海门店交付受阻。事发当日，企业成立了专项工作组进驻处置，7月18日呢已经逐步的恢复交付，预计呢本周末完成全部的订单。

兑付。网传多地经销商集中暴雷属于恶意的抹黑谣言，企业已经留存证据，依法维权。今年六月至七月份，全国新增了26家的线下门店，整体渠道运营平稳。近日，多名海外博主反馈呢，穿着 Zara 的长款的阔腿裤频繁的绊倒摔伤，引发了舆论关注。国内电商平台同款的长裤呢，也大量收到了裤长过长容易绊倒的差评。昨天，品牌客服回应相关反应反馈呢，将统一上报产品评估部门进行优化，提醒消费者选购长款服饰时呢，留意裤长的尺寸，出行尽量选择长度适配、不易绊脚的服饰，规避日常行走会摔倒的风险。选购服饰呢，要兼顾美观与行走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大牌香水。都说呢，闻香识人，香味呢是不少人专属的隐形名片。穿搭可以简约，但是呢，身上的香气是不能敷衍的。一款好闻的香水不仅能够提升气质气场，能够让你举手投足之间都自带魅力，还能够让人呢对你印象深刻。今天呢，给大家带来5款全网火爆的大牌正装香水。常年热销，绝不踩雷。它们分别是香奈儿蔚蓝50毫升、圣罗兰傲飘明90毫升、香奈儿加伯利尔100毫升、迪奥的花样甜心50毫升，还有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可以说风格呢是很全面了，清冷中性，温柔少女，御姐气场，撩人的香甜全都具有。不管你是什么风格，都能够从这5种当中呢调到心仪的味道。当然最关键的是呢，有大牌美妆的王炸福利，这五款国际大牌香水呢是超低价，每一款都只要299元。如果是对香水非常懂行的朋友呢，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诱人了。想要购买的朋友呢，千万不要错过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好物来进行抢购。这波捡漏呢，真的是年度仅有一次，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更多的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可以点击畅行876微信公众号底部的菜单栏，进入严选商城，有超多的限时惊喜折扣，手慢无，赶紧抢购下单吧。精品好物就上福州，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斑马音乐的歌曲时间，来自张新成携手关诗敏，漂浮的某年某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15:3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点钟，连攀高架往五里亭立交桥的方向呢，还是有些许缓行，请您保持耐心。其余市区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7: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8: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6: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7: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8: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6: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7: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

0: 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15:34，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7到37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长乐闽赣足球友谊赛落幕，福州台胞球员表现亮眼；生育友好女性健康公益行动覆盖福州12场。小米上调2026年手机出货目标至1.1亿部。稍后我们来关注详情。

日前，闽超福州队与赣超福州队的友谊赛呢，在长乐体育中心举办。福州队十八号的台胞球员黄伟杰出任队长，主教练轮换多名替补球员，借赛事加强跨省球队的交流磨合。黄伟杰表示呢，在队内呢归属感强烈，后续会全力争取更多的进球。此前福州队在闽超补赛呢击败了莆田，斩获八连胜，稳居积分榜的第二位，顺利晋级争冠组。福州教练呢称，本场的友谊赛呢是本质加练，帮助队伍暴露并且解决战术的短板，称赞福州队整体打法成熟。近日，罗源西兰乡岭头村风华生态农业八百亩的稻鱼综合种养基地入选了全国第二批稻鱼综合种养共富典型的案例，为福州唯一的入选主体，全国呢仅四十个。企业呢深耕本地八年，打造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的生态模式，稻田呢套养福瑞里，兼顾粮食种植与水产增收，形成了生态循环的种养体系。该产业呢有效带动了周边的农户稳定增收，构建了连农带富的长效机制，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山区乡村共富样板。福建省妇联福气妈妈健康助育生育友好女性生健康公益行动呢持续至2027年3月份，全省四地市呢开展了42场的科普义诊，福州共安排了12场，各县区市各一场。近日呢，活动走进了闽后，妇联联合计生协会楼宇党委开展了健康讲座与女性保障的政策解读。活动呢是由省妇幼专家下乡进乡镇、园区、校园，采取科普宣讲加现场义诊的模式，普及妇科肿瘤早筛早治的理念，讲解女性健康保险投保还有理赔的细则。近日呢，小米表态将2026年全年的智能手机出货目标从9000万部上调至1.1亿部，增幅达到了16%。新增出货增量呢，主要是依靠低端机型的拉动。调整源于企业预判上游存储芯片价格行情即将回暖。此前呢，受元器件成本持续走高的影响，品牌曾两度下调了全年的出货预期。市场需求呢预期修复，带动了品牌的上调产销规划，后续呢将加大入门级机型的市场投放力度，平衡产品线的结构，拓宽整体的市场销量，提振全年手机业务的出货规模。好的，以上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呢来关注我们的好物推荐，莱恩前置过滤器。

这款莱恩前置过滤器呢是不需要更换滤网的，并且呢自带这个反冲洗的功能。来了解一下这个过滤器和净水器的区别。净水器呢是末端净水可以直饮，而这个莱恩前置过滤器呢是相当于粗过滤，把用户自来水当中的铁锈等重金属杂质呢先行过滤，能够有效地延长末端的净水的质量和寿命。目前该款过滤器的官方旗舰店活动价格是599元，可以回复关键词畅行福州领取150元的相关的券啊来进行下单。所以现在呢在畅行福州平台做到的价格呢是449元，而且还包含了安装费。装了净水器还有必要装过滤器吗？答案是非常有必要。前置过滤器呢是全屋用水的第一道关卡，先滤掉泥沙、铁锈、藻类这些大的杂质，不仅喝水更干净，还能保护热水器、洗衣机、花洒，延长家电的使用寿命。好的，爱家的你赶紧在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畅行福州领券下单吧。好的，来到斑马音乐的歌曲时间，这首歌呢是改编自非常经典的李春波的小芳，来自阿彻和苏瑞娜联袂送上。

0: 生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家长们注意喽，暑假一到就是孩子近视的暴涨期，千万不要放任不管，不然开学度数飙升那就太吓人了。放假后孩子不用上学，天天宅家刷手机玩平板看电视，再加上写暑假作业，近距离用眼直接拉满，眼睛根本得不到休息，度数能不暴涨吗？一定要严格管控孩子玩电子产品的时间，记住20/20/20的护眼法则，每次用眼20分钟，就抬头看20英尺，也就是6米外的远处20秒，让眼睛放松放松。多带孩子出门运动晒太阳，每天保证2小时的自然光活动，这是防控近视有效的办法。另外，让孩子少吃冰淇淋糖果，甜食可能会增加眼轴增长。暑假一定要带孩子做一次视力筛查，及时干预，守住孩子的清晰视力。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

0: 小时候啊，听到别人不劳而获，哎呀，我会觉得怎么能这样呢？现在听到别人不劳而获，我会觉得怎么才能这样啊？哎呀，当然开个玩笑，我这人呐特别记仇，但是呢，哎，我记性不好啊。
1: 哎呀，听你这说话，我真是一怒之下，我站起来了，两眼一黑，我又坐下了。倒明白你的意思啊，这人的心底呢，总有点小九九。比如说我这害人之心呢也有啊，但是我不敢。防人之心呢我有，但是有的时候防不住啊，就跟那买东西一样，精打细算我算了，但是还是算不明白。
0: 那这个事儿啊，买东西你得学我呀，与其抠抠搜搜把钱花了，不如咱大大方方的选择奥莱正品呢。876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好物两个字，无论是大牌衣服打折还是美妆护肤，绝对让你花小钱买正品。
1: 收到，我回复一下好物两个字看看啊。但是说到消费呢，我考考你，请听题。
0: 你说，
1: 蝴蝶、蜻蜓、蜜蜂一起去 KTV， 谁没有点饮料啊？
0: 谁呀？
1: 蜻蜓啊，因为蜻蜓点水。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15:47，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胃部手术后警惕维生素 B12 缺乏致脊髓病变，深圳地铁全面安检引发热议，行李人身均过检，一颗草莓检出 PFAS 致癌物质遭美国全体诉讼，稍后我们来关注详情。

日前，省立医院呢接诊了一名未监治瘤术后老人，因为长期缺乏维生素 B12， 患上了脊髓亚急性联合变性，出现了拴腿麻木、行走踩棉花、大小便失禁等症状。医生解释呢，胃切除之后呢，分泌内因子器官的缺失，人体呢无法吸收 B12。该维生素呢可在体内储存数年，症状呢延迟爆发，极易忽视。发病半年内，足量的补充可以完全修复受损神经，拖延多年呢将造成终身瘫痪。如今

胃减重手术普及，术后人群呢要提高警惕，如果出现手脚对称发麻、走路不稳，及时呢前往骨科联合神经内科就诊，定期监测体内维生素 B12 的水平，早干预，规避严重的神经损伤。新版学位制度明确实践成果与学位论文同等，作为学位的授予依据。破四维改革呢持续落地，评价体系呢转变为重点考察创新实效、产业转化贡献，不拘学历资历选拔实干人才，鼓励科研人员把成果落地产业一线。创新人才评价改革打破单一的论文衡量标准，兼顾理论研究与产业的实践价值，优化创新人才培育环境，充分调动科研工作者、青年学子的实干积极性，持续释放全社会科技的创新动能，为产业升级、技术突破提供充足的人才支撑。近日呢，深圳地铁升级了安全标准，所有的随身行李必须过安检，全体乘客呢配合手持设备人员进行检查。相关话题呢登上了热搜，地方解释呢，当前暑期出游通勤客流叠加，站内人流量呢是大幅的上涨。全覆盖安检呢是为全面筑牢出行安全防线。工作人员提醒市民出行前呢要预留进出站的时间，有序排队配合检验，提升通行效率。新规呢覆盖全线站点，实现进站安检无遗漏，全方位的查违禁物品，并且呢防范轨道交通的安全风险，这也是保障广大乘客的乘车安全。全球的浆果巨头一颗草莓最近呢遭遇了美国多地消费者的集体诉讼。检测显示呢，它的草莓呢检出了8种 PFAS 永久性的化合物，含2类世卫认定的致癌物。前企业合规经理举报公司呢刻意隐瞒农药标准，掩盖违规操作，随后呢第三方机构呢检测普通还有有机草莓均检出了超标的 PFAS， 含量呢超出多国的管控标准。PFAS 呢是难以自然降解，会在人体内长期的蓄积，存在不可逆的健康风险。原告呢诉求企业下架涉事草莓，完整的标注这个污染物的信息。一颗草莓呢回应称指控不实，自身的食品安全管控呢是有合规的操作系统的。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旅游。

欢迎大家呢发送旅游两个字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我们众多的旅游安排。8月9号的呼伦贝尔草原之行呢已经满团，因为有很多的小伙伴呢还在报名当中，临时是增加了8月10号的出发团期，现在也报名过半。想要加入的朋友呢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的官微来了解详情，或者报上您名。可以关注我们的莫尔格勒河、额尔古纳国家湿地、白桦林景区、满洲里、套娃景区等等湿地边境小镇蒙古风情一站式体验，全程是纯玩零购物，成人呢仅需7680元。同时呢，我们也新增了8月15日出发的长沙张家界旅游线路，往返高铁5天游，一次出行尽览三湘四水的精华。第一天乘高铁直达长沙，第二天赴红色韶山，第三天深度畅游

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第四天呢，挑战天门山的玻璃栈道。第五天，漫游凤凰古城。全程纯玩无购物，入住四藏酒店，特别安排土家的三下锅养生蘑菇宴，苗家的长龙宴。精品小团欢迎发送理由至畅行876的官微来进行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出现缓行的路段是宝龙高架双向以及鳌峰大桥往连攀高架这一段，还有鳌峰大桥下桥之后往连攀高架这一段，目前都是在缓行的状况。同时化工路到福马路之间的一个东二环目前也是缓行的状态。更多通行情况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8: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5: 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7到36摄氏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全国生态文明实践教育联盟在农林大揭牌，第四届福建白苗艺术大展福清开展，烟台港打造中韩至中亚多式联运通道，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由福建农林大学、北京林业大学牵头组建的全国生态文明实践教育联盟已于日前在福州揭牌，70多所高校行业企业代表参会，并同步举办地方高校101计划研讨会。联盟搭建跨区域、跨学科协同育人平台，计划搭建实践共享平台，共建教学资源库，建立常态化交流机制，完善生态文明实践教学体系。校方表示，将依托南平大学生实训基地高标准运营联盟，推动优质实践教学资源共建共享，打造全国生态实践育人示范样板。第20次全国特奥日主题活动"运动无界，融合有爱"于近日落地苍山海峡体育文化村，120多人到场参与，包含50多名智力残疾人家属和志愿者。现场设置定点投篮、足球运球、沙包投掷等趣味项目，压轴残健。

纵容拔河，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残障选手在志愿者陪同下全力参赛，充分展现自信风采。日前，闽人上线第四届福建省白描艺术大展在福清市美术馆开幕，展期到8月16号，全程免费对外开放。参展作品传承传统白描以线造型的艺术内核，同时创新表演形式，赋予传统国画现代审美表达。该大展每4年举办一届，现已成为福建传承国画技艺、发掘青年美术创作者的核心平台，集中展示全省白描创作最新成果，推动传统美术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昨天 X80442 次跨境集装箱班列从烟台港驶出，为全国首趟海运、铁路、公路一单制联运班列，货物由韩国仁川海运至烟台，经铁路直达喀什，海关监管公路转运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全程仅是2天，相较传统的路线节省5天运输时间，多式联运统一通关单据，简化中转流程，大幅提升跨境汽车零部件整车货运效率，创新跨境物流模式，畅通中亚国际货运通道。

位朋友，前段时间呢，我们为大家推荐了一款知名大牌的净水器，那直饮水就是通过水龙头净水出来之后，这个水达到母婴级别的一个要求。那可能有的朋友还有一些其他的需求，比如说我希望我的洗澡水、洗脸水、刷牙水，还有卫生间、洗手间，包括阳台上所有的水都能够达到一定程度的净化，怎么办呢？很简单，您可以直接装前端过滤器。前置过滤器呢，是装在入户水管处的，是全屋用水的第一道关卡，先滤掉泥沙、铁锈、藻类这些大杂质，不仅喝水更干净，还能保护热水器、洗衣机、花洒，来延长这一些家电的使用寿命。大家呢，听说过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前置过滤器吗？德系技术，品质非常过硬，316升的316L 的不锈钢滤网，40微米过滤的精度非常好，还有铜半塑铬铅工艺，水不接触铜头，杜绝重金属的输出，而且滤瓶不含双酚 A， 全家用水都非常的放心。它最省心的就是360度自动旋流自清洁，只要是家里用水就会自动的清洗滤网，不用担心用久了会有一个滤网堵塞的问题。6吨每小时的大流量，全家同时用水都是 OK 的。希望给自己装一个前端净水器的朋友，可以直接回复一下关键词畅行福州，领券150券，领完之后我们的到手价是449块钱，并且含了安装费用是449块钱，官旗的活动价还要599，我们只要449。有兴趣的朋友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一下关键词畅行福州就可以了。当然你也可以直接登录我们的官微啊，畅行福州啊，不是，不好意思，不是官微啊，直接登录我们的小程序畅行福州，去感受一下咱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净水器。好，分享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易烊千玺的这条小鱼在乎加干杯朋友的一个 live 版本。

0: 家长们注意了，八七六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除完双高铁五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四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长安起源最近放出了全新中大型 SUV 起源 Q06 的内饰官图，这款车早前已经完成工信部申报，整体产品力非常能打。新车基于 SDA 天枢架构打造，采用家族式外观设计，搭配少见的跨界 SUV 车身造型，颜值和辨识度都很高，而且提供增程纯电两种动力版本，能满足不同用户的用车需求。内饰主打简约高级的风格，层次感做得特别到位，阶梯式中控台搭配贯穿式出风口和氛围灯，科技感十足。整车配备悬浮中控大屏、全液晶仪表和大尺寸抬头显示，操作直观又便捷。中控扶手区域布局规整，配有无线充电、双杯架和实体控制按键，日常使用非常顺手。舒适性配置更是拉满，新车采用紫米双色内饰座椅，前排自带电动腿托和零重力座椅功能，同时配备双段天窗、后排吸顶屏，副驾背后有小桌板，主驾背后预留外接屏幕接口，还有后排独立空调、车载冰箱专属眼镜盒，后排体验十分豪华。车身尺寸方面，新车轴距达到2米94，内部空间非常宽敞。纯电版搭载800伏高压平台，支持6C 快充，有单电机、双电机多种动力选择。电池规格丰富，续航最高可以达到700公里，兼顾了性能、补能、速度和续航表现。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除完双高铁五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四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长乐启用 AI 哨兵加无人机构建智慧文媒防控体系。厦航厦门机场连续12年斩获 CAPS 年度最佳。四川发放4800万电影消费券，联动影视取景地文旅引流。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夏季登革热高发，长乐疾控打造 AI 哨兵加无人机鹰眼立体化文媒防控体系，地面布设3台 AI 监测设备，24小时仿生诱捕蚊虫，智能识别统计密度，超标自动推送预警。告别人工巡查低效短板，无人机针对工地、城中村、高层露台等人工盲区空中巡航，半小时即可完成大片区域全覆盖，精准标记积水滋生点位，实行空中巡查属地清理、复核消耗、闭环机制，全程数字化管控。传统人工排查一片区域需3小时，无人机效率大幅提升。 入伏三伏灸广受市民追捧，福清永红野生动物园创新推出动物中医理疗。

0: 为三月龄的白虎幼崽进行艾灸调理，园内的松鼠猴幼崽十多天的日龄的小鹿还有人工繁育的小动物都配备了专属精细化养护方案，结合中医理疗精准定时饲喂改善体质，园区将传统中兽医养护融入了野生动物的日常管理，兼顾动物健康调养与科普观赏价值，打造特色夏日动物科普看点，让游客近距离了解专业野生动物保育知识，丰富动物园的暑期科普体验内容。
1: 2026CAPS 民航服务峰会在青岛举办，厦门高旗千万级机场，厦门航空再度获评年度最佳，自奖项设立以来连续12年蝉联该荣誉。 CAPS 依托海量的旅客真实评价、专家评审形成评威的榜单，是国内民航服务标杆评价体系。厦门机场持续压缩旅客 在劫时间，打造海陆空铁一体化无缝出行网络，跨界联动文旅会展拓展航空消费场景，厦航上线爱科计划，常态化线下对接旅客出行的建议，精准迭代服务细节，二者持续打磨全流程旅客服务，树立了东南地区民航优质服务标杆。 近日，四川借力热映影片《八仙》发放4800万元的暑期电影消费券，推出凭电影票跟游取景地的专属优惠，连渡都江堰青城山打造影视主题旅游线路，依托电影加文旅融合模式，打通观影景区线下商户消费链路，释放光影经济乘位乘数效应， 拉动暑期文旅餐饮消费，激活地方文旅产业活力，以热门影视 IP 引流创新惠民消费模式，丰富暑期群众文化出游选择，助推文旅产业提质增收。

8月9号的呼伦贝尔草原之旅上周满团咯，很多小伙伴还在询问，所以呢我们后来临时申请了8月10号的团期，现在8月10号也报名一半了。如果想出发的朋友抓紧时间发送旅游到官微畅行876来报名。这条线路是福州直飞海拉尔，六天来玩转呼伦贝尔的精华路线，莫尔格勒河、额尔古纳国家湿地、白桦林景区、板州里套华景区等等草原湿地边境小镇以及蒙古风情，为大家一站式的都可以体验到，还可以乘坐越野车来穿越草原，以及观看大型竞技表演马之舞。咱们876的车友独立团品质出行，全程纯玩零购物，成人只要7680块钱，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同时我们新增了一条8月15号出发长沙张家界的旅游线路，往返高铁五日游，一次出行来一次性的享受三湘四水精华。第一天乘高铁到长沙，逛黄兴路步行街、坡子街，品地道小吃，游橘子洲头。第二天去韶山瞻仰毛泽东广场铜像，参观故居，随后呢坐车到张家界，晚间欣赏大型民族歌舞魅力湘西。第三天深度畅游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乘坐索道上天子山，观玉笔峰、西海石林，探秘袁家界的哈利路亚山天下第一桥，最后漫步金边溪，沉醉于最美峡谷的美景。第四天挑战天门山玻璃栈道，探其天门洞，然后游览芙蓉镇，探访瀑布上的千年古镇，最后抵达凤凰古城。最后呢，第五天就在凤凰古城当中慢慢的游览，感受一下非遗文化，午后我们坐怀化的高铁返程，同样全程纯玩无购物，入住四钻酒店，特别安排土家三下锅、养生蘑菇宴、苗家长龙宴、景区索道、百龙天梯和接驳车的费用都包含在里面。精品小团发送旅游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就可以了解到详细的信息了。好，一首来自于博远和蔡奇合作的歌《风吹云海》。

0: 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波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此时此刻缓行的路段呢，依旧是集中在西二环和东二环。首先呢，西二环从陆庄高架下桥的位置开始，一路到宝龙高架都在缓行，包括游戏桌大桥往苍山方向。另外呢，东二环是从接近五里亭立交的位置开始，一直到连攀高架之间双向缓行，包括鳌峰大桥往苍山方向。更多通行情况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6: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7: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5: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6: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7: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5: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6: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4: 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7到36摄氏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市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管理办法9月1号实施。为期4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启动，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福州市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管理办法将于9月1号实行，是全国省会城市首部气象防灾专项地方性法规，全文共19条，围绕五大维度构建闭环治理体系，核心亮点为数字化智慧防控，市级统一搭建管理平台，打通多部门数据，预警信息直达企业单位，打通应急传递，处置双最后一公里。法规硬性规定八项主体法定责任，要求固定专人接收预警，常态化开展预案演练与隐患排查，结合本地台风暴雨多发的特点，增设高空构筑物、临时搭盖、排水管网差异化巡检条款，明确应急物资储备硬性标准，补齐城市气象灾害防控法治短板。福州市第二社会福利院康复特教中心于近日举办了趣味运动闯关活动，42名残障学员参与，福师大体育学院专家团队全程提供专业指导，四大运动板块划分低中高强度，适配步行、轮椅两类学员，康复老师实时规范动作，保障安全。福利院负责人介绍，趣味运动是适配残障群体的健康赋能方式，既能锻炼肢体机能，也能帮助学员建立自信心。中央网信办部署为期四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此次行动分两大阶段推进整治，暑期阶段重点整治三大乱象 AI 恶搞暴力动画、诱导未成年人充值诈骗等不良内容，第二阶段聚焦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信息，规范平台推荐算法、青少年专区运营、未成年人模式建设，专项覆盖内容创作、互动传播、线上营销全链条，从严清理低俗暴力、不良诱导信息，压实平台内容管理主体责任，全方位净化青少年线上环境。

最近有想逛家居的朋友吗？家具店的朋友吗？居然之家福州总店一周年庆典有非常多的重磅福利哟！位于北三环的居然之家正在举办一场让你省到尖叫的家装盛宴，比如99块钱抱走小木马桶，99块钱抱走席梦思床垫，这就是真金白银的补贴了。不过你的名额只有100个，如果手慢没抢到，你确实很需要的话，真的会懊恼到拍大腿哟。买了家具的也千万不要着急走，单笔满3000块就可以摇一摇，如果摇到3个6，最低返300，最高返3000，全额免单。还没有下单的呢，也赶快来看一看华为问界汽车的1万元首付款，10份的1000元现金，30台的品牌家电，这些奖项真的是堆成山了，就等你去感受。在这里可以享受到一站式的换新家，坐标位于静安区北三环的居然之家福州总店。那么记住这个位置，北三环居然之家福州总店，一站式换新家，福利不重样，有兴趣的有需要的朋友最近赶快去参与吧。好，一起分享到的是来自于魏如萱的歌曲《你还是你》吗？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车辆的刹车系统。刹车系统啊，可真是保命的，不管车子多好，刹车出问题再小心也没有用。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刹车系统怎么保养，全程

0: 成大白话，一听就懂。刹车系统主要就是三个部件：刹车片、刹车盘、刹车油。刹车片相当于刹车皮，踩刹车的时候和刹车盘摩擦减速，用久了会磨薄，磨到极限就会有异响，还刹不住车，必须及时更换。刹车盘是和刹车片配合的，磨得太严重会变形，踩刹车会抖动。刹车油是传递刹车力的，时间长了会吸水变质，得定期换。日常留意两个信号，踩刹车的时候感觉软乎乎的刹不住，或者刹车时有吱呀的响声，就赶紧去检查，别硬撑。平时也别频繁急刹车，既伤刹车片也伤刹车盘，温柔开车，刹车才能用得久。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了，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闽后疾控中心扩建主体封顶，预计明年12月投用。永泰梧桐镇蓝莓芙蓉里迎来丰收季，国债支持更新，补能网络全面铺开，详细内容请关注稍后的节目。

闵后县疾控中心扩建项目为市级重点公共卫生工程，现已完成主体封顶，室内装修和配套设施施工阶段已经进入，预计2027年12月竣工验收交付。项目总建筑面积1.4万平方米，坚持平级结合规划思路，设置可弹性转换功能空间，兼顾日常业务处置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需求。 盛夏永泰梧桐镇迎来瓜果采摘旺季，巴尔德晚熟蓝莓持续采摘到8月中旬，延伸加工果酒果醋等产品提升附加值，配套步道茶座打造四季采摘园区，连接带游客1.2万人次。同时呢，虎山谷的芙蓉里基地今年产量翻倍，依托物理防虫、杂草、还田生态种植模式，果品早熟脆甜通过电商线下门店来拓宽销路。当地优化果蔬品总布局实现错峰上市，大力发展 采摘观光农旅业态，把果园转化为休闲景区，拉长农产品产业链。 国家文物局下发暑期博物馆开放工作通知，明确场馆具备错峰承载条件的原则上取消预约，确实需要预约的场馆简化操作，拓宽预约渠道，减少游客排队时长。文件提出5大工作要求，涵盖安全管理、便民服务、严学供给、参观秩序、 监督管控，各地文旅公安市监网信开展联合监管，严厉打击黄牛囤票倒票行为，建立爽约失信约束机制，限制恶意频繁预约人群，同步开展国有博物馆安全专项排查，强化展厅藏品库房实时安防监控，消除文物保管安全隐患，提升暑期群众观展体验。 昨天国新办交通发布会披露，

2016年投发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推进老旧运营车报废更新。政策优先鼓励置换新能源重卡，激活新能源货运市场。同时，全国规划建设3000座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布局高速干线、城市群、港口矿区、产业园区等货运核心节点，构建连续完整的货运补能网络。

0: 有一部电影《闻香识女人》，我相信呢，很多人对于这部电影当中讲的一些和香水有关的事情都感觉非常的有兴趣。爱香水的朋友呢，应该是没有错过这部电影了。其实在生活当中呢，有非常多的朋友都非常的喜欢香水哈，香水呢也算是一个隐形名片了。只要你喷的长期喷的属于自己的那一款，只要你熟悉你的朋友，在任何其他的场地闻到，都会觉得嗯，是他来了。据说啊，我们鼻子的记忆能力是超级厉害的哦，哪怕一个味道你很多年前闻过并且印象深刻，事隔多年你依旧在某个场合闻到，依旧能够想到当年的场景哦。今天给大家带来五款全网爆火的大牌正装香水，全是品牌镇店爆款，常年热销不踩雷，分别是香奈儿的蔚蓝50毫升，以及90毫升的圣罗兰傲飘明啊，圣罗兰的傲飘明，以及100毫升的香奈儿的加伯利尔和50毫升的迪奥花样甜心，以及90毫升的圣罗兰自由之水。五种味道哈，涵盖了各种风格。今天呢，我们给大家炸场王福利，什么意思呢？五款国际大牌香水全部都是破价，什么意思？不管你什么风格，不管你靠挑款挑到哪一种，每一款都是299块钱。大家现在就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好物这个关键词去抢购吧。五款大牌香水，每一款的价格都是299块钱，回复好物这个关回复好物这个关键词就行。哎呀，发现我们今天这个交接啊，好像有一点没有什么意义，
1: 就跟我那次在替你班儿一样，我说请进我的搭档，
0: 因为我们两个人交接完了之后啊，一会儿的节目又是我跟征南。
1: 我感觉亮亮，你这嗓子还行吗？你这嗓子感觉有点够呛。
0: 我嗓子非常，你知道我现在就是感觉每一步都是刀，每一说一个字都是刀子拉嗓子的感觉。
1: 哎，太难受了。
0: 因为咱们这个工作，你知道。就停不下来，
1: 对，
0: 因为医生已经不断的跟我讲，因为我老是回去看，他已经烦躁了，他说你要休息啊，他说你不休息就回来看，
1: 怎么休息？来告诉我，
0: 他说你不休息回来看药没有用的。
1: 行，今天晚上我多说一点
0: 啊，少说两句啊，少说两句，朋友们，难得我能够回晚高峰啊，跟朋友们见见面。但我这个月实在是病，这个月已经非常蹊跷了，病非常久。
1: 嗯，
0: 我如果没记错，应该是6月29还是30号开始生病的。
1: 医生当时怎么说呀？他这个嗓子，他总得有点什么问题，然后开个什么药啊什么的。
0: 没用，他说你就是需要休息。我现在是就是严重充血嘛。
1: 嗯，
0: 就是他就是需要休息，因为我原来看嗓子就是7天静声，完全不说话，然后7天之后他自己就好了。
1: 请病假。
0: 我这个月休不了，我现在计划下个月第一周休，不然我这样子永远好不起来啊。好了，不交接了，一会儿我也是我们俩没啥好交接的啊，一会儿大家继续关注这个快乐回家就行。

0: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1: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2: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0: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1: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2: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0: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1: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

0: 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1: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了，各位，时间已经到了17:01，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现在来看的话，市区内目前在东二环月峰高架，现在要往金鸡山隧道方向的，现在汇流处的位置已经开始出现一些轻微排队。后方的连盘高架往五里亭的方向，这边变道的车辆也是相对比较多，各位提前注意避让一下。还有呢，在南二环南台大道路段，现在要往齐安高架的方向的，目前上南二环汇流处的车辆呢，后方已经开始出现了轻微的缓行，30公里左右的平均通行时速，各位保持一定耐心。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再来关注一下这会儿的三环湾边大桥，今天要从南屿往三环的方向呢，目前是处于缓行当中的，桥中段应该是有事故发生了，各位有走这块的话，咱们来报一下这边路况到底是什么样的。更多路况信息，欢迎您持续的向我们进行反馈。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6: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7: 876
6: 整点资讯。
8: 各位好，我是亮亮，一起来刷新资讯。近日，福建省财政下达补助资金4300万元，支持我省各地对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医疗费个人自付部分进行补助，强化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助力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财政收入平稳增长，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12.1万亿元，累计增幅逐月提高，其中全国税收收入约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昨天，2026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揭晓，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位居榜首，中国石油和中国石化分别列榜单2位和3位。今年上榜公司数量最多的行业是金属产品行业。据报道，耐克公司表示，计划从明年1月起清退中国数千家在线经销商，以整顿变得混乱的数字市场，并推动该地区业务重回增长。自明年起，耐克线上销售渠道将主要集中于品牌官网、官方 APP 以及其在天猫、京东、抖音等国内主流电商与社交平台运营的品牌旗舰店。近日，河南艺人陆虎邀请有助农经验的好友吴克群一同现身河南街头，自费收购250吨西瓜，为司机、工人等免费送瓜。吴克群称，他们将会将这些瓜送到全国各地。
9: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10: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9: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10: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0: 多久没读书了？
1: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2: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0: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3: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2: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0: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2: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3: 读书吧。
4: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5: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2: 这里是八七六交通之声，
5: 八七六交通之声，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5: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2: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6: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7: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5: 别急，
2: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8: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9: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2: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9: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2: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9: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2: 不管明天怎么样，
9: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0: 1 2 3
11: Hey！好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畅听八七六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
12: 快乐回家了。
11: 亮亮，你那个音效没有打开，你把音效给我推上。
12: 稍等一下啊。
11: 亮亮，今天这已经是带病上班的第三周了吧？
12: 第二十天了。
11: 第二十天，大概我感觉也就是这样，大概第三周左右的一个时间了。你说咱畅听八七六，为什么这所有的主持人都扎堆到现在请年假呢？
12: 我感觉再这么病下去啊，马上我就没有办法出现了，因为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11: 我觉得你现在先要做的第一件事啊，是呸呸呸，你千万不要说这些。
12: 呸呸呸，
11: 对，敲一下木头桌子。在我们老家呀，就有一些说法，你比如说啊，就是当你这个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的时候，你必须要呸呸呸，必须要打三下屁股，或者必须要拍三下木头的东西。
12: 对，主要是讨个吉利啊。因为我呢，就是确实这嗓子已经是。就是每一个字儿都是，就感觉拉嗓子。本来呢高高兴兴说的，这个月好多班可以替啊，
11: 都这样了，你完了之后你还说
12: 下个月好多班可以替，结果呢，这个事与愿违哈。我刚刚上节目到这个广，应该说是标头播到最后一秒的时候，我塞了一颗这个强效的这个润喉糖进去，保证我现在能够说得出声音啊。我刚还给楠楠看了两个我这个最近这个吊着我嗓子的东西。
11: 是，现在其实已经是一个进入三伏天的状态了。都说三伏天啊，通常情况下是你身体一个排毒的阶段。如果你现在是处于这种病态的一个状态啊，我个人建议你今天晚上你可以找个地方去做一下三伏灸。不管别人有没有用，我个人是觉得用处蛮大的。
12: 我就想问，这能不能揪嗓子？
11: 揪嗓子那肯定是不行，但是
12: 主要问题在嗓子这边，就是严重充血，你知道吧？
11: 声带严重充血，
12: 那医生已经不想看见我了。
11: 就是
12: 来看了我，就叫你休息啊。你来开药干嘛？
11: 我个人感觉是这样的哈，就是每个人他身体的所有部位，他都是互相连通的。如果是嗓子出现问题，那有可能其他的身体

0: 身体的状态也不是特别的好，就是它有一种亚健康的状态，但是它不一定会发生在哪儿。你比如说我的话，我最近一段时间如果经常睡眠不好啊，然后抵抗力下降了，亚健康状态，那我最容易发生的就是那个叫什么过敏。
1: 对啊，我昨天早上起来差点没给自己吓死。
0: No?
1: 我身上起了好几片，就这么大一片的
0: 那种红疹子，
1: 就是一整片，它不是一个一个，它是一整片，
0: 就是急性的过敏的这种红疹子。
1: 对，那没关系，作为这个老过敏人哈，因为我跟楠楠，我刚开始知道他有那个划痕性荨麻疹的时候，我自己还没有。
0: 哎，这不是叫挤压性荨麻疹吗？你看刚才就抠一下这儿，然后这儿立马就起来一片。
1: 对呀、啊，我被人撞一下就一整片，也是没想到多年之后我跟他殊途同归啊一起走上了过敏这条路，
0: 瞬间就碰到了。
1: 所以我昨天早上一发现身体这个情况，立马就过敏药，我们家常备过敏药，
0: 氯雷他定
1: 氯雷他定、伊巴斯汀、盐酸西替利嗪，哪家、哎、哪个做活动我哪个囤点
0: 这个真的是
1: 氯雷他定。对，昨天我刚刚囤了个一分钱，都不知道能不能用啊。
0: 就是在家里边，我也是这种经常易过敏人群啊，没事的话都会给自己就是囤一些这种啊抗过敏的一些药。但是在夏天的时候啊，最近一段时间不是很多有地方去抓那个知了猴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哈。
1: 福州人好像不太抓知了猴。
0: 不抓知了猴啊，我们那儿叫肉咕隆。
1: 也可能我们家不抓。
0: 嗯，
1: 因为就是你在网上可以刷到别的人都在抓。
0: 就是它是属于一种什么呢，吃味道我个人感觉哈一般般，没有觉得很好吃，而且现在价格老贵了，一个知了猴你要在网上买的话大概1.5块左右，就那么一小口，1.5块就没了。
1: 味道闻
0: 就是
1: 没吃过。
0: 哎呀，这要给你怎么说呢，它有点那种带嚼劲的鸡肉的口感，
1: 跟那种小小的蚕蛹是不是差不多？
0: 嗯，还不太一样，就是带嚼劲的鸡肉，它里面是真的有那种肉感在的。蚕蛹它其实它就是吃的那个酥脆的那个状态。
1: 没有，我没有吃过大蚕蛹，我
0: 没有吃
1: 过小拇指指甲盖那点大，因为大的我吃不下去。
0: 还有那么小的蚕蛹？
1: 对，而且味口感也不好，既不脆也不香。
0: 哦，我知道了，你说的那个是蜂蛹，就那个非常小一个。比小拇指甲盖还要再小一点，长条的。
1: 它不好吃啊。
0: 它其实吃的就是一个口感，再一个呢，它是高蛋白，就是你吃完了之后，它是可以给你补充一些蛋白质的。
1: 我跟你说啊，作为咱过敏人啊，
0: 高蛋白东西要少吃啊。
1: 那要忌口啊。
0: 对。
1: 高蛋白，你过敏期吃个高蛋白试试，分分钟全身猪头。
0: 是，所以啊，就是也提醒一下各位啊，如果您也是像我们这样的一个易过敏人群的话，咱们平时还是尽量少吃一些这种高蛋白的一些东西。昆虫类的东西其实大多数情况都是属于这种高蛋白的一些吃的哈。
1: 我今天可能时不时咳个嗽哈，大家习惯一下啊。
0: 嗯，
1: 这个没办法。
0: 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 Vila 说了，哎呀姐呀，你今天这音色差别还是很大的，一定要注意身体啊。
1: 我今天还考音色呢，我今天能有声都不错了。
0: 今天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发声状态了。
1: 对，今天能有声音就不错了，你无法追求他那个这个叫什么完美的音效了。
0: 是，然后
1: 海阔天空也很让我感动啊。他说
0: 撒花啊，欢迎亮亮回归晚高峰啊。
1: 他4点钟就搬好小板凳等了。
0: 嗯
1: 啊，当然4点钟也确实是我的节目哈。
0: 是，
1: 不是重回晚高峰，我这个只是回来客串一下。本来我能回来好几天，结果呢就是事与愿违，
0: 嗓子不允许，
1: 实在不允许。今天这一天我还是就看着我跟熊亮20年的情分上硬着头皮帮的。
0: 熊亮这次跟谁的情分都已经用完了，你知道吗？他昨天的时候我是跟夏天搭嘛，然后当时他跟夏天说的是，哎，夏天正南想你了。他卖不动情分，他现在开始卖我的，然后说我的。
1: 没有，你知道我替班不找夏天的，因为他两个孩子。
0: 嗯，
1: 他两个孩子已经一对都是小朋友，年纪很小，我基本上是不会去找他，因为都是宝妈。
0: 但其实还行，我个人感觉就是夏天的生活幸福感还是蛮行的，
1: 因为他们家能帮手的很多。
0: 对，
1: 他亲姐姐一家也在这儿，
0: 是
1: 谁有我惨。
0: 最关键的是他亲姐姐一家是做托管的，就托一个人托，托三个人托，托十个人托。
1: 我应该需要跟他亲姐姐搞好关系。
0: 好像
1: 他托管开在哪儿？
0: 离你蛮远的，好像。
1: 真的，因为我们家今天楠楠还在问他，你姐、那你出来上班孩子呢？我说在家呗。
0: 是，
1: 天天都在家呗。问谁呀？就我二姨呗。
0: 就是一到暑假的时候啊，孩子放到哪儿，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了。
1: 我们家呢都在家，然后我因为嗓子实在痛嘛，我从昨天晚上到家开始到今天出门上班，一句话都没有说，因为我说把他养一养，看能不能好一点，然后全部跟我孩子打哑谜，但是他蛮厉害耶。
0: 就他能理解你在讲什么？
1: 对啊，我全部，因为你知道我们又不是正规的打什么手语，全是我自己在那瞎比划。
0: 嗯，
1: 然后他还能 get 到，我觉得挺神奇。
0: 就手语比划一下，他

0: 基本上都能大概明白一个一二三四，
1: 但有的确实太抽象，他不明白。
0: 是，就是来看一下微辣微信公众平台说，已经看到熊总朋友圈的美好旅程了。
1: 我们太不关注同事了。
0: 我们是主要都不刷朋友圈，这熊亮子都开始发朋友圈了，那他这旅程看来真的是挺幸福哈。熊总这次呢给自己请了一个年假，所以不知道各位你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哈，咱们的年假有没有用掉？5天的、10天的、15天的、20天的，这年假呀，有时候该用的时候真的要抓紧时间去用。
1: 哇，熊总这次酒店还不错呢，
0: 五星级的大宾馆。
1: 他原来根本都不愿意在酒店上花钱，因为他都不在酒店待着。
0: 熊亮现在是真的哇，我就自打听从了那个谣言啊，说熊亮已经财富自由了，我现在我也越来越感觉到有这样的这种嫌疑在了。
1: 他原来都不那个啥的。
0: 嗯，就是熊亮现在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哈，他整体的生活状态啊什么都是我比较羡慕的那种感觉，就是想做的事情我可以做，不想做的事情我可以直接选择不做，所以赚钱有时候努力的意义就是在这儿了。当然各位，赚钱还有一个意义是什么呢？让自己去放松一下，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旅行这个关键词。据我了解，现在畅行876咱们主持人出去旅行的已经最起码两家子了，除了熊亮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天骄。哎呦，现在天骄那个日子过得也老好了，昨天看他们在更新自己吃那个羊肉泡馍，然后今天的时候带着自己家的小孩一块去到了草场，然后去骑马。
1: 他们去哪儿了？
0: 他们好像去到西安了吧，就天骄回老家了，
1: 山西。
0: 对，山西，然后他就顺带就再往周边的一些城市然后去走一走。
1: 那可不，说实在夏天待在这属实有点热了。
0: 嗯，夏天其实福州现在基本上已经排名一个火炉城市的一个前十，是肯定得有我们一下。
1: 你知道我那个亲戚不是在南京吗？
0: 嗯，
1: 夏天我们俩互相都是就是根本就不思念对方，一个南京一个福州，想过去都觉得热。
0: 从这个然后到另外一个，
1: 对，然后我们就暂时约的是9月份啊。
0: 哎，但是我好喜欢南京这个城市啊。
1: 我多年之前去过两回。
0: 嗯，南京的雨花台，然后可以去走一走，然后完了之后，南京很多好吃的东西，什么老鸭粉丝汤啊，
1: 嗯、
0: 南京的灌汤包啊、嗯，鸭血汤啊，然后还有南京他们的馄饨，好像跟咱们这边这个馄饨做法就不太一样。南京的那个馄饨又自成一派，你也说不出来，它加很多胡椒粉，但你说不出来它是什么味道。
1: 哎，你说咱们中国啊，真是地大物博，就一个馄饨这个东西，你各地，你福建省都好几个吃法，
0: 对，
1: 好几种做法。比如说靠闽北那块，你知道他们有加那个 Q 弹的那种像硼砂一样的东西，所以它闽北
0: 像硼砂一样，硼砂不能加到食物里。
1: 没有，我就想就这么形容一下，就它吃起来是那种
0: Q 弹，
1: 非常 Q 的，它不是可以像福州是肉燕，
0: 我大概明白，像福鼎肉片一样那个给它包在里头。
1: 更有嚼劲儿，
0: 更有嚼劲。
1: 嗯，就是闽北的那个，你可以去试试。你还没有吃，男的这么爱吃东西，你还没吃过闽北的馄饨？
0: 嗯，没有。我闽北一般情况下，你就只能吃到闽北菜嘛。然后你说闽北的这种地方小吃，真的没有吃过。但是我吃过正宗的沙县小吃里边的扁肉，确实跟咱们这儿的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它是那种有点带。怎么说呢，有点带脆口的，就那种感觉的。
1: 哦，但是可能跟闽北的比较接近一点。
0: 哦，就也是那种里边馅儿很大，然后煮完了之后它那个。
1: 闽北的馅儿小。
0: 哦，馅儿小哈哈，那不一样。它煮完之后就整个皮都已经缩进去了，有点那种脑袋的，就那种脑子的，就那种褶皱感在上边。
1: 像一只没有爪子的大章鱼。
0: 这个形容好像也不太贴切。
1: 八爪鱼，我真想好想吃。
0: 像里边包了一个核桃。我感觉就这样，就这种褶皱皮儿，然后它是那种脆口的。
1: 对，你看光是一个馄饨，这个各地都不一样。福州的馄饨里面还是看得到肉的。
0: 哦，
1: 对，然后你就说，就是到了这个就是川渝那边抄手。
0: 嗯，抄手是肉最多的。
1: 又不一样，然后抄手皮儿也比较厚，而且还有这个就是半抄手，对吧？
0: 其实我个人感觉，那抄手跟北方的饺子就很类似了。
1: 对，但它又不是饺子。
0: 对，它那个皮儿又不是我们那种现擀出来，它那种皮儿就是正常压出来的一个皮儿。
1: 对，哎，你说咱这点说这吃的又饿，我一会儿就
0: 太难受，太难受了。
1: 好久没，你知道我平时啊，我平时现在的节奏是啥？
0: 嗯，
1: 就我上完自己的4点到5点的斑马音乐之后，
0: 是
1: 啊，我就走到了导播间，
0: 是
1: 从包里掏出零食，开始看开干。
0: 确实这个点位也是大家一个吃饭的一个点儿了。
1: 嗯，
0: 你正常情况下中午12点吃完饭到下午5点，这已经5-6个小时了，肚子不吃真难受。但是我家以前吃晚饭点都毫不晚，都7点半8点。
1: 我家小时候也这样，因为我妈是工作狂，她不工作到最后一秒或者加个班她是不会回来的。
0: 哦，
1: 所以我从小吃饭就是7点多8点。
0: 但是我昨天我在刷抖音的时候看到一个话题，我真的觉得就有一点点

0: 哈，突然间让我的心揪了一下。
1: 我昨天还参与了呢。
0: 啊？什么叫参与了？
1: 参与话题呀、啊。
0: 参哦哦哦，你是说那个？
1: 然后最搞笑，那俩人没瞅见。
0: 对，
1: 这就是不在一个地方的最大问题。
0: 因为昨天我们是在另外一边做节目，然后那边做节目
1: 在这儿孤独寂寞冷。
0: 对，他又没有那个提前给你开好，然后你要自己开，然后你就觉得哦，就把这件事儿给忘记了。是，然后我昨天我是看到了一个话题，然后他说我们成年了之后为什么跟当年父母成年了不一样，说以前难道不都应该是五点下班六点到家做好饭，然后七点的时候大家一起坐在那儿边吃着饭然后边看新闻联播，然后八点的时候电视剧开演了，看到九点然后刚好睡觉。
1: 我告诉你为什么。
0: 嗯
1: 嗯，第一他们没有手机
0: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1: 第二，工作环境不一样了。
0: 工作环境不一样了，这个我觉得才是一个重中之重。
1: 那我不敢把它放第一位说。哦、
0: 是不敢说，是不敢这个事。
1: 首先没有手机，我跟你说，我们父母当年要有手机啊。
0: 嗯。
1: 那都不要等到什么七点吃完晚饭回家看电视。
0: 嗯。
1: 吃饭的时候一人一台。
0: 就直接在那儿翻着。
1: 对呀、
0: 啊。我爸因为吃饭的时候看手机，已经被我妈熊好几回了。对，我妈就直接上来就直接用筷子就敲她手机，就敲她手。
1: 那我都不敢凶我二姨，因为她是长辈。我二姨就是她看那个短剧啊，
0: 是
1: 短剧超重。我跟你说，短剧在他们那辈儿当中，
0: 嗯，
1: 爆发呀。
0: 我自己去看，我就看不了两集。
1: 我对呀、啊，我跟你一样，那个太就，咱不抨击长辈的爱好啊，
0: 嗯，
1: 但确实那个不在我的审美上。
0: 熊亮在熊亮的审美上，熊亮老爱看还花钱。
1: 我觉得跟熊亮人设
0: 条也爱看，
1: 跟熊亮人设最不符合的两件事。
0: 嗯，
1: 第一，他完全电子类的产品非常菜。
0: 嗯，
1: 第二，看短剧上瘾。
0: 是看短剧上瘾，熊亮这点我是真没有想到。朴看短剧也上瘾，这我也是真没想到。
1: 因为熊亮一个审美那么高的人，
0: 嗯，
1: 他看短剧，你能 get 到吗 ？get 不到啊。
0: 就是想要体验一下不同人的生活，这就是
1: 你体验一个礼拜就行了。
0: 这就是总裁啊，他现在想体验一下平民的生活。
1: 我短剧是看不了，嗯。
0: 是我短剧，我一般情况下我就只能看大概就一部左右，然后再往后看我就真的看不下去，因为我感觉短剧非常雷同。
1: 我每次看短剧，我就是看，妈呀，这么雷，
0: 嗯，
1: 这么雷的剧情，他要怎么收场？然后你就会发现，嗯
0: 嗯，
1: 他就没有收那些最大的 bug， 他就没有收啊，他那部剧就这样结束了。
0: 对，就非常草率的就结束了。反正我之前看过的两部大概都这样。
1: 他如果前面挖了个奇怪的坑，他后面必须得填上。
0: 是。
1: 然后看短剧你会发现他最后根本就没有填。
0: 我跟大家总结一下短剧一般情况下都会出现的一些事儿啊，只要一说基本上大家都会心里边特别有感触。
1: 跪下。
0: 不是。
1: 熊亮说的。
0: 就是。他可能看的是这种家庭狗血类型的，我可能看的是这种穿越回去类型的。一觉醒来之后，
1: 重生之我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0: 对，然后你肯定有一个非常漂亮的老婆，但是在那个年代呢，大家又觉得这样的女生太瘦了，不适合干活。有这个剧情吗？然后第二个剧情是你回去之后呢，多多少少你会一点生活的技能，比如说你要穿越的非常久到古代了，那你一定会制盐，你就一定会练细盐练细糖，然后完了之后你就可以发家致富。如果你是穿越回去，你比如说穿越回去90年代，好，你会下地龙，会抓鱼，会抓黄鳝。
1: 你知道吗，穿越这个剧情啊，
0: 嗯，
1: 在我小学的时候就看烂了。为什么？因为我小时候看漫画。
0: 漫画，
1: 你知道我小时候有两部非常经典的漫画，
0: 啥？
1: 一部叫《
0: 寻秦记》，
1: 一部叫《尼罗河女儿》，
0: 哦、没看
1: 过。一部叫《天使红河岸》，
0: 哦，
1: 讲的就是现代，
0: 没看过，都没听过。
1: 讲的就是现代的女主穿越回了非常古的以前的古代的埃及，
0: 嗯，
1: 然后运用现代的一些智慧，
0: 嗯，
1: 如何徒手破窗。破那种两个栏杆嘛，你就拿两个布条一搅，不就那个了。然后如何过滤纯净水，那些知识都是我打小就知道的。
0: 就你必须得学会这些生存技能，万一有一天你真的回去了。
1: 然后人家在古代成为了大女主，那其实也很贴合现在的一个审美。
0: 是，
1: 所以说这个穿越剧情我几十年前就看过了。
0: 对，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这些可能都不太实用，因为我个人生活技能真的没有很多。如果我要真的穿越回去的话，我也就指望就是能不能有一个这种透视眼啊，什么找古董啥的。
1: 我对于穿越毫无兴趣，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人呐，第一，我特别招蚊虫，你让我回古代，那不是完犊子了吗？
0: 是。
1: 第二，我是过敏体质，我不完犊子了，嗯，所以不可能啊，我就只能生活在现代的环境当中。
0: 是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运气，所以我也不指望。

0: 我自己可以穿越回去，
1: 就会那个嘎在第一集。
0: 是，然后微信公众平台让薇拉说了，哎呀，我家吃饭现在还是在看电视剧呢，但不一定会去看啥，一般情况下呢，就是电视上去看一下 B 站的视频，然后最近看世界杯的节目可能会偏多，所以你对世界杯这个结果有没有什么想说的？反正我个人想说，粉转路了，就大概就这种状态。然后他说，古代私自造言啊，这是杀头的，对，这叫私言啊。然后穿越小说看电视剧啊，《寻秦记》啊，那个时候就穿越时空的爱恋，
1: 在电视剧的穿越鼻祖应该就是《寻秦记》了。
0: 我没看过《寻秦记》，但是我看的应该是那个神话，成龙大哥那个这支舞，我只跳给你。
1: 因为你跟我们年代还差了点儿，我那个年代的人很多看不对，薇拉跟你是同年代的应该吧？
0: 薇拉，我不知道薇拉多大哎，薇拉您可以来说一下哈。
1: 像我小时候《寻秦记》的时候，那时候我们那儿很流行，我们的男生女生当中都非常流行。但是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不怎么看 TVB， 我不怎么看 TVB， 所以说，因为我以前被我爸影响非常深，我爸只看电影。
0: 好像到我小的时候 ，TVB 都已经不怎么火了。
1: 不是，因为我是不看电视剧。然后我爸就只看电影，所以我就跟着他只看电影。
0: 是，所以要说到这些穿越剧啊，各位有没有什么想要说的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了。
2: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3: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了，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0: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

0: 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好了，各位抢劫一幕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现在来看的话，在西二环象山隧道出隧道之后呢，要往黎明高架的方向，目前是处于排队缓行当中的。还有呢，这会儿的东二环金鸡山隧道出口往东太河的方向，连盘高架往五里亭的方向，目前都是在缓行中。南二环的交通压力呢，主要是集中在了这会儿的北园高架，双向过来的车流量汇流口的位置稍稍有一些排队。三环整体看起来通行情况还良好哈，弯边大桥进市区之前的事故已经撤离了，但是还有一些堆积的车辆在这儿，时速并不是特别快，但是也能保持在平均40公里上下吧。各位可以就近的选择出行。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幺三八二八六六六六。
1: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2: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0: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1: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2: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0: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1: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2: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3: 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0: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3: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0: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1: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0: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4: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1: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5: 去读书吧，
0: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4: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1: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0: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4: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6: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7: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8: 这里是
7: 876交通之声，
8: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9: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7: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9: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0: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1: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7: 别急，
9: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2: 各位好，我是熊店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3: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9: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3: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9: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3: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9: 不管明天怎么样，
13: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
7: 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8: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5: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
14: 快乐回家了。
5: 各位好，我是郑楠，
14: 我是亮亮。
5: 来关注一下居然之家福州总店一周年的店庆，重磅火热来袭了。北三环居然之家一场让你尖叫到家中的盛宴即将震撼开启了。99元呢可以抱走一个小木马桶，同时呢99元也可以抱走席梦思他们家的床垫。哎呦，这个价格蛮划算的。
14: 真的假的？
5: 对，99元席梦思床垫呢？
14: 席梦思不是要10000多吗？
5: 对，所以各位可以到居然之家去走一走看一看啊。这次居然之家呢，它是真金白银的补贴，名额只有100个，所以手慢无。今天刚刚给大家上的这一条内容，所以各位今天晚上如果有需要的话，您可以去像买家具啊，哎，或者像换一些小的一些这种家里边的一些设施啊，我觉得都可以去逛一逛。并且它还有像单笔满3000元上来，你就可以摇一摇。如果你要摇到3个6，最低返300，最高直接3000元，全额免单。
14: 说起来夏天的晚上去商场逛一逛还挺好的，
5: 嗯，
14: 反正在家闲着也是闲着，
5: 凉快啊，
14: 商场还有空
5: 调，而且还没蚊子。
14: 据说法国人都在商场待着呢，
5: 不光是商场里边，还有地铁那个下走廊里边啊，这些地方都
14: 有，所有凉快的地方。
5: 是，所以这次各位如果还没有下单的，咱们可以抓紧时间，想要考虑一下换家装的都可以去看一下了。华为问界汽车1000000首付，然后包括呢这一个10份的1000元现金大奖，以及30台的品牌家电，大奖已经堆积成山了，就等各位来拿。一站式的换新家，坐标呢就在静安区的北三环居然之家福州总店，所以各位如果有感兴趣的话，北三环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啊，这个呢，各位如果有考虑一站式换新家的话，福利不重样，赶快来参与吧。哎呦，这上面还写3遍他的地址，我是不是要给他再加一遍啊？
14: 我念完一遍之后又讲了一遍，但我觉得3遍就有点那、没关系，没关系，大家都知道在北三环就行。
5: 是，再来一遍那个音效，帮我推一下，好难受。来关注一下啊，就是
14: 你要这个吗？等，
5: 坐标呢就在静安区北三环居然之家福州总店。我真的好难受，我特别想给自己加个音效。然后
14: 不是，因为你知道我今天坐的这个位，因为我跟熊亮搭的时候我是坐你那个位置，然后音效是他摁。
5: 一会儿咱俩换我
14: 那也不行，因为我今天又说不出话来，
5: 你讲东西有点讲不出来啊。畅行876最近真的有很多主持人已经是一个请年假了，然后没有请年假的都是在超负荷工作当中。
14: 我那是非常倒霉的，就是刚刚在进入暑期的时候我就生病了。

0: 而且病了20天，真是离谱了。
1: 是，就是让自己的身体状态稍微调整一下吧。我觉得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啊，你可以自己周边的稍微近一点的地方去旅旅游，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说不定你这个状态就调整回来了。
0: 你知道我为什么调整不回来吗？就是因为没有早点下定决心不跟我儿子讲话呀。
1: 你会吼他吗？
0: 我不吼啊，但是你知道小孩子跟妈妈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是个妈妈怪。
1: 是。
0: 就他会不停地叫你，你必须不停地回应他，然后你这个嗓子就根本就休息不了一点儿。
1: 其实想不回应他也有其他的办法，但是你又不愿意那么做啊，就是把一个手机或者 iPad 给到他，然后。
0: 那
1: 如果这样的话，那真的是他一点都不会再找你的。
0: 你知道，就是在我自己病这么一轮，也是被我儿子传染的。他前面也病了2个多礼拜，快3个礼拜时间。
1: 但
0: 他比我早1周开始。所以呢，我就觉得他那个时候已经看了2周还是3周的手机了。
1: 应该不是，因为他如果是传染的话，应该是这种病毒性的。你应该就是、
0: 我觉得应该是新冠吧，
1: 就是欠休息。
0: 因为小朋友没有潜伏期，然后呢，大人有5到7天，7到10天，
1: 就来的比较快一点了。
0: 对，所以我就觉得可能是他传染，因为我中间有1天多的时间没有味觉了。
1: 哦，那这个80%就是了，
0: 因为你其他病毒都没有这个症状。
1: 对，但他们说现在这个病毒呢，已经处于一个日常常规性流行感冒的一个状态，你大概就是
0: 那比感冒还是严重一点。
1: 我感觉你这个症状可能是稍微有一点点严重了。
0: 没有，这个体差异。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嗓子都重灾区，
1: 是。
0: 然后我是重灾区中的重灾区，我的嗓子啊非常糟，任何的上呼吸道的病毒，除非是那种拉肚子的哈，任何上呼吸道的病毒只要一进到我身体里，我第一件事就是嗓子报废。
1: 是，
0: 我其他症状都没有的时候就是嗓子先报废。
1: 确实啊，各位在这个季节一定要注意一下身体了，因为现在也是一个三伏天，没事的话可以去体验一下三伏灸了。来跟大家来聊一个事儿吧，刚才在头条里边咱们也提到了，我个人觉得呀，就这个事儿突然间瞬间感觉一下哈，我们可能就以后再也看不到这个品牌的一样的感觉。我记得我刚来876的时候，我当时刚见亮亮的时候，亮亮他穿了一双 AJ。那段时间还非常流行 AJ。
0: 我家总共2双还是3双。
1: 我想买 AJ 我还买不到，当时我加价加了300块钱买了一双芝加哥，就穿2回在家里边扔着，1300一回。
0: 我就记得一双熊猫，还有一双什么呀，黑红搭的那个叫啥，
1: 黑红搭的那个应该就是芝加哥。
0: 芝加哥是吗？
1: 对，我的就是芝加哥嘛，一双黑红的。后来我买完之后发现我真的没有裤子配它，因为我平时穿布裤。
0: 因为黑红那双是我自己在店里面买的，就是自己在东北 A 区买的，然后其他2双是当时家里的男性送的。因为我们家现在没有成年男性。对，所以说我不知道价格，也不知道到底是因为女孩子她不玩 AJ，
1: 是
0: 对吧？然后没有，我跟你说，如果我是那种腿又细又长身材很好的女生，我也想穿 AJ， 也好看呢。但问题是 AJ 它对于女生的这个腿型要求太高了。
1: 它不光对女生腿型要求高，它还对你的腿长度要求很高。
0: 因为它本身高帮。
1: 对，
0: 如果你的腿又不直又不细，对，说的就是我，你穿 AJ 它就很难看。
1: 就男生，如果你是一个55分的话，你穿上 AJ 真的也不好看。所以我从来就我那双 AJ 买到家里就穿2回。
0: 所以你说第一次见我看穿 AJ 的时候，我都好惊讶，那个鞋现在在我们家都不知道哪个角落躺着呢。
1: 但是女生可以去配裙子啊，裙子你就可以遮掉很多的，然后你去再配 AJ，
0: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我日常生活穿它也觉得不舒服？
1: 来。要说到 AJ 啊，耐克曾经有一段时间真的火遍大街小巷，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啊，耐克他已经决定了在明年的1月1号起全面禁止什么呢？就是线上平台的销售了。以后你要再想买耐克这双鞋啊，你就只能跑到他实体店里边去试，试完了之后只能在实体店里边进行下单。所以他也达成了一个愿望。
0: 没有了
1: 啊！
0: 明年起，线上渠道主要集中在品牌官网、
1: 对品牌官
0: 方 App 以及其他主流电商与社交平台，就旗舰店，像这个
1: 就只有旗舰店了。
0: 某猫、某宝，还有这个某音，它上面的旗舰店还是有的。
1: 所以以后你可能连奥莱的你都不一定能见到。
0: 但是我原来也就在这些地方买啊。
1: 但是你不是在他们官方旗舰店买，
0: 是官旗啊，
1: 你直接在官旗下、
0: 啊、我只在官旗买，因为你想你买它你就买正品啊。
1: 哦，我当时一般情况下都看他发货地福建，我就知道
0: 不是
1: 可以买。
0: 你如果不想买正品，你还关什么店，你直接去趟啊，对吧，附近不就得了，上个高铁40分钟就到了的地方。
1: 是，但以后这样的话你可能就是它的价格就会高出来很多呀。
0: 有可能，
1: 因为现在你比如说天猫啊淘宝啊它还都有这种机制，你比如说不定时的发一些券呀，然后双十一啊618呀

0: 都会有这种活动折扣。
1: 我跟你说啊，以前的双十一最开始那一两年太刺激了，
0: 对，
1: 真五折。
0: 我当时去买的时候，
1: 我每年双十一就买鞋，可是你知道问题，我都会放好几双，因为你在最开始的一两秒，首先进不去，其次进去以后你要的鞋款没有了，
0: 是，
1: 所以我都会放好几双在我的购物车里，有谁买谁。
0: 我当时是什么呢？就是双十一的时候，就大家一块抢嘛，然后去抢。我当时特别喜欢的那个品牌，好像现在都已经没了。被周董代言没周董真的是品牌荒漠。
1: 不同品牌就大概有三个品牌，然后喜欢的鞋款装的全部放在那儿。因为那时候的双十一真的很难抢，
0: 是
1: 他那个鞋款他就可能数量很少，
0: 就那几双，你点进去说想付款都没了。
1: 对，然后你就退而求其次，反正购物车里有的你赶快下单。
0: 是，我当时我记得双十一的时候我就必下美特斯邦威，
1: 太刺激了。
0: 对，因为那个时候自己是处于一个好像高中吧，初高中应该是高中的时候，然后高中的时候你其实穿什么衣服就美特斯邦威那种学生装就无所谓嘛，然后只要是他店里边有我的码，然后我就开始拼命掏然后去下单，
1: 因为那时候是真五折，
0: 对，
1: 非常刺激的，
0: 而且那时候真的也不贵，它本身也就100多块钱，
1: 然后打五折，
0: 打完折70-80块钱，哇，你就可以买上一件很厚的衣服。
1: 我最开始就是买鞋，
0: 是，
1: 直到后来他开始玩花的了，又这又那的，我搞不明白。
0: 我是亲眼见到有一个东西当时卖760多，然后后来在双十一当天它变成了800多块钱，然后再给我优惠券，然后再给我叠加一个满，好像是满300减30，我说你干嘛呢？
1: 是这样，后来不好玩了，最开始的2年还是3年我忘记了，非常非常刺激。
0: 对，但是以后各位要再想买这个品牌的话，可能你就只有线下去试，或者就是在它官网里边然后去看看完了之后，它应该是跟线下同步的价格，因为都有一个经销商保护机制嘛。
1: 反正现在就保证正品吧，你唯一心里安慰的慰藉的就是保证正品，它这种形式去做的话它就不可能再卖假给你了。
0: 但是有网友说了啊，就是说如果你要去这种官方渠道啊，就像他们的这些旗舰店去拿的话，可能价格都会贵出来不老少。你比如说就有人说到了他们旗舰店有一双鞋到手价格1079，但是经销商他们也有自己的官方渠道，你比如说一些体育品牌的一些经销商也会卖他们家的东西，然后这双鞋在体育品牌的经销商手里到手价只需要668块钱，差价400多。
1: 你知道吗，我以前有个朋友的朋友，他跟我是不熟，我们见过面也玩过几次但不熟，我朋友的朋友跟他很熟，他就是福州某一个非常知名的体育用品集成店，他们家开的，他每一次见我朋友的时候都送鞋。
0: 哎呀，毕竟他们拿货便宜啊，
1: 每一次见面，因为你知道就是这是财富自由脾气性格都很好的人，所以他很认可这个朋友，他每一次见面都送鞋
0: 就是直接就一双比较好一点的一个鞋子，
1: 因为人家就做这个生意的是吧，
0: 见面之前还得问一下你这码数多大呀，其实我觉得有时候送 T 恤也挺好，
1: 他送多了都知道人家的码。
0: 哦哟，
1: 他给这夫妻俩都送，
0: 上心上心，
1: 当时特别羡慕这夫妻俩。
0: 那有没有就给人就上面做一下备注啊，你比如说在聊天的时候啊，熊亮42，然后38码的鞋子就不敢去备注了，你知道吗，中间得打个点儿。
1: 该不会朋友之间都送吧，那我怎么没收到啊。
0: 所以有一个这样的好朋友有时候也挺幸福的。
1: 对，就是特别好，因为他们特别好，到现在还经常见面，他们一起潜水什么的。然后我是因为疫情之后不是那个时候就没有办法去出境到东南亚国家去潜水了嘛。然后后来我又怀孕了生孩子之后就跟他们就没有在一起玩了，他们潜水可开心可快乐了。
0: 哦哟，那这种幸福时光真的是，那是属于应该叫什么呢，经济上行期的快乐。
1: 你知道我真的感觉，因为我翻一下我以前的购物记录，然后看了那个价格标签，我说哇，
0: 当时怎么就舍得买的
1: 我说难怪这件穿到现在都还不烂呢，我说原来这个价钱买，确实你会发现一分钱一分货，我现在都买百元以下百元以上我都犹豫一下。
0: 哎，今天我还在微博上面刷到了一个热搜，他教大家说你怎么样在一个商场里边瞬间一下看到这个物品它的进货价是多少。
1: 怎么看呢，
0: 就是很神奇啊，现在福州不是在这种各种街道也都有这种路边的这种衣服店吗，
1: 是呢，
0: 然后你进去问的时候它的那个价格呀，真的有的时候不比商场里边的便宜，甚至比商场里更贵。
1: 那当然，人家得挣钱呢。
0: 对，
1: 那等着你砍价呢。
0: 他教你怎么去看，有没有时候你就很怀疑？你问老板娘这件多少钱，然后老板娘其实也不知道，但她走过来看了一下那个衣服的那个吊牌，她大概就知道多少钱。答案就隐藏在这个吊牌里，到底什么样的价格呢？

0: 你去注意一下那个吊牌的合格证的编码的后三位，合格证编码后三位基本上就是它的进货价。
1: 是
0: 合格证不是下边一长串数字，大概二三十个数字吗？
1: 嗯，
0: 二十多个数字，然后它后三位。
1: 你说的是那个二维码吗？
0: 就是它不是有一个条形码吗？
1: 嗯嗯，
0: 条形码下边还有一串数字。
1: 哦哦，条形码，条形码，对，
0: 那个数字就是它的一个合格证码。
1: 是吗？
0: 然后后三位，一般后三位写一个228，就证明它的进货价不会超过228。写078，哎，那它的进货价就是78块钱。你在给老板留一定利润的同时，你就朝着这个价格你去砍，他就一定卖给你。
1: 你知道，因为我是一个完全不会砍价的人，
0: 嗯，
1: 所以我其实就只爱在商场买。为什么？嗯，因为商场不砍价，他不给你砍价。因为我在店里不知道咋砍，我就会觉得自己被宰了。
0: 哎，但是我现在好，我
1: 但我跟你讲哦，我跟你讲一个很绝的事。
0: 嗯
1: 嗯，我以前认识的一个人，
0: 嗯，
1: 他可以在任何你觉得绝对不能砍价的地方砍价。
0: 来，你说哪个场合不能砍价？
1: 某会员超市。人家在那儿都砍上价了，
0: 那儿还能砍得动？
1: 我跟你讲，他是做房产销售的，
0: 嗯，
1: 他一直是他们那个部门的销售王，
0: 嗯，
1: 然后他呢，在不能砍价的地方他就比价，
0: 嗯，
1: 在能砍价的地方他一定砍，他真的在那儿砍成了，你知道吗？在那个地方，
0: 那个地方还能砍价，
1: 啊，
0: 我头一次听说。
1: 某会员超市，你都不知道那能砍价吧？
0: 可能附近它是一个临期的一个东西。
1: 人家砍下来，他看中了某个电器，我忘记了。
0: 嗯，
1: 人家就当场跟人砍。
0: 哇！
1: 最后真砍下来了。
0: 这个
1: 我们只会试完买单。
0: 但是我现在我是真的知道了，原来超市是可以砍价的。
1: 对，
0: 就普通的超市。
1: 只是我们
0: 不知道。对，你在超市里边去买东西的话，很多的一些都是它属于自营款，然后你去往那儿你去买，你就跟他说我现在我想要这个，你多少钱你给我，然后他就能给你把这个标签给你重新打。
1: 还有一些品牌的一些销售人员，
0: 嗯，
1: 派驻在驻场的那些，
0: 嗯，
1: 你跟他谈真的能谈。
0: 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能慢慢的接受砍价这个事情呢？并不是说自己长大了，以前觉得我妈，哎呀，怎么这点钱你也去砍，你得让别人挣一下。后来我才知道，哦，原来他们挣这么多。
1: 对，特别是服装，我会觉得我亏了很多，所以我就
0: 服装可能进价100的，他卖给你700-800块钱，这都属于挣的少的。
1: 我就不太敢在这样的地方买。
0: 嗯，所以下次再去买的时候，你看一下他那个吊牌，如果他下面没有合格证编码，你就去找他那个条形码的后几位。如果什么都没有，你反正就去找数字后三位，基本上就是他的进货价。
1: 我跟你讲，砍价这个是有气场的。
0: 嗯，
1: 我就长得一脸不会砍价的样子，然后进去就是你砍价非常虚啊，我就说那你这个多少多少卖不卖？
0: 嗯，
1: 人家说不好意思，小妹卖不了
0: 啊，那你就不要买嘛，为什么非得这时候非得要这件呢？对，
1: 我就走了呀。
0: 你走了之后，你让他后悔，你知道吗？哎，该刚才卖的，回去之后晚上他在睡觉的时候，他还在想为什么我不少赚一点啊？把这个问题抛给他，我觉得没毛病。
1: 然后我在夜市上啊，
0: 嗯，
1: 我就1块钱、2块钱的砍，就这么砍。
0: 夜市上，现在我跟你说，你对半砍，估计他都给你这杯咖啡40，20卖不卖？卖，就20就20。
1: 没有，我觉得人家都不给我呀，问题是，我就觉得我是砍多了。
0: 有一句话分享给你，
1: 一块两块还多。
0: 有一句话分享给你，共勉哈，就是我看到了一些，就是这个话，我觉得他说的非常对。你张嘴说出去，别人如果不接受的话，你也不吃亏。
1: 是这样的。
0: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实在。他虽然说的就没有什么大道理，但是我觉得他说的就很实在。还有一个我一直记忆犹新的一个东西，就是叫热情多说，爱说好问。你就只要保证这四点，你就能一直保持你是一个高精力人群，然后你到哪儿之后，你都是这种相对于比较受人喜欢的一个状态。
1: 楠楠应该看得出来，我是个低精力人群。
0: 我现在，我昨天我还在那跟夏莲说，我感觉我慢慢也在向这种低精力人群在转移。
1: 因为我从小到大都非常宅，
0: 事情多了。
1: 非常宅的人，他绝对不可能是高精力，因为高精力像熊亮这样，他在家里根本就待不住的。
0: 瘫痪了，我们这属于。
1: 他在家里根本待不住，熊亮一天24小时不出门，他很难受的。像我啊。乐得很，
0: 是
1: 啊，保证有网线，有空调，嗯，夏天有网线，有空调，有西瓜。
0: 想让自己变成高精力状态哈，最关键的一点叫先出门。不出门永远没有精力，在家里边你能有啥精力？最大的精力就是收拾家务，收拾完了你一天收拾一回，那也没有多少精力。
1: 但你知道我从小就宅，这个东西是我天生的。
0: 嗯，
1: 我家小时候住学校很近的一个小区的一楼。
0: 嗯，
1: 然后我爹妈又很开明，我从小到大习惯的就是等人来找我呀，他们也不事先约的，就直接来呀，就在窗口叫一下就来了，就进来了。
0: 我家当时住4楼，然后 我楼下那个是我好兄弟，然后他住三楼，我们两个沟通方式是什么呢？你要去喊的话，你会打扰到其他周围邻居，怎么办？家里边有一个那种类似于铁钉的一个东西，因为家里做建筑行业嘛，然后拿一个绳子，然后从我家窗户口掉到他家窗户口，用那个铁钉碰他的窗户，然后他那个窗户

0: 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子的呀、嗯、我们家有各自的代号，像我妈姓林，她的代号就是林。
1: 嗯，
0: 我爸的名字中有山嘛，他的代号就是三、
1: 嗯、哦，
0: 然后我的代号就是一，因为我是亮亮嘛 ，L 嘛。
1: 哦，还可以这样来的。
0: 对，因为亮亮就是我小名啦。
1: 挺好，挺好。
0: 对啊，所以我们俩就013，就非常，因为这个完全就是本人呢、啊。
1: 是，行，各位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分享你们生活当中的吃喝玩的、衣食住行，想要去旅游的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旅行”了解一下啦。
2: 小智上时间到。
3: 小时候啊，听到别人不劳而获，哎呀，我会觉得怎么能这样呢？现在听到别人不劳而获，我会觉得怎么才能这样啊？哎呀，当然开个玩笑，我这人呐特别记仇，但是呢，哎，我记性不好啊。
4: 哎呀，听你这说话，我真是一怒之下，我站起来了，两眼一黑，我又坐下了。倒明白你的意思啊，这人的心底呢，总有点小九九。哎，比如说我这害人之心呢也有啊，但是我不敢。防人之心呢我有，但是有的时候防不住啊，就跟那买东西一样，精打细算我算了，但是还是算不明白。
3: 那这个事儿啊，买东西你得学我呀，与其抠抠搜搜把钱花了，不如咱大大方方的选择奥莱正品呢。876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好物两个字，无论是大牌衣服打折还是美妆护肤，绝对让你花小钱买正品。
4: 收到，我回复一下好物两个字看看啊。但是说到消费呢，我考考你，请听题。
3: 你说，
4: 蝴蝶、蜻蜓、蜜蜂一起去 KTV， 谁没有点饮料啊？
3: 谁呀？
4: 蜻蜓啊，因为蜻蜓点水。

0: 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仿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0: 微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现在来看的话，在西二环象山隧道目前出隧道之后呢，要往黎明高架的方向处于缓行当中，工业高架往黎明高架的方向呢，车流量也是相对比较大的。北二环目前看起来还属于正常有序的通行，东二环现在的交通压力主要是集中在了五里亭连接到鳌峰大桥桥面，双向通行时速都不是特别给力啊，各位游走以上路段的话咱们提前留意。再来关注到这会儿的南二环，目前看到南二环交通流量值也是相对饱和一些的，从白湖亭互通过完了之后，现在要往双湖互通的方向就已经是处于排队缓行当中了。还有呢，这会儿的反方向在前高架的位置，以及福湾路现在要上南二环，目前时速都不是特别的快。市区内这会儿来看到呢，基本上还都处于正常有序的通行，游走二环市区内的车辆可能会相对好走一些。三环上基本上也保持着正常有序的通行吧。罗州大桥在龙翔岛立交往三环汇流口的位置行驶的话，这个汇流口稍稍有一些排队。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八七六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建材航母，
3: 一建铁批发。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八七六，整点资讯。
5: 各位好，我是亮亮，一起来刷新资讯。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两优一先代表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上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举行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六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均同比增加。昨天，2026年北京市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出征仪式在北京西站举行。今年西部计划在北京市招募人数首次突破千人，创下历史新高。今天10:54，由山东烟台海洋东方航空港总装出产的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搭乘东方航空港号发射船，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将搭载的9颗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并同步开展一个荷载实验，飞行实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2026年财富中国500强榜单近期公布，乘用车集团榜单当中，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或行业排名第一，上海汽车集团排名第二，吉利控股集团营收位居第三位。
6: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7: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6: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7: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8: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7: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9: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8: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10: 去读书吧。
7: 去读

0: 山古岭，摩崖石刻，
1: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2: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0: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1: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3: 读书吧。
4: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5: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
5: 876交通之声，
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5: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6: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7: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5: 别急，
1: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8: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5: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5: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5: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 不管明天怎么样，
5: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9: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
10: 快乐回家了。
9: 各位好，我是郑楠，
10: 我是亮亮。
9: 有没有在睡觉的时候啊，突然间感觉到身体突然间砰一下移动，或者突然间感觉好像脚一下踩空，然后瞬间一下嗡人就醒了？
10: 有
9: 没有这种做梦的经历？
10: 有啊，小时候挺经常的，现在越来越少了。
9: 哎，我好像近十年我都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但是我只有一次，就是半夜突然间不知道为什么身体突然间抽了一下，然后我就醒了。我跟我妈在说这件事的时候，我妈是说你的身体的防御机制啊，她怕你是死掉了不是睡着了，
10: 是这样子
9: 的，所以她动一下然后让你激活一下自己。
10: 你知道我现在经常发生一个什么事呢？
9: 嗯，
10: 把自己舌头咬痛了，然后咬醒了。
9: 啊，睡觉的时候咬自己的舌头？
10: 因为我可能从小到大我都有磨牙的毛病。
9: 哦，那这个真的很恐怖啊。
10: 对，你要知道你磨牙的时候万一不小心舌头伸在里面，那
9: 可是老痛老痛了，
10: 一激灵你就醒了。
9: 是，我之前大学的时候一个舍友，他就有这种说梦话，然后包括磨牙，他甚至还有一个梦游的一个习惯。
10: 对，
9: 然后他又不打游戏，我们这些打游戏的在下边坐着打游戏，然后有一天他就突然间从那个床上就坐起来嘛，就是下边桌上边床，他在床上突然间坐起来，我们以为他要上厕所，然后他问了一句说，我的刀呢？
10: 你们给吓的呀。
9: 然后那段时间还出现了两个就是这种大学寝室的伤害案件，然后我们当时吓的俩人就所有游戏都暂停到那儿了，我们两个互相对视，然后我坐的离这个灯比较近，我默默的就把灯关掉，然后打完这把我们两个人一句话没有说，默默的上床睡觉。
10: 但梦对于梦游的人来说，好像你们安安静静的是比较好，不然他也会被吓到。
9: 是，就有这种哈、啊。我个人觉得反正有时候做梦它是一个挺神奇的事情，像熊亮经常做梦就是梦一些就是迟到啊踏波呀，
10: 谁成想一天到晚听他说这些事，害得我昨天晚上也做这种噩梦。
9: 亮亮也做了一个这种梦，
10: 特别搞笑。我梦见我以前那部车还在，
9: 哦，
10: 就是那辆大脸的那大脸那部嘛，然后我们仨呢、就出去，都快节目都快开始了，我们还仨跑出去吃晚饭。
9: 我还以为你梦到你乱停，我说哎，这不是这个常态。
10: 没有啊，然后我们出去吃晚饭之后啊，然后呢，仨人没有一个人看时间。
9: 哦，
10: 等我们吃完饭，悠哉悠哉走出来，哼，节目已经开始了。
9: 是。
10: 然后呢，好着急啊，赶快得找车。

0: 回去，呵，车找不着了。
1: 你放心吧，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会出现这种事情。你但凡还有几分钟没有到，你还有十分钟没有到，你这手机上就已经开始电话轰炸了。到哪儿了？怎么还没到？
0: 你知道最搞笑的是什么？最搞笑的是车找不到，明明你们可以打车走哈。梦里一些事情就是他
1: 非要带我们，
0: 不是。你们呢？你们俩就把我留在那找车，然后你们啊骑着单车走了。
1: 我们两个居然还有这样的心情，还能骑着单车。
0: 我还清晰的记得，当你们赶到直播间的时候，已经迟到了1小时20分钟。
1: 那还来啥呀？统共2小时节目，迟到1个半小时，那就干脆别来了啊！明天直接去人事报道。
0: 大家知道，因为熊亮经常梦见这种内容，
1: 对，
0: 不管是跟我搭档还是跟正南搭档，他搭档变来变去，但是梦的内容不变，就是迟到。
1: 嗯，
0: 好了，今天我把你们俩一起梦上，一起迟到，
1: 我们三个人一起。
0: 但我觉得这个可能也说明我们在思想上还是特别重视工作啊，
1: 是，非常重视工作，
0: 对，做梦都忘不掉呢。
1: 工作就是我的生活，生活就是我的工作啊！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手指头都是朝天的，这叫什么避雷针呢？来关注一下哈，就是说睡觉的时候啊，如果身体突然间会抖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呢？最近有医生介绍说呀，睡眠中如果出现这种身体突然的抖动，有时候还会伴随这种轻微的这种跌落感或者踏空感，在医学上呢被称为临睡肌抽跃症。
0: 也叫入睡抽动，那其实这种我觉得是正常的，
1: 是
0: 因为我们大脑皮层大部分神经都是处于一个抑制的状态嘛。
1: 嗯，
0: 那入睡的时候仍然有一小部分神经比较活跃，哎，他不小心啊发出错的指令了，就导致我们的身体突然抖动啊。
1: 嗯，
0: 绝大部分的人都出现过这个情况。
1: 对，其实它就像你身体当中的睡眠给你开了一个玩笑一样，就有调查显示呢，有70%的人都出现过这种现象。咱们车友有这种完全没有这种现象的人在吗？30%的人都完全没有出现过。
0: 啊、
1: 但是我感觉身
0: 身边都有啊。
1: 对，应该100%应该都会有吧？这种突然间抽了一下，他说没有的，我跟你说，他30%的人属于撒谎阶段。
0: 我觉得一个是抽动一下，还有一个所有人都梦见在梦里逃跑，然后跑不动。
1: 嗯，
0: 对吧？这种应该都遇到过。
1: 这个我真没有，
0: 就觉得自己的脚迈不动。
1: 我有梦到过，我之前那不是突然间抽动一下，我是感觉我在一直无限的在往一个深渊里边摔。
0: 这种比较特别。
1: 然后那个深渊还都是那种螺旋式的，就你眼看上去它会花的那种。然后我就一直往里边摔，大概摔了得有5秒钟左右的时间，然后我再猛吸一口气，我才醒过来。那次真的是给我吓到了，
0: 你有没有
1: 那种失重感。
0: 你有没有查过你的睡眠？你会不会是有呼吸暂停啊？
1: 哎，还真的有可能，因为我睡觉我会有时候会有打呼。你比如说我睡得比较晚的时候，像2点多睡觉，然后我就会打呼。
0: 如果你是很年轻就开始打呼的话，多多少少说明你有点呼吸不畅。
1: 对，确实是会

0: 有一些鼻炎它是可以干预掉的，但是像鼻窦炎啊什么这种反反复复的，那可能就没有办法。
1: 鼻窦炎很痛苦的，
0: 对，非常非常痛苦。所以如果你啊经常身体也会出现一些这种抽动症状啊，医生表示可能是三种情况啊。第一种呢，有可能是你比较缺钙了，再一个身体过度劳累了。那这些情况，两种情况，不是三种，两种情况都有可能会出现这种睡觉的时候啊抽动概率的发生。
1: 像我这个缺钙特别明显，如果我比如说这段时间最近有出现了2到3次的这个抽筋儿，
0: 嗯，
1: 我就会第一时间怀疑我最近缺钙了。而我缺钙的原因呢，大概就是我甲减数据又往上跑了。
0: 嗯，
1: 因为我本身有甲减嘛，我吃药来控制，但这个药吧，这个吃的药虽然是一样的，但是我的身体状况每个月不一样。
0: 嗯，
1: 所以它有时候低点，有时候高点，所以呢，身体抽筋的话，你就会觉得是缺钙，要好好的看一看。
0: 是，正常情况下，咱们不会经常出现这种睡眠的时候突然间抽动一下的情况。如果你是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各位要注意就医了。首先就是睡前腿部极度不适，就你的腿感觉啊有这种酸啊胀啊麻呀痒啊痛啊，但是我睡觉的时候很容易腿痒。哎，我妈说是因为我洗澡的时候那个水温度调太高了
1: 啊。放心啊，因为我们这种慢性荨麻疹的人呢哈，
0: 一般都会有这样的，
1: 每天晚上到处痒，我也是的。
0: 就腿，你尤其是小腿，你会去抓？
1: 我不是腿，我集中在脖子和后背。
0: 脖子我可能没有，我
1: 可能腿比较多。就每个人不一样，就放心，就我们作为这种
0: 没有什么太大的啊
1: 过敏人群，睡前这样是很正常的。
0: 是说如果你有这种强烈活动腿部的一个冲动，然后并且睡觉的时候还会有这种跌落感，有可能叫做不安腿综合征，有一点点的关系。
1: 这个病我倒以前听过，我第一次听，我说嗯，还有这种病呢？
0: 就是腿闲不住嘛，然后你这个腿就一直想动哈，经常性不自觉的抖腿的这一些，可能就会有这样。再一个就是睡中会喊叫、会踢打、会坠床。
1: 哦，这个很严重哎，
0: 非常严重了。就是入睡之后，你除了抽动之外，你还出现一些大喊大叫啊、手脚啊来回动啊，甚至从床上跌落这种行为，你要尽快的去医院去看一下，警惕一下，叫做快速眼动睡眠行为障碍。
1: 因为出现这种情况，已经不是普通范围内的睡前这个一下子那种抽搐了。
0: 对。
1: 因为我说实在，人生当中你很少会出现这种，像我就没有出现过。
0: 嗯，我知道我睡觉不老实，就是我这个被子经常我是盖得直直的，但是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发现这个被子我已经盖成另外一个对角了。
1: 那没有，我睡觉很老实，我睡觉也不老实，我一直动，我可能。我觉得我自己发明一个词儿叫不安睡眠综合症。
0: 什么叫不安睡眠综合症？
1: 自打我生了我们家小孩之后，就家里房间就装了摄像头嘛。
0: 嗯，
1: 那一般来说我是看孩子，但是后来发现了一个问题。
0: 嗯，
1: 我整个晚上都不停的在翻身，每一天都如此，
0: 就左晃右晃，左晃右晃。
1: 就是我一动不动的时间最长只能20多分钟，所以我说难怪我每天早上起来都那么疲劳呢。
0: 那这个确实也是要稍稍注意一下，
1: 因为你是有对比对象的嘛，然后你一看发现人家可以2个小时不动，然后我20多分钟就会动一次，那你这样怎么睡得好呢？
0: 我最近感觉我有点精神衰弱，因为我早上的时候最近不是都起好早，再加上前一段时间一直在熬夜看世界杯，每天大概就睡3个多小时，然后晚上回到家之后差不多8点多吃个饭，9点，然后9点在沙发上开始睡，睡到12点，然后晚上又继续熬夜看世界杯，然后。这两天早上6点多我就会不自觉的醒，然后7点多又不自觉的醒。咱们不是一直得发截图吗？那天那个同事还在问我说，哎，你为什么最近截图都发这么早，你早上有事吗？
1: 你说我醒了。
0: 对，我说我没有办法，我真的就醒了，然后就这种极度疲劳的这种状态，然后哇，人有的时候偶尔就是早上能够睡一个懒觉的时候，你早上醒来你感觉世界都清晰了很多。
1: 对，像我呢现在睡眠入睡倒是很快哈，
0: 嗯，
1: 但是如果说晚上一直睡不安分的话，像你包括你，我觉得如果说你有呼吸不畅的话也不太好睡的。
0: 就是我妈一直说要不要去买一个呼吸机，因为我爸他也是这种睡觉打呼。
1: 你查过没有？可以查一下。
0: 没有去查过，但是他暂时对我没有造成什么生理性的影响。
1: 嗯，那你这种疲劳的状态不就是影响了？
0: 嗯，那可能也是。这么说的话，确实就晚上不好入睡。
1: 你最近这段时间在家看个球，你神经更加兴奋。
0: 是。
1: 再加上你这呼吸不畅，你就可能睡得就不好。
0: 如果各位出现了以上的啊，就是睡前你的腿部极度不适，或者说你睡觉中会大喊、会坠床、会踢打，这样你还有这种半夜睡的时候突然间有这种啊坠落感，或者突然间抽一下，一定要及时就医。还有一种，这个我觉得更可怕了，就是醒完之后啊，你的头部会有异常的症状，比如说醒来之后头痛、头晕、全身麻木、恶心、 这些症状如果出现的话，有可能是你的脑部会有病。

0: 电哦。
1: 也提醒大家，因为我自己发生过两三次，然后我身边的亲友也发生过，就是醒来之后一睁眼一起床那一瞬间，整个房子都在打转。
0: 房子、
1: 就是、对，就是极度眩晕，然后你就马上想吐，并且呢只要你的脖子不是保持正立位，稍微歪一点，整个人就会摔下去
0: 啊。还会有这么严重的情况？
1: 对，然后我第一次病的时候真的很麻烦，因为那个时候没找出什么问题，并且还这个问题持续了两三个月，等它自己消退、
0: 哦、
1: 但其实呢，如果是一醒来发现这种症状，我不是医生，但是它有可能也是另外一种毛病，叫做前庭功能紊乱，大概是类似的毛病，只要到五官科，就耳鼻喉科做一个复位，当下立马能好。
0: 当下立马能好？
1: 对，它
0: 是你有一个东西偏了吗？
1: 他就是让他复位就行，但那个复位的过程虽然可能就五分钟，但是很痛苦
0: 哦，
1: 因为他是让你在不同的体位上，让你睁着眼承受那个眩晕，然后晕完之后来起来再躺下再换一个位继续晕。
0: 我明白了。就是这个部位啊，它已经偏了，然后它又给你转回来，是这个意思。
1: 当你每个部位全部晕过一遍，哎，好了，你做完最后一个部位起来以后就没事了。
0: 有点意思。
1: 但这个过程本身极其痛苦，
0: 嗯，
1: 因为我自己是先发病嘛。第二次我打给我一个当医生的同学，那个同学救了我一命，因为我第一次犯病真的持续很久，不动原因。他第二次说没事，他这是因为呢，就复位一下，他说你去五官科复位一下，马上就好。我立刻冲去，立马就好了。
0: 原来这个东西可以去医院啊？
1: 对，
0: 我以为我是。熬夜熬吐了，
1: 没有。后来有一次我爹也这个情况，他以为自己病入膏肓了，打给我都要交代后事了。我说爹，我说你别，我说你是不是一睡醒就出现这个情况？
0: 我带着你去体验一下平地过山车。
1: 然后我就接着他一起去了五官科。然后你会发现他在做复位的时候，因为第一次复位我是当事人，我看不见嘛。然后我看到我爸做的时候，你看到他眼睛在眼球里这样，
0: 眼球也会跟着转。
1: 对，因为你眩晕嘛，然后他转这个位置转了，哎，停下来，眼睛能够不动了。好，医生说哦，完成，就把你推起来，再下来，哦，挨过这个极其眩晕的过程之后就好了，朋友们。
0: 我曾经有一次就是熬夜，真的是把天快都熬穿了，熬到晚上五点多啊，就凌晨五点多。然后那会儿的时候，我说不行，已经到五点多了，干脆吃个早饭，然后再去睡吧。然后就站起来的那一刻，我就感觉哇、哦，天哪，天旋地转。
1: 你那个真的要小心，你知道很多男士的年轻人仗着自己年轻，有时候这个作息真的是
0: 一点不带规律的，
1: 挺吓人。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如果吃过敏药，像我们这种过敏，像我就这两天也在吃，
0: 嗯，
1: 然后过敏药不是有个副作用吗？一个嗜睡，然后还有一个眩晕，不是说吃过敏药就不能开车吗？
0: 对。
1: 然后以前我并不觉得有很明显的眩晕，我就觉得嗜睡很明显，直到昨天。我吃完过敏药上洗手间，我非常坚定的只觉得是地震了。我当时就觉得妈呀，我整个人一左一右非常规律在晃，我说地震了，绝对地震了、
0: 嗯、
1: 然后走到客厅一看，我客厅那个吊灯
0: 丝毫没动，
1: 岿然不动。我说哦，
0: 对对，
1: 原来过敏药这么厉害的吗？
0: 是自己的问题啊。就是吃完这些药的时候记得不要开车就
1: 行了。对，提醒大家，只要药物说明上有禁止你开的，绝对不可以吃完药之后抱着侥幸的心态去开车。
0: 是，各位这个点位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哈。今天给各位带来的一些福利单品，您回复一下好物就可以看到了。比如说我们299的海蓝之谜的面霜7毫升的4瓶，眼霜5毫升的2瓶，加上精粹水一个30毫升的，这一套呢帮各位做了一个礼盒。今天海蓝之谜礼盒只要299，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好物就可以看到。还有呢，蔻驰他们家的经典3款的这个应该叫什么呢 T 恤哈，3款经典的 T 恤，各位如果有喜欢的话，同样也是回复好物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2: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长安起源最近放出了全新中大型 SUV 起源 Q06 的内饰官图，这款车早前已经完成工信部申报，整体产品力非常能打。新车基于 SDA 天枢架构打造，采用家族式外观设计，搭配少见的跨界 SUV 车身造型，颜值和辨识度都很高，而且提供增程纯电2种动力版本，能满足不同用户的用车需求。内饰主打简约高级的风格，层次感做得特别到位，阶梯式中控台搭配贯穿式出风口和氛围灯，科技感十足。整车配备悬浮中控大屏、全液晶仪表和大尺寸抬头显示，操作直观又便捷。中控扶手区域布局规整，配有无线充电、双杯架和实体控制按键，日常使用非常顺手。

0: 舒适性配置更是拉满，新车采用紫米双色内饰座椅，前排自带电动腿托和零重力座椅功能，同时配备双段天窗，后排吸顶屏，副驾背后有小桌板，主驾背后预留外接屏幕接口，还有后排独立空调、车载冰箱、专属眼镜盒，后排体验十分豪华。车身尺寸方面，新车轴距达到2.94米，内部空间非常宽敞。纯电版搭载800伏高压平台，支持6C 快充，有单电机、双电机多种动力选择。电池规格丰富，续航最高可以达到700公里，兼顾了性能、补能、速度和续航表现。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的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现在西二环双向都是处于缓慢油车河的状态，平均通行时速不足20公里。那在北二环的话，这会儿除了两个隧道的隧道内之外呢，还看到了斗门高架要往320高架的方向呢，目前也在缓行当中。东二环目前也是双向缓行，平均通行时速20到25公里之间。南二环从白湖亭立交刚过完之后，现在要往双虎胡同方向就已经开始出现了排队，启安高架处现在双向缓行。三环在这个点位也开始繁忙起来，魁北大桥往魁旗隧道的方向，还有这会儿的罗州要往湾边大桥的方向，接近易序吉安路口的位置哈。目前这两处呢是属于缓慢通行当中。还有要说到的，也就是今天的淮安大桥，在下桥之后走淮安半岛的车辆，前方呢几乎是要过了红塘互通，这通行时速才能恢复一些。最主要就是农大沙滩公园门前这一段哈，尤其是各位在这儿变道，咱们一定要注意安全。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7: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8: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6: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7: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8: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6: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7: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9: 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10: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 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7: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10: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2: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6: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11: 去读书吧，
10: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2: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6: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0: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2: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11: 读书吧。
12: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1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4: 嘿，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2: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
14: 876交通之声，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14: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2: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5: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6: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14: 别急，
2: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7: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8: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2: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8: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2: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8: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2: 不管明天怎么样，
18: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9: One, two, three, hey!
5: 好了，各位，最后小节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
20: 快乐回家了。
5: 各位好，我是郑楠。
20: 大家好，我是嗓子不太行的亮亮。
5: 是亮亮今天这个状态，其实自己看着都有点心疼啊，都已经这样了，居然还能替熊亮班。我跟你说，熊亮这回回来，如果不给你带礼物的话，你这次你非得好好熊他一顿。
20: 那你这想多了，
5: 你看他好歹去了一趟上海啊，你哪怕 M 豆给我带两包过来，我都算一回哈。
20: 想多了，想多了，我们的交情不是用 M 豆能衡量的。
5: 我们的交情你必须给我带一个上海人回来才可以，是吗？
20: 那我们的交情到不了。
5: 好了，各位，这会儿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畅行福州哈。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入户水前段的一个净水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了解过。
20: 我知道这个东西，但是我家没有装，你家有吗？
5: 我家也没有装，我从来都第一次听说原来可以在入户水前段可以装这个净水器的。
20: 我一直是知道的，因为我们家是老小区嘛，所以我们家净水器就是水龙头那个直饮水净水器是很早以前就装的。
5: 对，别说老小区，
20: 我一直在想要不要前置也装一个，其实我觉得挺好，因为这样你洗脸刷牙用的水也相对干净一些。
5: 是老一点的小区，因为它这个管道啊已经是好多年前的了，而且现在其实技术革新也非常快的，以前就是简单的给管道里边刷一层防锈漆，但是
0: 如果经常在海边的各位都知道，渔船都有刷防锈漆，那该锈的有时候它也还锈啊。
20: 对，其实咱们福州自来水厂出来的自来水，它其实达到了一个非常干净的标准的。
0: 是因为福州水还是比较不错的。
20: 对，因为我们不缺水嘛。
0: 嗯，
20: 我们又是沿海开放城市，
0: 对，
20: 技术啊钱也不那么缺。
0: 是，
20: 但问题就是在这个水在输送的过程当中要走太长的路。
0: 对，
20: 而且特别是接到我们这种老小区之后，水管子不行。
0: 是。所以有的时候家里边如果是老小区的话，您可以选择一个这个前置的一个净水器哈。还有就是家里边的一些农村自建房，因为你家里边农村自建房你要去接水的话，一般情况下这一根管道它要输送的输水量太大了，就你要到自己的每一个房间。咱们这儿很喜欢那种十几层那种小别墅，自己家一家盖一个六层十几层，
20: 福建的豪华别墅在外面也都是经常惊到外面的人。
0: 这一些房子特别适合装这种前置净水器，最关键的是现在给到各位价格还不贵，您领完券之后下单449块钱。它比较适合什么呢？就是你在家里边啊，有的女孩子说，哎，我要好好养护我的头发，经常用一些这种自来水比较硬的这种水去洗头，然后感觉自己掉发掉的比较厉害啊。平时洗脸的时候感觉，哎，这个水好像也比较硬啊，这洗脸感觉很粗糙啊。那你可以直接选择一个前置净水器，让自己家里边所有的水管出来的水都是很软的。
20: 对，其实像皮肤敏感的朋友哈，
0: 嗯，
20: 像我是比较幸运的。为什么？虽然我是属于那种过敏体质，但是我的脸蛮抗造的。
0: 我脸一点都不轻，有的时候用那种就那种皂基型的那种洗面奶，洗完了之后脸上，哎，这儿红一块，这儿红一块。
20: 因为我是后天性的过敏体质，我并不是出生就过敏体质的。
0: 我可能是天生，因为我爸也是这样，
20: 我是
0: 遗传的过敏体质。
20: 我是2020年的时候吃阿司匹林吃出来的。
0: 啊，还能有这样的？
20: 对啊，如果大家有隐藏的过敏基因的话，不要去吃阿司匹林哦。
0: 我从小就是过敏，小的时候我们那儿很喜欢吃那，
20: 我小时候没有，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就那种炸河虾，那种小小的那种跟小虾米一样，那种河虾捞上来之后，然后裹上面糊，然后就直接扔里边去炸。
20: 河虾你也过敏吗？
0: 对，河虾我过敏。
20: 不是海虾，哎，
0: 海虾我反而没有事情，但就是河虾，小时候吃一次过敏一次，吃一次过敏一次，然后后来我就发现了，我除了这个之外，还有那个叫什么兰花蟹。就是那种三眼儿，
20: 嗯
0: 啊，那个应该叫三眼儿还是叫兰花蟹，不知道啊，反正就那个螃蟹，它平时我可以吃，但是在它膏最肥的时候我不能吃。
20: 你对膏过敏？
0: 对，我对膏过敏，就我只可以吃肉。
20: 你是对高蛋白过敏？
0: 对，我可能就是高蛋白
20: 过敏体质，你就不能吃高蛋白，那个东西就是高蛋白呀。
0: 是，所以这些东西啊，有的时候哎，真的没有口福啊。去年的时候还给我吓一跳，我吃大闸蟹，我居然都吃过敏了
20: 啊。
0: 对，酒糟的大闸蟹就吃了一只，完了之后我都过敏了，我瞬间我就哦好，以后这些高蛋白的东西我尽量还是少接触吧。
20: 那你比我还痛苦一些。
0: 对，不会有一天不让我吃牛肉了吧？
20: 那也是高蛋白。
0: 是牛肉高蛋白，但没有那么高哈，就是属于正常肉类。
20: 你
0: 还
20: 是要避开海鲜类的。
0: 对，就是海鲜类的，你尽量不要吃这种膏黄，基本上也没什么事儿。吃鱼虾蟹，就蟹可能有点危险，但是虾什么都没事儿。
20: 我现在还有一种方法哈，比如说我今天晚上实在忍不住啊，比如吃自助了，或者吃的就是海鲜自助，
0: 一边吃药一边吃，是不是？
20: 不是，我就吃完之后就回去吃一片过敏药。
0: 对，我曾经也有过这样，
20: 因为你实在不想让自己难受，就干脆吃一片，
0: 然后嘴又很馋又很爱吃，然后你就觉得，哎呀，今天这个蚕蛹我到底是吃还是不吃？吃吧，吃完了之后先吃过敏药，然后扛一下。
20: 你今年还算是脱胎换骨了，因为你今年就是管住了嘴，像我是一贯管不住嘴的人，有的时候没办法就回去吃一片过敏药。
0: 今年啊，也不单单只是脱胎换骨了，主要是因为价格太贵，收入太，就你有点吃不起了。
20: 哎呀，是这样子，今年呢，楠楠要开始健身了，
0: 想一个金蝉，一个就这种就是知了猴哈，我们这样叫，一个卖到1.5块了。我记得小的时候，你炸一串也才2块钱。就一串上面4个5个，
20: 这个你跟我本福州人说就有点抽象的，
0: 都没有吃过啊，大家真的都没有去吃过吗？
20: 那可能我山东老家有吃。
0: 嗯，山东很爱吃这玩意儿，最爱吃这玩意儿就是山东。
20: 你知道我去山东的时候又凉快，你知道吗？30度，我老家的人就忍不住要开空调。我说30度算什么？
0: 云南啊，是喜欢吃一些什么呢？喜欢吃一些奇奇怪怪的植物，就各种各样的菌子啊，鲜花啊。
20: 还有虫子。
0: 云南吃虫子反而没有那么多
20: 啊，
0: 吃的最多的，
20: 这难道不是他们吃的多吗？
0: 吃的最多的是山东和广州
20: 呀。那我还没吃，哎，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我好像吃过炸蚂蚱。
0: 炸蚂蚱是吗？
20: 嗯，炸蚂蚱应该是在山东吃的，挺好吃啊，香嘎嘣脆。
0: 因为有一个地方叫寿光， 然后寿光被称为蔬菜大棚之乡嘛，那边就全部都是种蔬菜，然后蔬菜多虫子也多，然后他们就吃各种各样的虫子。
20: 其实我山东老家吃的东西跟这边有点相似，因为我是在胶东半岛。
0: 哦，海鲜多。
20: 我在烟台威海那一块，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说这跟我们福建吃的也没什么差别嘛，
0: 毕竟都是白灼了。
20: 那也没有，他们也有他们的做法，但是感觉他们做的更粗犷一些。
0: 我从小吃虾我都是吃的茶油虾，就是那个拿茶叶然后拿油去爆，就是茶香大虾。
20: 好香。
0: 对，
20: 那玩意儿可好吃了。
0: 然后来到福州之后我想点这道菜，没有，我说你们这儿不是产虾吗，他说我们这儿虾都白灼，然后那个调个醋汁然后去蘸
20: 吃，
0: 吃
20: 个原味儿啊。
0: 我其实没有那么喜欢吃原味儿，我感觉原味儿反而没有味儿。
20: 你知道我在家也不怎么买海鲜，因为我们这种过敏体质的人少吃吧。
0: 是，
20: 但如果我必须在家里做一顿饭，我就会买海鲜。
0: 咱们是从什么时候突然间一下又聊到过敏上面了？
20: 忘了。咱们对，又从什么聊到这儿的呢？
0: 买海鲜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因为做的简单呐、
20: 啊，
0: 往蒸锅上一放，啊、然后你出来就感觉可以。
20: 福州把这个方法叫做吹，
0: 吹，
20: 就是蒸。
0: 啊，
20: 要吹，
0: 对，就是生吹海鲜嘛。
20: 对，它也不放什么佐料，也不放什么水，它就把它吹熟了，
0: 就一点酱油，一点醋，然后调一点点香油在里面，蒜头酱一加，然后这就是蘸料，你就配
20: 着这个吃。而且不能吹久了，吹久了就干巴了。
0: 哦，
20: 因为没有放水嘛。
0: 那同样的做法呢，其实放在那个广东叫白灼哦。
20: 没有。白灼有的时候挤得细到多，里面
0: 煮
20: 一下，
0: 过一下水。
20: 福州的吹来的个就是拿一个碗盆直接去吹啊，那不能换水的啦。
0: 行，我觉得这会儿要换话题了，不行，所以越聊越饿。
20: 哎呀，那我应该跟你大肆聊起来。
0: 你这会儿你是吃过的，我这会儿
20: 我
0: 真的好馋。
20: 我已经吃完了。
0: 然后我以前经常下了节目之后，然后去吃点东西，因为最近一直开车，然后你下了节目吃点东西回来，停车费又贵5块，你在想什么东西值得你多花这5块钱停车费？
20: 对，这个时候的你就感受到了曾经的我，
0: 对，
20: 为了那5块钱每天都夺命狂奔，
0: 是有这种感觉哈。行了，各位，这个点位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持续的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哈。海蓝之谜给各位准备的这一套海蓝之谜的套装，你可以以299元的价格体验到他们家的三大核心单品，一个就是海蓝之谜的面霜，一个海蓝之谜的眼霜，还有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虽然这些呢给到各位的都是这一些叫什么呢，旅行装，但是量其实加起来几乎也相当于一个正装的量了，而且299块钱这价格能用到海蓝之谜，真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了哈。
20: 是的，可以回复好物啊，这个关键词一天中的任何一个时间回复，我们都能陪伴你，
0: 是，
20: 哪怕是孤独寂寞的夜，
0: 还有
20: 我们一定会弹个这个自动回复给你的。
0: 对，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 Coach 他们家的一个短袖系列。要知道 Coach 他们家作为一个轻奢品牌啊，经常出一些什么包啊女生最爱的 Coach 的表啊，然后再加上 Coach 的一些裙子和鞋子呀，这些单品其实卖起来都挺贵的。有的时候你在出门想给自己拍张照，想穿的稍微哎让别人知道我最近过得还不错，尤其是哎你同学聚会的时候，这不是已经毕业几周年这种同学聚会刚好都在8月份、9月份、7月份嘛，然后这时候你可以给自己安排上一件 Coach。今天有3个款式可以选，尺码呢是从 S 码一直到 XXL 码。
20: 好，大家都仔细的关注一下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好物啦，不要错过了。因为如果你真的想买，那在我们这儿买肯定是最合算的。
0: 是孙三白微信公众平台上说，哎，有没有山东的朋友啊？你能把这个蟑螂给吃光了？
20: 人家不叫蟑螂吧？
0: 就是他的意思是能不能把福州这块的蟑螂给吃完呢？
20: 哦，我知道了。
0: 山东不吃，但是广州他吃水蟑螂。
20: 对，他那也不叫蟑螂，人家有学名，
0: 就水上飘的一个那个黑色的，长得也很像
20: 蟑螂，很像。这个东西我吃不了。
0: 而且他还不是你一口全部放在嘴里，你必须把他那个肚皮给他掀开，然后去嘬他肚子里边那点汁儿。
20: 我头晕，别讲，接受不能。
0: 我曾经到那儿之后，然后说广东那边有喝一个
20: 头皮发麻。
0: 我吃过两样哈、啊，我在那边吃过两样。第一样叫癞蛤蟆汤，它不是牛蛙，它就是癞蛤蟆。老板给你端上来的时候，那个癞蛤蟆皮就给你放在那个盘子旁边，就那种麻麻赖赖那种。
20: 哎呀，
0: 虽然吃起来味道跟牛蛙没有什么差，但是你就看着你就身体觉得那浑身不自在。
20: 人类啊，只要过了心理这一关，什么都吃得下去。
0: 对，然后还有一个是蝎子汤，吃过吗？
20: 蝎子汤没吃过，但我觉得炸蝎子还行。
0: 它不是同一种蝎子，你说那个是小蝎子，它那个蝎子汤是这么大那种大黑蝎子，
20: 哎呀，
0: 也是炖完了之后，然后去喝它肚子里边那点东西，哇！我当时我觉得非常上头。哎

0: 我说来到广东之后，你广东福建这都是煲汤的圣地，你不得尝尝人家当地的汤？结果就这个汤，我真的我当时再也不打算尝、
1: 广东人还是敢吃了，又说广东人吃福建人呢。
0: 各种各样的这个、
1: 这个吃方面还是他们胆子更大。
0: 是，行，各位继续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啊。除了刚才推荐的那两样福利单品之外呢，今天还有大牌香水五选一。我觉得在夏天的时候啊，香水的使用频率还是蛮高的。哪怕你说，哎，我今天我出门就是想让自己心情愉悦一点，或者说你现在还没有挑到自己的本命香的，那我觉得你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299，五款香水你都可以去任意挑选。
1: 对，总之想买东西先回好物到我们这儿，没准就有你想要的。
0: 哎，今天这五款香水呢也不是小牌子，你不要一看299，哇，这价格这么划算，会不会都是一些杂牌？没有，全部都是你能叫得上来的，而且都是他们这个品牌比较核心一点的一些香水单品了。像香奈儿他们家的蔚蓝系列是50毫升的，圣罗兰的傲飘明90毫升的，香奈儿的加布利尔100毫升的，以及迪奥花样甜心。哦呦，这个香水我觉得在我的印象中我可以把它称之为初恋香，就真的
1: 它本身就是初恋香啊，
0: 对，
1: 那种很甜的花果香。
0: 它正常应该叫的话应该叫撩人甜香，对吧，是那种甜香味。
1: 我实际上不是很喜欢那种纯甜的味道的、但是呢如果他做的不腻我是爱的。
0: 之前咱876有一个小姐姐非常喜欢甜香系列，名字非常喜欢甜香系列、
1: 那跟她的气质也比较搭
0: 了。对，每次哇，每次回去之后一闻，哇，家里面又是这个香水的味道。
1: 其实
0: 我
1: 用的香水更偏中性一些，但是呢、我们这一次呢几款大牌香都只要299块钱。
0: 是，
1: 哎呀，就不要选什么中性的甜头的了，咱就一次性梭哈吧。
0: 对，我个人觉得如果有喜欢的话，还有一个是圣罗兰的自由之水哈，这个我感觉自由之水反正男生喷也没有问题，但熊亮总是说自由之水它这个味道就更甜腻一点，不太适合男生。但我觉得就是现在你只要穿这种多巴胺色系嘛，我不是很喜欢那种多巴胺色系，然后穿了之后喷这个味道我感觉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哈。各位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你就可以看到了。最后呢就是要跟各位说到的，哎呦，这个单品为啥每次都要放到最后说，因为只要在节目中说它，在对接下来的节目而言那就是一个煎熬，因为卖的是花雕醉蟹呀。
1: 你这个东西怎么没早先说，怕自己肚子饿是吧？
0: 对，因为每次说完了之后我都感觉自己好饿。
1: 我就喜欢吃熟的，因为吃生的我其实有一点点怕、但吃熟的我真是毫无心理障碍，又好吃。
0: 各位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你可以看到的是花雕醉蟹，一盒呢是有4只母蟹，每盒的规格是650克。那这次花雕醉蟹两盒醉蟹到手8只花雕醉母蟹，然后再加上一盒750克的一个花雕罗氏虾，只要268块钱。如果你说，哎，我也是吃螃蟹过敏的，我只想吃虾，两盒醉虾罗氏藻虾，然后再加上一盒的醉小龙虾，只要199块钱，比你在市面上吃要便宜出来很多。
1: 是，
0: 虾呢有各种各样的组合啊，你比如说这次给各位安排的这一个虾，除了有罗氏醉虾之外呢，还会有一个就是给各位安排到的这个应该叫泰式柠檬虾。反正三盒虾的价格199，两盒蟹一盒的虾的价格是268，您自由搭配就可以了。
1: 希望大家都能吃到那一口好吃的醉蟹醉虾。
0: 是，想要出去玩的各位记得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旅行。畅行876在这个暑期呢帮各位安排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之行现在只剩下10号这个团，还有2组家庭的名额，想要出去玩您就直接回复一下旅行就可以了。同时呢这两天我们又给各位额外加推了一趟行程哈，加推的是一条张家界的一条旅行线路。那张家界呢我们是8月15号出发，然后到长沙张家界，然后高铁往返5天，并且这5天呢同样也是纯玩团带着各位一价全含，全程纯玩零购物，入住4钻以上的酒店，特别也是安排了一些当地的特色美食哈。你比如说像这次给各位安排的土家的三下锅啊，养生的蘑菇宴呢、苗家长龙宴，景区里边包括一些景区的这种天梯啊、索道啊、接驳车呀、也是一价全含的。回复一下旅行到876官方微信就可以看到了。今天的节目呢暂时告一段落啦，我是张楠，
1: 我是亮亮，
0: 我们明天见啦，
1: 拜拜。
2: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

0: 身边有不少近视的朋友想摘掉眼镜，却总被各种小道消息吓住。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说一说各位关心的一些疑问，在眼睛上打激光真的安全吗？其实近视激光矫正并不是新兴事物，它已经发展了几十年，技术非常成熟。手术前医生会进行20多项严格的眼部检查，就像给眼睛做一次全面体检，需要确保所有检查都合格。有人疑惑，眼科医生自己都不做，这其实是个谣言。真实情况是，很多医护人员自己早就做了摘镜，只是没戴眼镜，你看不出来罢了。当然，安全的前提是严格筛查，不适合手术的人强行做才有风险。所以，别被小道消息吓退，先迈出第一步，去正规医院做个检查，摘掉眼镜，拥抱清晰世界。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1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2: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这会儿来看的话，福州市区西二环目前仍然双向反行当中，要往象山隧道方向行驶，时速更慢一些。东二环呢，目前看起来好不到哪儿去吧？现在可能金鸡山隧道出来之后，要一路往五里亭的方向有排队现象。到了光明港人行天桥，要上鳌峰大桥，目前这一段呢是双向缓行，连盘高架往五里亭呢，目前也是缓行当中。南二环的交通压力呢，集中在了齐安高架的双向，还要提醒各位。三环上这会儿的淮安半岛要往红塘大桥的方向，目前是处于缓慢通行阶段。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买建材哪里便宜？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

0: 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出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9138286666。
1: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2: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3: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1: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2: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3: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1: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2: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小时候啊，听到别人不劳而获，哎呀，我会觉得怎么能这样呢？现在听到别人不劳而获，我会觉得怎么才能这样啊？哎呀，当然开个玩笑，我这人呐特别记仇，但是呢，哎，我记性不好啊。
1: 哎呀，听你这说话，我真是一怒之下，我站起来了，两眼一黑，我又坐下了。倒明白你的意思啊，这人的心底呢，总有点小九九。比如说我这害人之心呢也有啊，但是我不敢。防人之心呢我有，但是有的时候防不住啊，就跟那买东西一样，精打细算我算了，但是还是算不明白。
0: 那这个事儿啊，买东西你得学我呀，与其抠抠搜搜把钱花了，不如咱大大方方的选择奥莱正品呢。876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好物两个字，无论是大牌衣服打折还是美妆护肤，绝对让你花小钱买正品。
1: 收到，我回复一下好物两个字看看啊。但是说到消费呢，我考考你，请听题。
0: 你说，
1: 蝴蝶、蜻蜓、蜜蜂一起去 KTV， 谁没有点饮料啊？
0: 谁呀？
1: 蜻蜓啊，因为蜻蜓点水。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仿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1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9: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车辆的刹车系统。刹车系统啊，可真是保命的，不管车子多好，刹车出问题再小心也没有用。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刹车系统怎么保养，全程大白话，一听就懂。刹车系统主要就是三个部件：刹车片、刹车盘、刹车油。刹车片相当于刹车皮，踩刹车的时候和刹车盘摩擦减速，用久了会磨薄，磨到极限就会有异响，还刹不住车，必须及时更换。刹车盘是和刹车片配合的，磨得太严重会变形，踩刹车会抖动。刹车油是传递刹车力的，时间长了会吸水变质，得定期换。日常留意两个信号，踩刹车的时候感觉软乎乎的刹不住，或者刹车时有吱呀的响声，就赶紧去检查，别硬撑。平时也别频繁急刹车，既伤刹车片也伤刹车盘，温柔开车，刹车才能用得久。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1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5: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4: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5: ？L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4: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5: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4: 3分钟心理学，
5: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的更有智慧。
6: 每天3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伦。有些人来到心理咨询室寻求帮助，是因为日常生活里他们习惯了替别人的情绪负责，却往往一直在逃避自己的课题。比如有位来访者，他一直扮演着老好人的角色，在这40多年的老好人角色扮演中，有着这样的一份隐藏的真相，就是当他忙着去平息自己父母的争吵，或者去安慰崩溃的朋友时，就会觉得自己被需要了，没有那么孤独了。讨好的人，过度承担责任的人，就像一块海绵，不断吸附着别人的情绪，吸到饱和，分不清哪一个部分是自己，哪个部分是别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选择成为一面镜子。镜子虽然映照一切，却能把不属于自己的部分原原本本地反射回去。在这样的一份选择中，你会发现你不需要吸纳所有人的情绪，你可以后退一步，只做一个平静的观察者，把别人的课题还给别人，你才能做回轻盈的自己。我是舒伦，学点心理学，让我们更好地治愈自己。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3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8: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之声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家人们，别再觉得只有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才有可能患白内障，高危人群一定要提早警惕。长期户外工作，频繁暴晒，紫外线可能损伤晶状体，加速眼部老化。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人群，血糖血压不稳会直接影响眼部微循环，大幅提早白内障发病时间。此外，滥用激素类药物，眼部受过外伤，患病风险也更高。白内障早期症状不明显，可能看东西发暗，雾蒙蒙的，像隔了层毛玻璃。很多人不当回事，就这么拖着。听我一句劝，别等完全看不清才着急。现在白内障的治疗特别快，10分钟左右就能搞定。对于身体的负

0: 负担很小，不管多大年纪，只要白内障影响到日常生活了，就赶紧去检查治疗，早治疗早摆脱模糊，别让小眼病耽误正常生活。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点，别刷那个捞化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化，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讲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化，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的，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1: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2: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了，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10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3: 暑假呀很漫长，王总不再带孩子去哪儿旅游打卡了？
4: 这地球上还有很多值得打卡的地方，比如我的单位一天要打卡2次。
3: 哎呀，可以跟着876报名暑期亲子团呢，在876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旅游，去趟大草原开阔心胸，或者去贵州20几度的地方避个暑啊，都是纯玩团零购物。
4: 去大自然的地方好啊，我现在啊厌倦了城市的勾心斗角，想回趟老家。
3: 哎呀，回都没老家好啊，的确呀，那里没有勾心，哎，只有斗角。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门才发现左手机没有充电，像个没用的砖头，兜里也没有钞票，心里默念我操，像个迷失的老头。
1: 如今你不用手机，那就是众叛亲离，你点个赞就算很近的关系，您若再发个红包，每天再问候两句，那必须如胶似漆。我顺着平安大街一路腿到东四，路过一家饭馆叫满街饺子。

0: 酒，对着手机一顿输出，听着好像是要分手。
1: 走着走着我一抬头望见宝丽，这里可有我当年不少的回忆，但真是想不起来上一次在这儿看话剧的时候我是几时几。继续向东，我又走到了工体，少男少女灯红酒绿，好像跟体育没多大关系。虽然路边依然有我熟悉的煎饼摊儿，但我知道我这岁数已经不属于这里。

0: 这喝酒只能跟自己朋友，
1: 那你也得小心朋友的手机摄像头。
0: 那我们改喝茶行了吧，喝茶的都有文化。
1: 这话听起来怎么有点像绑架。
0: 嘿，我们这代年轻人那确实见多又识广。
1: 嗯，不假，但基本都是在网上。
0: 那再看看你们这些老年人啊，
1: 怎么着，你天天吃我的喝我的，还老惦记我这房。
0: 得说来说去还是舍不得这房。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长安起源最近放出了全新中大型 SUV 起源 Q06 的内饰官图，这款车早前已经完成工信部申报，整体产品力非常能打。新车基于 SDA 天枢架构打造，采用家族式外观设计，搭配少见的跨界 SUV 车身造型，颜值和辨识度都很高，而且提供增程纯电两种动力版本，能满足不同用户的用车需求。内饰主打简约高级的风格，层次感做得特别到位，阶梯式中控台搭配贯穿式出风口和氛围灯，科技感十足。整车配备悬浮中控大屏、全液晶仪表和大尺寸抬头显示，操作直观又便捷。中控扶手区域布局规整，配有无线充电、双杯架和实体控制按键，日常使用非常顺手。舒适性配置更是拉满，新车采用紫米双色内饰座椅，前排自带电动腿托和零重力座椅功能，同时配备双段天窗、后排吸顶屏，副驾背后有小桌板，主驾背后预留外接屏幕接口，还有后排独立空调、车载冰箱、专属眼镜盒，后排体验十分豪华。车身尺寸方面，新车轴距达到2米94，内部空间非常宽敞。纯电版搭载800伏高压平台，支持6C 快充，有单电机、双电机多种动力选择，电池规格丰富，续航最高可以达到700公里，兼顾了性能、补能、速度和续航表现。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走个人外路，天色黑沉，风寒夜冷，街上的人极少。一个穿着皮草大衣的女人依偎在一个男人的怀中，既不亲热，亦都不疏远，就好像一座男欢女爱的雕像进入了你的视线。忽然间你明白了，这个就是人同人，男人同女人的状态。皮草大衣改变不到什么，只不过是一些比较厚比较重的蕾丝花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多。

咁光同迎面而嚟嘅男人接触，你哋各自都有半秒钟回想咗一下，你哋以为彼此系相识嘅，但系其实唔系，怀住各自嘅心思擦肩而过，你一路喺度。

刻回眸被弹射而出的情景，是你最熟悉的景象。路旁、门边、车站，那个人都是习惯这样弹走他食剩的烟，还有带着一些很漫不在乎的姿态。那些都是韵事里面的小小的插曲，就好像蕾丝花边点缀着生活。那个时候觉得自己是可以拥有一整不值感的。

自己，会唔会其实你都系佢嘅一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了，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3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1对1，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天。
1: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窗前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4: 工行借记卡首绑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拼多多，可领红包券包，最高享718元绑卡礼包，首绑消费最高赢30000公银爱豆，每月微信支付达标，至高抽495元利解金，微信转账达标，最高可抽得1000元利解金，支付宝转账、消费、还款均有随机利减优惠，一键绑卡即刻参与抽奖，详情咨询工行福州客网点，客服热线95588。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车辆的刹车系统。刹车系统啊，可真是保命的，不管车子多好，刹车出问题再小心也没有用。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刹车系统怎么保养，全程大白话，一听就懂。刹车系统主要就是三个部件：刹车片、刹车盘、刹车油。刹车片相当于刹车皮，踩刹车的时候和刹车盘摩擦减速，用久了会磨薄，磨到极限就会有异响，还刹不住车，必须及时更换。刹车盘是和刹车片配合的，磨得太严重会变形，踩刹车会抖动。刹车油是传递刹车力的，时间长了会吸水变质，得定期换。日常留意两个信号，踩刹车的时候感觉软乎乎的刹不住，或者刹车时有吱呀的响声，就赶紧去检查，别硬撑。平时也别频繁急刹车，既伤刹车片也伤刹车盘，温柔开车，刹车才能用得久。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

0: 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四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了，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

0: 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行借记卡首绑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拼多多，可领红包券包，最高享718元绑卡礼包，首绑消费最高赢30000公银爱豆，每月微信支付达标，至高抽495元利解金，微信转账达标，最高可抽得1000元利解金，支付宝转账、消费、还款均有随机立减优惠，一键绑卡即刻参与抽奖，详情咨询工行福州客网点，客服热线95588。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

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

0: 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思念而沐浴过，嗯，我日子子还记得了，莫过不当年杀了不行过。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3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

0: 福中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行借记卡首绑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拼多多，可领红包券包，最高享718元绑卡礼包，首绑消费最高赢30000公银爱豆，每月微信支付达标，至高抽495元利解金，微信转账达标，最高可抽得1000元利解金，支付宝转账、消费、还款均有随机利减优惠，一键绑卡即刻参与抽奖，详情咨询工行福州客网点，客服热线95588。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长安起源最近放出了全新中大型 SUV 起源 Q06 的内饰官图，这款车早前已经完成工信部申报，整体产品力非常能打。新车基于 SDA 天枢架构打造，采用家族式外观设计，搭配少见的跨界 SUV 车身造型，颜值和辨识度都很高，而且提供增程纯电两种动力版本，能满足不同用户的用车需求。内饰主打简约高级的风格，层次感做得特别到位，阶梯式中控台搭

0: 配贯穿式出风口和氛围灯，科技感十足。整车配备悬浮中控大屏、全液晶仪表和大尺寸抬头显示，操作直观又便捷。中控扶手区域布局规整，配有无线充电、双杯架和实体控制按键，日常使用非常顺手。舒适性配置更是拉满，新车采用紫米双色内饰座椅，前排自带电动腿托和零重力座椅功能，同时配备双段天窗、后排吸顶屏，副驾背后有小桌板，主驾背后预留外接屏幕接口，还有后排独立空调、车载冰箱专属眼镜盒，后排体验十分豪华。车身尺寸方面，新车轴距达到2米94，内部空间非常宽敞。纯电版搭载800伏高压平台，支持6C 快充，有单电机、双电机多种动力选择，电池规格丰富，续航最高可以达到700公里，兼顾了性能、补能速度和续航表现。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Kid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当我看到聊天窗口显示你正在输入的时候，我整个世界安静了，周围一切都没有了声音，除了我的心跳 just like boom boom
1: like boom like boom boom

0: 在是北京时间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行借记卡首绑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拼多多，可领红包券包，最高享718元绑卡礼包，首绑消费最高赢30000，共赢爱豆，每月微信支付达标，至高。

0: 抽495元历解金，微信转账达标，最高可抽得1000元历解金，支付宝转账、消费、还款均有随机历减优惠，一键绑卡即刻参与抽奖，详情咨询工行福州客网点，客服热线95588。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1: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工行借记卡首绑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拼多多，可领红包券包，最高享718元绑卡礼包，首绑消费最高赢30000公银爱豆，每月微信支付达标，至高抽495元利解金，微信转账达标，最高可抽得1000元利解金，支付宝转账、消费、还款均有随机利减优惠，一键绑卡即刻参与抽奖，详情咨询工行福州客网点，客服热线95588。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车辆的刹车系统。刹车系统啊，可真是保命的，不管车子多好，刹车出问题再小心也没有用。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刹车系统怎么保养，全程大白话，一听就懂。刹车系统主要就是三个部件：刹车片、刹车盘、刹车油。刹车片相当于刹车皮，踩刹车的时候和刹车盘摩擦减速，用久了会磨薄，磨到极限就会有异响，还刹不住车，必须及时更换。刹车盘是和刹车片配合的，磨得太严重会变形，踩刹车会抖动。刹车油是传递刹车力的，时间长了会吸水变质，得定期换。日常留意两个信号，踩刹车的时候感觉软乎乎的刹不住，或者刹车时有吱呀的响声，就赶紧去检查，别硬撑。平时也别频繁急刹车，既伤刹车片也伤刹车盘，温柔开车，刹车才能用得久。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过去有一个迦湿国，国内有一座波罗奈城，在城郊人迹稀少的森林中生存着数百只猴子。一天晚上，这群猴嬉戏着来到了一口井旁，不知哪只猴子先发现月影在井中一晃，虚妄过真相，便大吃一惊，不好了，月亮掉进到井里去了。一只年少的猴子一听赶过来看井中的月亮。

人在吗？这里的人有些可疑，性别看不清楚样子，总是在不经意间能见到一个身影。喂，啊，我真的有点害怕，请问能够帮助我吗？喂。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问题。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4: 行借记卡首绑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拼多多，可领红包券包，最高享718元绑卡礼包，首绑消费最高赢30000公银爱豆，每月微信支付达标，至高抽495元立减金，微信转账达标，最高可抽得1000元立减金，支付宝转账、消费、还款均有随机立减优惠，一键绑卡即刻参与抽奖，详情咨询工行福州客网点，客服热线95588。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新再盼，盼一个忘记归期的少年。等月明再看，看承诺是否。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2: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3: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4: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工行借记卡首绑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拼多多，可领红包券包，最高享718元绑卡礼包，首绑消费最高赢30000，共赢爱豆。每月微信支付达标，至高抽495元立减金；微信转账达标，最高可抽得1000元立减金。支付宝转账、消费、还款均有随机立减优惠，一键绑卡即刻参与抽奖。详情咨询工行福州客网点，客服热线95588。
4: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长安起源最近放出了全新中大型 SUV 起源 Q06 的内饰官图，这款车早前已经完成工信部申报，整体产品力非常能打。新车基于 SDA 天枢架构打造，采用家族式外观设计，搭配少见的跨界 SUV 车身造型，颜值和辨识度都很高，而且提供增程纯电两种动力版本，能满足不同用户的用车需求。内饰主打简约高级的风格，层次感做得特别。

0: 到位，阶梯式中控台搭配贯穿式出风口和氛围灯，科技感十足。整车配备悬浮中控大屏、全液晶仪表和大尺寸抬头显示，操作直观又便捷。中控扶手区域布局规整，配有无线充电、双杯架和实体控制按键，日常使用非常顺手。舒适性配置更是拉满，新车采用紫米双色内饰座椅，前排自带电动腿托和零重力座椅功能，同时配备双段天窗、后排吸顶屏，副驾背后有小桌板，主驾背后预留外接屏幕接口，还有后排独立空调、车载冰箱专属眼镜盒，后排体验十分豪华。车身尺寸方面，新车轴距达到2米94，内部空间非常宽敞。纯电版搭载800伏高压平台，支持6C 快充，有单电机、双电机多种动力选择，电池规格丰富，续航最高可以达到700公里，兼顾了性能、补能、速度和续航表现。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4: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3: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4: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3: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4: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3: 3分钟心理学，
4: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
5: 让我们生活的更有智慧。
6: 每天3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伦。经常有朋友问，心理咨询究竟是怎样给人带来疗愈的？对此，心理学博士莫妮卡·布里回答，在某一个时刻会出现一个触发点，人突然看清了自己的处境，知道自己必须要怎么做才能够成长，这是一个人直觉的智慧。而心理咨询的工作就是咨询师陪着来访者一步一步开发这一份智慧的过程。所以咨询师说过哪些话可以帮助来访者瞬间开悟呢？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咨询师常说却很少有人告诉你的话，第三句，大部分的事不是数学题，你不需要努力的去找到逻辑算得明白。一位来访者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反刍，他当初为什么要那样对我，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是不是换一种处理方式结果会不同。而咨询师告诉他，你可以用更多的时间去分析他是不是 NPD， 或者你可以接受自己被伤害了，然后把时间花在自己的人身上。这句话点破了一个特别消耗人的心理陷阱，我们试图从一个伤害里找到原因，其实是在追逐一种虚假的掌控感，这是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但也许没有道理这件事。

事情本身就是一个答案。承认有些人就是坏的，有些伤害就是极其不公平的，它本不应该发生在我的身上。坏事发生了，不等于

0: 自己。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2: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10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5: 暑假呀很漫长，王总不再带孩子去哪儿旅游打卡了？
6: 这地球上还有很多值得打卡的地方，比如我的单位一天要打卡2次。
5: 哎呀，可以跟着876报名暑期亲子团呢，在876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旅游，去趟大草原开阔心胸，或者去贵州20几度的地方避个暑啊，都是纯玩团零购物。
6: 去大自然的地方好啊，我现在啊厌倦了城市的勾心斗角，想回趟老家。
5: 哎呀，回东北老家好啊，的确呀，那里没有勾心，哎，只有斗角。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买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8: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9: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打扫庭院，
8: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9: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收风中，浓睡不消残酒，
8: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9: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8: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9: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8: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9: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8: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9: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10: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5: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6: 我是王董事长，
5: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
6: 今天是大暑节气，
5: 也是周四，
6: 也是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了，
5: 也是我本周工作日的倒数第二天。
6: 你这不废话吗？大家呀，在一到周四的时候，这心情还挺好，觉得昨天的一天上班啊，因为我昨天从早上6点多到晚上5点半下班，
5: 哎呀，
6: 我觉得周长啊，就是这个待机时间有点长。
5: 你就是劳模啊，这哪个单位呀、啊，能让你早上5点多上班？
6: 哎、闭嘴吧你快呀！然后呢，今天早上一下就变成了周四，然后就觉得昨天晚上可能也睡得特别好。
5: 今晚继续干到5点，
6: 就是你就觉得说今天早上起来睡好了你就不累，但是呢你不觉得这两天就是高温橙色预警，一到下午的时候就不能出屋啊，
5: 嗯，
6: 你但凡出去再回来那浑身啊就是特别的，你就特别想去洗澡。
5: 有的时候呢就是本来你一身都很清爽，
6: 嗯。

0: 但是你出去，比如说你去楼上楼下买个东西啊，
1: 拿快递，
0: 或者是就这么，也就是三五分钟的时间吧，你就被阳光炙烤完以后，一回来呀、啊，你都觉得能闻到自己身上被烤了，那有一种味道
1: 啊，
0: 有一种被烤，
1: 那就是香水味儿啊。
0: 那你一定是用的是花样甜心。
1: 我没有那么甜美啊，大家可以回复一下好物来看一下，毕竟这一周呢，大牌的香水都挺合算的，
0: 有五款这个国际大牌的香水，价格呢也非常的划算，只要
1: 我喜欢蔚蓝，
0: 就几百块钱吧，两三百块钱就可以搞定了，
1: 三百块钱吧，因为299嘛，相当于就300块钱，但你知道它都是大牌的这个香水啊，就是很多你可能在别的地方买要大几百甚至上千的一个商品，那因为这是海外直采，所以正品保真，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直接回复好物就可以看一下。
0: 是的，那另外一个呢，说到了这个高温天气啊，咱们一定要格外注意，真的建议大家夏天要多吃一些各种瓜果蔬菜
1: 啊、我以为你要多吃瓜，我想说有什么八卦，我错过了。
0: 你一天天总就知道吃那个瓜。
1: 哎呀，有的时候吃点瓜上班才有动力啊，
0: 是不是？
1: 啊、真的吗？
0: 你听
1: 那个人啊
0: 啊！
1: 哦，我还见过他呢，是不是？你就特别有动力吗？
0: 你真的特别适合回趟东北。
1: 我跟你说，
0: 因为有勾心和豆角啊。
1: 对，东北只有豆角啊。建议大家可以吃点瓜类，什么冬瓜呀炒一炒吃，丝瓜呀炒肉吃，西瓜呀下午的时候下午茶，哈密瓜呀这也可以多吃瓜类嘛，因为瓜类相对水分高，热量低嘛。
0: 嗯，还有呢。就是因为它的里面的钾的含量啊也很高，也是
1: 好多瓜都是假的，大家不要轻易相信。有的时候这个人跟你说，哎，你听过没？他们大家说一大堆，后来你去核实，好像有点出入。这个钾特别多。
0: 对，那另外一个呢，数值越高，说明同等热量以下提供的钾元素越多。
1: 哎呦，多吃点钾元素呗。
0: 你像这个香蕉的钾营养密度，营养素密度啊是2.75，它是低于刚才我们所说的一些瓜类。
1: 就是高温天出汗特别多，大家可以补充点钾。
0: 补钾，那怎么来补呢？你吃那些什么剂片啊、药片那种东西，那还不如用食补的方式。
1: 吃西瓜呗，
0: 一个是瓜类，一个是这个香蕉啊。
1: 现在的西瓜跟我小的时候不太一样了，可能因为小的时候的购买场景不一样。那会儿胡同口有一个大车，车上就拉了一大堆瓜，然后把那瓜呢摆成像小山一样的形状，然后你过去你就敲，噔噔噔敲，或者他给你敲，敲完之后你回家一切两半，一半冻冰箱。另外一半拿勺直接挖着吃。
0: 你逛一下
1: 在 院子里面
0: 逛一下苍山万达周边的各个路口，也有一些卖瓜的
1: 啊，也是这种呗，
0: 也有这种
1: 哦，不然现在可能都是因为好多人也像咱们，比如说下了班也不可能去菜市场或者超市，直接电商给你送到家了。然后有的时候送到家呢，你又觉得一个吃不完，你只能选它其中的一部分或者果切一类的。但果切当然就是你遵守卫生的还行，果切有的时候你还想说，那这送过来的果切要不要再洗一遍？但有的时候你这种你又没法洗，洗完了你还咋吃了？
0: 洗完了之后感觉好像都不甜了，是不是？另外一个呢，就的确夏天的时候，像最近的一些应季的水果，各位可以买起来了。
1: 我之前在半个月前，我不是上那个鱼排上去钓鱼嘛，然后在晚上的时候就带的那个大西瓜，然后现在很多的就是你买那大西瓜呢，他给你那个冰袋，然后就是即便放了几个小时在车上，然后你再拿出来它还是冰的，然后在鱼排上你觉得还能吃到西瓜，你知道旁边那些钓鱼的朋友多么羡慕我们。你们还有西瓜。
0: 这个就是这个出门之前你可能会花费一些时间来准备，
1: 但这准备完之后，你从这个就是从车上到船上，船上到鱼排上，这过程其实也挺累，
0: 谁拎谁沉呢。
1: 也都是推那个超市那种小车。
0: 这个今年的夏天呢，这个的确是酷暑难耐的，各位除了瓜类以外啊，避暑的一些时节咱们可以好好来去计划一下。
1: 对，
0: 除了像避暑呢，对于孩子们来说还有家长们来说，我们在今年的上半年啊一直羡慕有一些地方人家放了这个春假和秋假。
1: 对对对，
0: 各位接下来有一个好消息，咱们福州很多地方也发布了中小学春秋假的安排。
1: 我昨天看完这条消息之后，我就觉得说妥了，不一定非要在暑假把所有的假期都休完，我剩一半假期呢可以放在11月份休。11月份你想想淡季啊。
0: 我们来看一下最近呢，像鼓楼、台江、苍山、静安和连江等多个区县也是相继发布了就是2026到2027学年校历和春秋假的具体安排。比如说呢，在这个全市的幼儿园、小学、初中推行，像市属小学和初中按照所在县县市区春秋假的安排来实施。比如说呢，这个是在11月18号到20号，也就是今年的11月18到20号，会从周三到周五会放这个秋假。
1: 那这个如果父母也对应着咱们从周三开始请假，咱可以周三、周四、周五周

0: 6周天，5天的时间，
1: 对，
0: 咱们可以去哪玩一下？
1: 可以计划。那明年的春假呢，安排在了4月6到4月8号，从周二开始休，一直休到周四。
0: 这个也好啊，这个因为前面不是连着那个清明小长假，那就是3、4、5、6、7、8，
1: 是的，
0: 6天。
1: 对，
0: 6天，如果你周五再请一天，7天，7天加上周六周天，8、9、9天。这个很
1: 明年的事儿，你就算得门清啊！这是，
0: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蛮好，这个相当于这个累计出来了嘛。那当然，大家可以利用这个，可以进行一个机动的调整。有的是说这个调休也好，或者说自己平时有复习，因为你想11月中旬，差不多期中考试，然后4月也差不多要接近期中考试。那如果说高年级的孩子，可能还要复习；那有一些低年级的或中年级的孩子，那咱们就请假玩呗。
1: 当然这个请假过程当中，就是休假过程当中啊，是不调休不补课的，也不影响原有的寒暑假安排。因为有的人可能会，包括家长一开始没有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0: 对，
1: 还以为说会不会有调休，会不会把假期后面给进行调整，其实
0: 没
1: 有。
0: 对于这个幼儿园、小学、初中的这个朋友们来讲，这个属于正常的春秋假，他们不流行调休啊。
1: 那相信陆陆续续啊，包括一些这个其他地区也可能会发布关于这个春秋假的具体安排，到时候大家呢收到学校通知以后啊，就是在心里都可以好好规划起来了。
0: 对，就是很多的家长觉得说，不然以前都是寒暑假带孩子出去玩，然后这个各种的机票和酒店啊，一个是难订，一个是贵。那以后我们说4月份和11月份刚好是旅游的淡季，这会儿出去玩的话，相对比较省心，人也比较少。
1: 是。
0: 然后大水怪说，现在就是一个夜钓小鱿鱼的一个季节。我们上次就是去夜钓小鱿鱼的，就一开始下午5、6点过去，鱼还能钓到一条，等到晚上夜钓小鱿鱼，我就一条都没有钓上来过。
1: 那原因是因为什么呢？
0: 可能我们的这个水平不太好吧，因为毕竟别人有钓上来的呀。然后后来在哪儿钓来？因为在大海上不是钓不出来嘛。然后就花钱在他养殖那片区域钓的，就那个花钱你是一钓就能钓上来的。
1: 明白了，
0: 因为圈起来了嘛。
1: 明白了，就跟有些地方让你在沙滩上挖东西挖不出来。然后呢？
0: 你到我们收费这儿来，
1: 收费
0: 上来了，
1: 我们都给你买好了。
0: 对，然后那夜钓小鱿鱼呢，它就是那种开的那种绿光，然后把那个虫子放在那个鱼竿上，你就在那等着，所以我就很佩服那些钓鱼的朋友，他们能等住，
1: 就是耐得住性子。
0: 就现在有两个耐得住性子还能不玩手机的运动，我目前发现的哈，一个是钓鱼，你基本上可以不用看手机吧，
1: 一坐坐一下午，
0: 特别练定力。还有一个是拼豆。一坐坐一下午，你也不用看手机。而且我不跟你说，带孩子去拼豆的时候，除了那个，我以为那个都小孩在玩，不是，有一多半都是成年人啊。那当然年轻人，
1: 小情侣之间，
0: 而且还有很多就是男士。就你觉得说，我开始以为是男士是陪孩子或者说陪女朋友来，不是，就是男士自己过来拼豆。
1: 这就是属于成人版拼图。
0: 对，他可能是动手能力嘛，大家从小可能愿意玩动手能力，然后拼豆它相对又不那么贵。你1、2个小时20块钱，然后呢你如果说在选什么东西，然后关键那1、2个小时你在那拼的时候，你是不是可以脱离手机？如果除了就是你的工作和你拼豆之外，你在干其他的事情，是不是偶尔要掏出手机来？所以这个倒是拼豆倒是说脱离手机的一个方法，
1: 是的。
0: 但是大家也要注意说，有一些拼豆的质量以及那个烫机的这个质量，它有的会散发一定的味道，那这个时候就离远一点。
1: 可以说现在的这个娱乐生活
0: 你拼过吗？
1: 特别多，我见过别人拼，
0: 你自己没拼过。
1: 我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动手类的东西啊，我只喜欢拆，我不喜欢组装。
0: 我也不感兴趣，就是孩子在那一起玩的时候，我就觉得一个个往上，就是那，因为现在有那种拼豆笔，它不用一个一个，就滋滋一排。但我也就是像你一样，就没有办法那样去动手，包括钓鱼，我可能也体验不到它的乐趣。
1: 所以说这两项运动，在我看来，目前我还真的是，就是可能玩的人，
0: 我拆呀、组装我都不喜欢。
1: 玩的人挺多的，但是我就是，它不是说因为，比如说有的地方是因为价格的问题，有的是因为款式的问题，或者说一些场地的问题，这些都不是在我的考虑范围，就是压根。 根啊，我对于这个事儿我沉浸不下去。
0: 哦，明白。那其实那跟有的时候不要那么大类的说你不喜欢动手能力。
1: 嗯，
0: 你就有的时候你可能没有发现你细微的一些小的动手能力。其实你弹琴也算是一个动手能力。
1: 嗯，不协调。
0: 你接下来有待发现吧。你像我玩本，有的时候愿意给本子装修，
1: 嗯，
0: 一个本一个本装修，一个本装修能玩半个小时呢。
1: 哎呀，那你这专注力挺高啊。
0: 那也是一种动手能力啊。
1: 嗯，所以前段时间我又去这个把我那个莫扎特的那个曲子呀，重新又。

0: 谈了一下，后来发现就是真的有些动手能力，尤其是像这种技术类的啊，就是如果你隔一段时间没有练习，
1: 手生了，
0: 真的会手生。而且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因为的确咱不是音乐这块天才，有的时候就是
1: 基本上有好多成功的人他也不是天才，他有的是通过努力
0: 就是勤劳
1: 得到的成就。
0: 我就是觉得就有一些包括五线谱最简单的这个识谱的能力啊，如果你不经常弹，没有手感，你就感觉好像你手放在键盘上找位置找不准。
1: 这也就跟好多运动员一样嘛，如果一旦要是停训了或者生病了，然后你再捡起来，你就得各种复训嘛。
0: 哎，对对对，
1: 都一样。就大部分人你说天才嘛很少，可能有的人有一小部分天赋的，那有的时候更多的是一个勤劳
0: 后期的努力
1: 和努力。对，
0: 所以找准自己的兴趣点吧。我的兴趣点我现在发现了，就是出去溜达逛街玩儿啊，这就我觉得也是一个兴趣点。
1: 你像比如说天这么热的情况之下，倒是可以去逛街。你有的说去商场，或者现在有的人说，哎呀，商场都是卖衣服小孩儿，或有的人像我这种喜欢给本子装修给家里装修的人，咱也可以去逛一下这种一站式装修的地方，或者说软装的地方。咱不一定会去买，咱可能去看一看，你顺便看一看你就喜欢上了。
0: 周末的时候我要去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对于我们福州本地的朋友来说绝对是一个知名的场所
1: 啊，
0: 三环这个居然之家
1: 啊，吉安区的北三环，
0: 没错，
1: 居然之家，它算是一个一站式，咱们如果有家里装修也好软装也好都可以在那儿买。
0: 因为怎么说呢，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啊现在是一周年店庆，有很多的福利现在火热来袭，而且这是一场让你省到尖叫的家装盛宴。
1: 它有很多的比如推出一些特价的商品，比如席梦思的床垫，我们说都挺贵的，你万一要是幸运的话可能99块钱就能下单买走。
0: 哎，对，
1: 还有小木马桶，它也是有推出，比如说名额100个，就大家这个低价商品能抢就抢到，完全看手气。
0: 是，
1: 那如果说真的想到现场去买一些家具买一些家电等等，就是你买完之后千万别走，如果单笔满3000元你可以先来抽个奖摇一摇，说不定摇到几个六之后它最低返你300，最高返你3000。
0: 真的是这个福利太划算了，如果还没下单的这个时间包括在周末的时候咱们都可以去逛一逛。像华为问界汽车万元首付，10份的千元现金，3台品牌家电等等，很多的奖项都堆成了山，就等各位来去打卡来去拿。
1: 它的福利不重样，而且大家也可以互相的叠加啊，一站式换新家，地点呢就在吉安区北三环的居然之家福州总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逛一逛。
0: 逛完了这个居然之家呀，有的时候我们说在外面走热了或者走累了，都会选择点一杯什么外卖呀，或者说点一个那个冰饮啊。
1: 你看昨天下午就是我们一大堆人在办公室的时候，大家就是不行，必须得点下午茶，而且点了2波下午茶。
0: 是的，
1: 第一波呢就纯喝啊，就是喝咖啡。第二波呢，哎，大家喝完咖啡觉得说还得再点点糕点之类的。
0: 说到这个饮品啊，有一个品牌瑞幸啊，大家并不陌生。最近呢瑞幸的这个叫做活菌的吸管火了
1: 啊。其实这个不是说他们家首创，就是以前我们小的时候也喝过，就有些朋友比如对于纯牛奶你是不想喝吗，然后有卖那种就是这种吸管，这上面就是一粒一粒的吸管，里面装的一粒一粒的，然后你如果是草莓味的你插到你的牛奶上，你喝起来就是草莓味牛奶，然后如果是那个巧克力的插上去之后就变成巧克力的牛奶了。
0: 那他们家的这个为什么一下这个叫活菌吸管火了呢？首先第一个它是一个乳酸菌美式，第二个呢这个出圈的并不是咖啡本身，而是配的这个吸管，这个吸管属于独立密封包装的，
1: 对对对，
0: 里面有白色的活菌颗粒，两端呢滤网封口，饮用的时候啊这个液体穿管而过，
1: 对，
0: 就能够溶解到里面那些小颗粒，
1: 就跟我们小的时候刚才说喝牛奶那个小玩意儿是一样的。那玩意儿现在在有一些学校门口的店里面还能买得到，就是专门卖那小吸管往上插的，然后现在呢咱就只是说他可能借用这个把某些单品又带火了一下。
0: 是的，
1: 因为如果你只是喝美式你觉得好苦啊，但如果说益生菌加咖啡，就有一种给年轻人什么样的一个需求呢？就我一边喝咖啡，我还能一边养生，益生菌嘛，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就觉得这个什么百亿活菌呢，这个数字特别有记忆点。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尝试一下乳酸菌美式。乳酸菌美式给我的感觉是不是就把养乐多往里倒的感觉？
0: 但那不得不说，人家瑞幸啊，就是关于新品的推出。几乎就是每半年或者是一年，新品真的太多了。
1: 新品它得几个月得翻新一下，因为就有好多人，比如说像我天天喝咖啡的，尤其是很多朋友不是说纯美黑或者说纯拿铁，他就要喝这种风味咖啡的。你一杯咖啡喝多了，你其实都会腻，腻完之后你喝完一轮，觉得这家没有新品，没有新品，你可能就换别的家了。
0: 对，
1: 但如果他们家经常出新品，你总想来试一下，
0: 是的，
1: 试一下，所以就能够更多。

0: 多的留住客户吗？
1: 刚才说的这个乳酸菌美式啊，它是只能通过门店包括小程序来下单，就是去店里现提。
0: 就大家如果想尝试这吸管，网上现在有卖的，就是你如果说你不喝咖啡的朋友，你就专门买类似于这样的吸管，有各种各样味道的，你就插在你的牛奶里面喝，你插在白开水里喝都行。
1: 但是呢，就是外卖的这个平台和团购，你说我现在我听完了这个新闻报道，我现在想下单来体验一下，外卖渠道现在是没有提供的，所以说各位朋友们想喝，只能去线下门店来自提，
0: 只能到店里去。
1: 当然，就是对于一些肠胃比较敏感的朋友来说，谨慎尝试。
0: 明白，因为但凡有这种什么益生菌呢、活菌呢等等，那对于这个肠胃敏感的朋友，或者说年纪偏大一点的朋友，因为有的人他年轻的时候肠胃挺好，到老了不一定啊。说检验一个人，就是人到中老年，你的身体好不好，其实有两点特别重要。第一点就是你的睡眠好不好。如果你睡眠就是深度睡眠和比如说你躺床能睡，然后这个中间没有醒，你到中老年之后你的睡眠还特别好，那说明你身体还不错。第二点就是你的肠胃，如果你到中老年，你肠胃也还不错，那你身体基本没什么问题。
1: 我再加一条，牙口得好，对吧？你不能就是感觉好像哦，肠胃好，但是我、
0: 那你就加这一条啊，那还得再加腿脚还得好呢，还得溜达呢。
1: 那你心脑血管你还得好。
0: 他只说一个两个大类嘛，两个大类，一个是睡眠，一个就是肠胃嘛。
1: 要加的话，加了多了去了，是不是？
0: 那只能说大方面嘛。你睡眠代表你能够更好的充电和你的休息，然后你的肠胃代表你的胃口还行，然后以及身体的总的状态还行，
1: 然后那个说到这个睡眠的问题啊，我们的老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说，这个他昨晚的睡眠的质量看起来还是挺高的，评分他那个APP 软件上给的评分属于高级别的。
0: 你看一下他的深度睡眠有多长时间，因为我昨天晚上的睡眠时间是7小时48分，然后我的深度睡眠是2小时20几分。他的深度睡眠是多少？
1: 我看不着啊。
0: 因为对于我来讲哈，我发现我只要我每天晚上的深度睡眠大于2个小时，我第二天状态就非常好。如果1个多小时的话，第二天可能会有点困。所以对我就这数值啊，我一方面是看总的时长，第二方面我要看我的深度睡眠的时长，那第三个还要看你有没有清醒嘛。但清醒它要求的没那么严格，你清醒3次以内都还可以，但你超过3次可能就觉得要给你扣分了。
1: 是的。刚才关注了就是各个方面的一些数值和比例的问题。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接下来我们要和大伙来说一说，在路上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咱们要关注的一些信息和细节。比如说在武汉有一个男子，他就听那个邻里街坊说呀，说路边一辆长期没有开动过的车，可能是这车主啊他不想要了，于是啊咱们几个朋友们啊，咱们把它给卖了吧。
0: 还有这好事儿，就在路边停着这辆车。
1: 对呀、
0: 好久都没人要，就等我去捡呢。
1: 结果呢他们还真干了。有的人可能是有这个坏心思，但是他没这个胆量，或者说他知道哦这违法的咱不能干。
0: 或者说他如果真的是僵尸车，咱们打电话去清理啊，也不能说由你来清理啊。
1: 后来呢发现啊，他们干完了这个违法的事儿以后，钱没赚着，还把自己给送进去了。这个毛先生呢，因为工作调动去了外地，于是把自己的车停放在了武汉一个小区外的路边，没想到过了几个月，哎呦呵，自己的车没了，于是就开始报警来找。民警调取了案发路段周边大量的公共视频录像进行寻找，终于在6月14号那天中午1点来钟，有一个男的指挥了一辆叉车来到现场。
0: 那不是你的车，你还能指挥叉车来把别人车给挪走？
1: 有的时候可能是这属于企业啊，或者说第三方的，他也不给你核实相关一些车主的证件。
0: 给钱我就过来啦。
1: 对呀、然后你在那个可能人家这个就是
0: 这不是连带责任了吗？
1: 人家跟你说，你把我这个车给我修插到这个修理厂，因为它坏了，停了3-5个月了，轮胎也没气了，我也开不了。
0: 我车上就找不到了。关键你不得核实吗？比如说你得有他的各种行驶证各方面，我得知道这是你的车，核对清楚啊。
1: 没想到呢，这叉车还真的就把他运到了一家汽修店门口，把那个车给放下来了。民警来到这个店铺进行走访的时候，发现啊，问一下老板说，老板，你们在6月份的时候有没有收到一辆车？那天老板一回忆发现，哎呀，还真有一个人过来卖车。
0: 卖车不得有各种手续吗？你连手续都没有。
1: 他说他没有任何手续，他就把这单生意啊介绍给了一个朋友。那你说有就是这个老板店老板啊，人家说我不敢收，
0: 我开店呢，
1: 但是呢我有朋友，他可能如果说你手续不齐全，你问问他有没有门路吧。
0: 那他可能会以低价的方式，不怎么合规的方式给你收走。
1: 后来呢4800把这车就给卖了。
0: 那你也不问一下是不是赃物啊。
1: 然后准备后续把这个车给拆解售卖。 那民警呢就顺着这个线索来追踪，最后锁定了嫌疑人。

0: 终于把他给抓获了。
1: 你看，这后来呢，参与分赃的人员啊，除了咱们就说把这个那谁的车那个人还回去，还有就是因为这嫌疑人董某某已经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了。
0: 嗯，
1: 那这车到底是谁的呢？是另外一个毛先生的。说，那你为什么这辆车呀放在这儿好几个月不动呢？这车主说是这样的啊，就是呢，我放在我们小区外面的路边嘛，因为这地儿是可以停的。我因为工作调动啊，我就去外地工作了。那我想说，我去外地工作，那我短时间内回不来。但是我比如说过年或中间年假我会回来，我到时候再把这辆车处理也好或怎么样也好，我就原来也停在这儿啊，怎么我这回一回来车不见了。
0: 嗯，
1: 后来一发现就找了一下，因为这个毛先生自己回来发现车不见了才报警的。就如果说这毛先生如果真的像有的人说的这车呀没人要了，那可能长期也没有人管，还真的如果没有人报警这事儿就拉倒了。但因为这个人自己的失主啊，人家自己回来找自己车了，一报警一发现车是被人给莫名其妙的给偷走了。
0: 其实所以说对于一些僵尸车的这个处理啊，一定要由有关部门来进行这个解决，而不是我们以为比如说邻居或者说看到你说这个车就在我们家门口
1: 啊，就没人要了，
0: 三五年都这么放着了，没有人要，一定不知道也不知道谁的，或者说这个也许搬家了或者是走了，这车就不打算要了，就把那个放在那儿，什么时候腐烂掉然后再说吧。你就是这时候都是我们自己主观想当然的。
1: 对对对对对，我跟你说，我们家地下停车位上也有一辆车，我看到它能有接近一两年也没有人挪动了，那上面那个灰啊都已经看不出它本身的颜色了。
0: 嗯，
1: 但是人家那个是停在他自己的车位上，
0: 嗯，
1: 就是人家自己买的车位，自己愿意停僵尸车，那是他的车位，他的产权。
0: 是的。
1: 但你就会觉得说，哎呀，可惜了这辆车，也可惜了这个车位。
0: 没错。那其实呢，关于像停车难也好，公共车位被私自这个圈占，或者说，废弃车辆长期霸占泊位，这都是很多我们市民出行属于心头上的一个困扰。
1: 对，
0: 从今年的4月开始，福建在全省范围内啊启动了为期一年的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关于僵尸车的问题。包括你看这个各个地市都有推出了向交警部门来反映的一些二维码和这个叫解决的一些办法和流程。那这个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福建交警的微信公众号。
1: 对对对对。
0: 之前有发布过。包括咱们福州交警已经系统梳理了近万件停车诉求。其中呢反映最强烈的70个小区确定为首批的治理对象。
1: 对。
0: 这里面也涉及到一些比如说刚才我们所说的像这个僵尸车或者说有一些停车难的问题。
1: 对，大家如果发现僵尸车咱可以报交警来处理，咱自己不要处理，人家会进行核实。另外呢有一些治理啊还真的特别有智慧。我就跟你说，我们家后面有个小路，它双向各有一个车道，也没有非机动车道。那条小路以前总是有车停在其中一边，这就造成那条小路短短的100米有的时候经常会车困难。后来你知道交警想了一个什么办法，他现在没有任何的车去违停了吗？
0: 搞个护栏吗？
1: 对，太聪明了，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加探头，也没有那些个什么指挥非得有交警，因为他那个路双向各一个车道，也没有非机动车道，他中间就加了一个护栏，没有人敢停了。因为你但凡他就刚好持你的车正正好好能过那一个单道，如果你但凡停在这儿，那这相当于半边路被堵住了，就这一趟就走不了，那谁也不愿意说拖车给拖走，或者说别人就是非机动车过来把你的车蹭到。所以就从那之后那条路再也没有违法停车了。我就觉得这个特别智慧，它往往就是给你加一个护栏，什么都没治理，但是哎好了。
0: 所以大家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平时咱们遇到的这些车辆停车也好，或者说所看到的一些交通方面的一些小建议小问题，大家可以互相来交流和反馈。
1: 另外我也看到了陈凯发来自己的这个深度睡眠的时间啊，就如果从你的总的时长来看，其实可以再增加一点深度睡眠，就深度睡眠的时间其实稍微长一点，你的休息状态会更好。如果你深度睡眠能够达到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以上的话，你可能这个分数能到90分以上。
0: 我看了一下人家陈凯老师，人家昨天晚上睡得挺早啊，11:30就睡了。
1: 对，他睡眠的指标一个是你的就是区间早晚，还有就是很重要的就是你深度睡眠的时间。
0: 我如果告诉你，我是你，后面还要过了好几个小时还没睡呢，你是不是觉得今天早上起来还能上早班？
1: 我就觉得身体状态配得上你这个睡眠的时间。
0: 我跟你说，你现在听我的声音啊，你根本听不出来。
1: 哎，今天好了是吗？
0: 不是啊，我说的不是声音状态的问题。我说的是，你听不出来我有任何的，比如说
1: 困呐、
0: 困、
1: 熬夜、
0: 身体的疲劳感。
1: 那你听吧，广告一下这个台了。
2: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0: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工行借记卡首绑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拼多多，可领红包券包，最高享718元绑卡礼包，首绑消费最高赢3万，恭迎爱豆。每月微信支付达标，至高抽495元立减金；微信转账达标，最高可抽得1000元立减金。支付宝转账、消费、还款均有随机立减优惠，一键绑卡即刻参与抽奖。详情咨询工行福州客网点，客服热线95588。
4: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1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6: 抢先不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目前来看呢，几座国家大桥市区的大部分路段通行都是相对顺畅的，各位可以放心出行。那各位行驶在西二环工业高架桥一路往北的方向的朋友，可能这个地方会稍显缓慢，但逐渐的一路往北的方向开，到了黎明高架桥，逐渐的就是正常的通行情况。各位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8: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9: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7: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8: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9: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7: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8: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10: 小时候啊，听到别人不劳而获，哎呀，我会觉得怎么能这样呢？现在听到别人不劳而获，我会觉得怎么才能这样啊？哎呀，当然开个玩笑，我这人呐特别记仇，但是呢，哎，我记性不好啊。
11: 哎呀，听你这说话，我真是一怒之下，我站起来了，两眼一黑，我又坐下了。但我明白你的意思啊，这人的心底呢，总有点小九九。哎，比如说我这害人之心呢也有啊，但是我不敢。防人之心呢我有，但是有的时候防不住啊，就跟那买东西一样，精打细算我算了，但是还是算不明白。
10: 那这个事儿啊，买东西你得学我呀，与其抠抠搜搜把。

0: 咱大大方方的选择奥莱正品呢。八七六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好物两个字，无论是大牌衣服打折还是美妆护肤，绝对让你花小钱买正品。
1: 收到，我回复一下好物两个字看看啊。但是说到消费呢，我考考你，请听题。
0: 你说，
1: 蝴蝶、蜻蜓、蜜蜂一起去 KTV， 谁没有点饮料啊？
0: 谁呀？
1: 蜻蜓啊，因为蜻蜓点水。
2: 福州交通之声，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3: 近视党的小宝们集合啦，戴眼镜的痛苦真的只有自己懂，谁戴谁崩溃，跑步出汗，眼镜滑到鼻尖，戴口罩镜片全是水汽，啥也看不清，冬天进屋镜片瞬间起雾，尴尬到抠脚，拍照被镜框拉低颜值，化妆还会卡粉，太麻烦了。长期戴隐形眼镜更麻烦，容易干涩发炎，每天还得清洗护理，一不小心就伤眼睛。但做完激光矫正就不一样了，直接开启开挂人生，运动健身不用怕眼镜掉，素颜颜值直接提升，出门不用戴眼镜盒擦镜布，也不用纠结戴框架还是隐形。不管是学生党、上班族，还是爱健身爱旅行的人，摘镜后生活便利度直接翻倍，摆脱束缚，看清世界，谁是谁香。
2: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八七六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4: 早高峰路上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5: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6: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4: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5: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4: 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0: 早晨的7:41，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像蜻蜓一样会点水的朴秘书。
1: 哎呀，我也是蝴蝶也可以点呢。我们就是
0: 一瓢集团组合。接下来的时间和大伙来说一说。
1: 我跟你说一件事儿，你就知道说有的时候这个环境啊，它可能真的会互相的促进和成就人，成就彼此。最近呢，在云南，有一对兄弟俩是双胞胎，一个叫杨寒，一个叫杨东。你看寒冬吗？跟咱俩风寒是不是有点像？这兄弟俩呀，一起被北大录取了，就读同一个专业。因为今天高考的时候，弟弟杨东644分，哥哥杨寒636分，两个人同时进北大了。
0: 嗯，
1: 是不是？你想，兄弟俩双胞胎，两个人能够考一所大学，分数差不多，考同一个专业，这到了大学之后，这还是彼此的好兄弟，还能够在一块儿。
0: 想问问孩子的家长怎么培养出来的？
1: 家长说了，就是因为他俩自己互相成就，互相促进。
0: 哎，我最怕就是家长说，哎呀，我那平时都没管的，都是孩子自己呀。
1: 哎，这个可能有的时候分孩子以及学习习惯。
0: 嗯，
1: 你像呢，咱们这个身边呢，隔壁有一个隔壁台的一个老师，他家孩子就是特别优秀，就优秀到可以在全市排在前列的那种优秀的程度。然后你就问他，你说那平时有各方面的辅导和补课吗？他说呢，就是一般上以孩子自己的，比如说上网课或对接这样为主，就是孩子自己他长大了，他可能会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当然从小可能这好的习惯也得是家庭氛围给他造成的。
0: 对，有的孩子可能过早，他接触学习或者对于学习这个事情，他有一些些自己的规划，对吧？那有一些孩子可能在这个方面，每个阶段的这个状态不一样。那有的家长觉得说，按照时间节点该按照这个步骤来就好了。但有的家长可能会觉得说，教育要抢先一步，要领跑，这个根据每个家庭自己的节奏和规划来就好。
1: 其实也不一定非要领跑。今天早上还看到一个视频呢，就是说别用这个名校捆住孩子，就是不要替孩子去选山，让他自己去认路。
0: 这还不是我们选的，他自己要考北大的，不是我们家长选的。
1: 这个反正就是
0: 我让他想去清华，他非要考北大。
1: 当然我们说这个有，就是这个世界上有的孩子他可能适合比如说走名校这条路，那大部分咱们说咱们对于普通孩子来讲，其实也不一定非要往这世界上，就大家有花有草才会更加的可爱，才会

0: 也就每个人用自己的这个人生路，你可能比如说你比如说包括我们现在工作也一样嘛，比如说你要考的这个证书没下来，那说明那条路不适合你，
1: 嗯，
0: 换走自己适合的路。
1: 昨天我看到有人在互联网这个问一个博主啊，也是传媒类的专业，
0: 嗯，
1: 他问的是他们家孩子到底是要考吉林大学的播音专业，
0: 嗯，
1: 还是考北京体育大学的播音专业？
0: 为什么要就铁了心的要考播音专业来、啊、
1: 对，铁了心。然后呢，那这两个学校呢，他就有博主就给他分析，包括网友也分析、
0: 嗯、
1: 说这两个学校的优和劣，
0: 嗯，
1: 那以及未来的就业的方向。
0: 所以这个只能说给他参考，剩下做决定的还是他自己。
1: 那倒是、
0: 嗯、
1: 但是有的时候呢，你说当局者迷，或者说有的人对于这个信息的掌握不了解、
0: 嗯、
1: 不全面、
0: 嗯、
1: 他没有，或者说对于一个这个家长从没有从事身边这个行业的人、
0: 嗯、
1: 以及没有这个从事专业的人，他的确对这个两个，你说这两个学校，我要么就听名字、
0: 嗯、
1: 要么就听看他们的一个背景，
0: 嗯，学校都挺好的我觉得是不是，
1: 但是就业方向可能不太一样，
0: 嗯，对，
1: 嗯，这个各有利弊啊、
0: 嗯、
1: 这个就这个我觉得专业也好，或者说这个去哪个城市、
0: 嗯、
1: 这都是考量的一个重点。
0: 包括你看现在有一些成名的人，但你看他的本科学历或怎么样，他也是一般，或者有的还没有上高校，但也不耽误孩子成才。
1: 嗯
0: 嗯，
1: 所以说就有的时候呢，一件事儿啊，他可能看待的角度不一样、
0: 嗯、
1: 或者哪怕就是这个，你像刚才我们所说这两个孩子、
0: 嗯、
1: 他考了北大、
0: 嗯、
1: 我们有一位那个陈凯德就分析说、
0: 嗯、
1: 这两个孩子你想在全省上来说啊、
0: 嗯、
1: 就已经是就是这个嗯，内卷的比较厉害了、
0: 嗯、
1: 因为就是一个省的名额其实本来不多，
0: 对对对，
1: 但这两个孩子呢选择了同一个学校、
0: 嗯、
1: 还同一个专业、
0: 嗯、
1: 那其实就更挤了。
0: 对，他有的时候优秀这一门就优秀，你不然为什么唐宋八大家苏轼一家占了三个名额，是不是、
1: 嗯、
0: 就有时候优秀人家就是一家满门都很优秀。
1: 假如说哈、
0: 嗯、
1: 就是如果这个事儿发生在我的身上、
0: 嗯、
1: 你比如说我还有一个兄弟或者是哥哥弟弟啊，什么姐姐妹妹都可以、
0: 嗯嗯、
1: 我说如果我们两个人当年这个学习特别好、
0: 嗯、
1: 考上了清华和北大、
0: 嗯、
1: 那我一定不会和我的这个身边的这个人考一个学校。
0: 为什么？
1: 因为我是就像有的人他不想找自己的这个本专业的同行这个成为两口子是一样的。
0: 对，这个没有对错，只能看自己的选择。
1: 对，
0: 你像有的人就要找同行，因为同行理解自己。
1: 我说我、我没有说别人、
0: 有人不想，
1: 我说
0: 对对对，
1: 我说我如果要是我的话，第一、我不想跟这个兄弟姐妹、
0: 我想
1: 考同一个学校，
0: 我想考同一个学校，
1: 因为什么呢？
0: 还有个伴儿。
1: 我是觉得这样的话、以后无论是从就业的角度、还是从大学生活的丰富程度上来说、你经历的更加不一样。
0: 那当然这个就是就完全看自己，就好像你喜欢红色喜欢粉色，这个没有任何对错，
1: 对，
0: 就看你自己的喜好。
1: 是的。
0: 那你比如说朴秘书，他如果有个兄弟姐妹，他想分开考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学校、那我跟你相反，我也希望像他俩一样考同一个城市同一个学校。
1: 对呀、所以说这没有对错。
0: 对对对，
1: 我只是说我自己的这个经历啊，不要到时候跟我说那这个东西一定是有个就是标准。
0: 没有没有，
1: 他没有标准。
0: 对，好多时候就你看，就包括我们同事的身边人的多样性，就有的同事的小孩他可能走这条路，有的走另外一条路，只要你双方自己家里是自洽的，适合自己孩子的，没有必要去跟别人去攀比。
1: 因为毕竟清华北大其实也离着不远、
0: 对面是不是？
1: 对呀、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你
0: 不是，你是不是想的有点多了？能有几个能考清华北大的？
1: 我说如果这样的话，我有个兄弟姐妹、一个考清华，
0: 想多了，想多了、
1: 我这样的话我还能经常去他们这个学校来去吃个饭，
0: 还
1: 能来我们学校来逛个街。
0: 是这样的啊，一般清华北大那都是金字塔尖上的就极少的人，你想想咱们那会儿高中，你们高中能有几个考上清华北大？
1: 你应该这么来、你应该，你刚才那句话说的不够准确、你应该说朴秘书，你当时啊如果考到了哈三中，
0: 那你就是清华北大是不是？当然这个我们说有的时候人生啊就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包括为什么说不能跟别人攀比呢，就你走自己坚定内心的路，别人的路是给你参考的，你也不能说完全不看，你可以看别人的多样性，但是你不要觉得说本来你内心挺坚定的，你说我自己走这条路挺好，然后别人跟说哎呀我们家抱着完了你心动了，然后你也跟着他开始，就有的时候得为什么说坚定内心呢？
1: 妈呀，你说的就是我呀，
0: 我
1: 就是有的时候啊，
0: 就会被别人影响，
1: 也对，会被别人的一些、无论是观点，还是走的这条路，你比如说举个例子，我说当年我一定要考北大，结果呢，隔壁的邻居
0: 考你不上北大，难道是因为不喜欢吗？要不是因为考不上吗？
1: 要不是啊，然后假如说嘛，这举个例子嘛，
0: 还假如畅想，假如我还中一千万的，还假如，
1: 然后别人就跟我说，哎，你要这个专业还是北大好，或者说你留在哈尔滨去哈工大吧，是不是？我当时可能就会有这方面的一个，就是这个，
0: 哎呀，不用纠结，一个也考。 考不上。
1: 你不是，你这么说太伤人了，你应该不用这么纠结，毕竟这曾经的事儿啊也回不去了
0: 啊。那倒是啊。

0: 我当时倒也面临着就是有一些选择，就是因为当时我本来想去警校的嘛，然后后来也
1: 不就考不上吗？后来
0: 不是，当时我那年我警校的分没有现在这么高，我当年那分是够警校的，因为毕竟咱怎么着咱也是考上二本，算是不咋地啊，就是我的分够警校，但是也够艺术了，就艺术类相对还超了呢，是不是？我当时在想，我是去艺术类呢还是警校，当时也纠结了很久。
1: 哎呀妈，这还纠结呀？
0: 那现在不也在这个交警支队上班吗？不一样啊，我们是借用人家的这个全媒体直播间啊，就每天能看到他们啊，就不然我当年说不定是不是我可能当年要考的是大连警校。
1: 你如果要假如说哈，这当年真的是从警了，那你也许
0: 我现在可能在派出所是不是？
1: 不是，在警校当中，人家会不是警校，
0: 说不定还在大连交警骑马呢。
1: 不是，就是这个现在很多的各地的交警部门呐，都有自己的宣传系统和部门。
0: 哦，你说我是宣传口的？
1: 对呀，无论是这个。你像现在互联网
0: 为什么就一我说不定还能进入刑警或那些，我为什么一定要就是不一定这个警种是你就是好像进了这个警察学院我就一定得是交警吗？不一定啊，
1: 不是
0: 啊，要看分配啊。
1: 对呀，你有的可能是刑警，
0: 对，
1: 经侦，对不对？还有这个治安，你有很多方面呀，
0: 派出所啊，
1: 对
0: 呀，有可能
1: 还有缉毒呢，是吧？各个警种都很多。我的意思就是，到时候万一你比如说你仍然对于这个主持也好，或对传媒类有这个心，
0: 我就在他们内部
1: 心心的念头。对呀，你这就可以在这个行业当中，因为现在很多部门都有自己的这个，你看我们福州交警还有融媒体中心的，
0: 人家还演讲比赛呢。
1: 对呀，
0: 我们下辈子吧。这辈子已经来不及了，就有一些畅想或者有一些职业的规划，要不就我下辈子，要不就是咱做梦。
1: 下辈子能记住吗？
0: 或者说我又跟孩子讲，我说没有考虑过军警这方面的，咱们先把这个眼睛养好，别近视眼，锻炼身体，是不是？这也可以说女成母业呀，
1: 不是，
0: 就是妈妈未尽的事业呀。
1: 你这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妈妈自己的梦想没完成，就把这个转移到孩子身上。
0: 我只是给他一个参考方向，并不是说强迫他一定要走这条路啊，他自己选择呀。
1: 孩子可能就是现在如果小的话，可能对于这个东西来说，他没有什么特别多的
0: 概念。
1: 一般来讲，到了初中啊，过早的孩子，有的一些部分的孩子，他可能
0: 对
1: 自己的职业上有一些些的这个憧憬，
0: 那倒是啊。
1: 包括到了高中可能这个目标更加明晰了，但也有一些孩子可能
0: 对就为什么说要走坚定自己的路呢？昨天下午在办公室的时候，因为刚好跟隔壁台的几个老师在聊，他们就说就是给孩子的规划以及上课，然后他们就问我说暑期有上课吗？我说我全停了。他说你这么佛系这么躺平吗？我说为什么不补课就叫躺平呢？我们有在努力啊，只不过我没有在外面补课而已。
1: 在上网课了是不是？
0: 就是我可能会自己，因为现在网上有很多就是上网课一对一，或者说你自己上网课预习，哪怕敏教学习你都可以提前预习呢。
1: 哎呀，就是因为教育这个事儿啊，特别的大和特别的广泛，而且也特别和家庭的教育氛围有关。就是补课也好，不补课也好，或者学习你是抓他也好，还是不抓他也好，
0: 抓是肯定抓，但是他跟就是我不补课不代表我就放弃啊。就是为什么我说不补课，他们第一反应就是你是要放，我说为什么呢？现在都已经养成这样的思维习惯了吗？就你完全可以说，如果这个孩子他找走他自己适合的，如果说他在比如说自己上网课或通过自己学习他成绩还行或者没掉下来，那就说明这条路适合他的。然后他就说那你为什么不补课？
1: 因为成绩还行。
0: 不是，因为
1: 是不是
0: 因为我不想接送，就这么暑期大热天的，你知道一天往返接送也是很累的。我说第一我不想接送，第二呢因为补课原来也尝试过，我觉得补你除非是能够都一对一的去补，但那样钱又供不上。那你如果说补大课十几二十个孩子，我觉得他也不一定比你每天在网课就你针对自己的这个学习的程度来得更好。
1: 这是个人的，
0: 这跟我个人的，对，
1: 你自己的一些想法和观点。
0: 所以就是说，为什么说你自己得看自己的孩子适不适合，以及比如说你用这半学期你试一下，如果你觉得这条路行得通，孩子成绩上去了，那你就继续走你坚定适合你自己孩子的路。但如果说一旦觉得哎好像不行，那咱如果说低年级还来得及调整。
1: 其实我觉得每个家长对于自己的孩子应该很清楚，就是他是适合
0: 对
1: 走哪条路也好，或者说在学习的这个规划上来说，都有自己的一个计划吧，都有安排。就是你不要听了别人的这个观点或者说想法以后。
0: 但我有说，就是比如说孩子现在小学生，我虽然给他上网课，但我是在旁边的，我跟他一起上课，就是我是受不了接送的苦，但我能接受一起上课。但有的人是反过来，有的人是接受不了陪孩子学，他能够去接送。
1: 有的还就是我接受不了，就是我像你说的坐在旁边来学，
0: 我可以，
1: 我能出钱
0: 啊，
1: 对吧？
0: 也行，
1: 对呀，
0: 你要么出钱要。

0: 出力，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反正因为我是可以跟他一起去听，或者说他在那儿听，比如说我在那儿看书，我是可以陪着一块学的。我这个对我来说不是个事儿，但我如果说让我去接送，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个事儿。
1: 所以你刚才说，你说孩子没有补课，他其实也不是没有
0: 在线下补课，
1: 他只对没有在线下上大课，他上的是网课。
0: 哎，对对对，
1: 对吧？他也是一补课的一种形式。
0: 对，但是网课不太适合极小的孩子，因为他们没有那么长的时间集中注意力，稍微孩子大一点，或者说有的家长愿意在旁边陪的是可以的。那如果说孩子年龄比较小，不要放任他自己去上网课，他的注意力可能也没办法集中那么久。
1: 小孩子有小孩子的网课，
0: 嗯嗯，
1: 对对。比如说我之前有看到有一些就是那个幼儿园的孩子，他不是学英语啊，
0: 幼儿园的孩子就开始学
1: 啊，学启蒙嘛，学英语的启蒙啊什么的。就是因为网课的形式很多，你的那种属于文化类的教育的补课，可能相对来讲更加
0: 应该叫预习吧，
1: 更加需要的就是孩子更懂专业一点。但人家有一些很多启蒙类的，或者说这种萌娃的这个开放式的那种教育，它不叫网课，它可能是一种启蒙的方式。
0: 这个得看自己的孩子，就像之前有人问我说，比如说小孩他有问我，比如说我的孩子有没有上这个课那个课，我说我没有。他说啊，那你这个专业的你不给孩子上？我说就是因为我这个专业的可能我不给孩子上这个课。所以就是得看自己家的情况，你如果觉得
1: 你能教
0: 不是，我也没教。就在我看来有一些，就这个得看家长自己的认知以及孩子的性格，就没有绝对的。你不能说这个孩子学这个啊，那我们家还是没学，不要去这样对比，因为孩子不一样。
1: 哦，但其实从孩子的兴趣上来说，一开始都是从一个一个试出来的嘛。
0: 啊，对，也有这可能，
1: 对吧？你说过小的孩子他自己你不给他试，他也不知道自己干啥。
0: 嗯，
1: 有的孩子特别喜欢那个叫什么，就穿着那个轮滑鞋，在那个就是跑道上各种一阵的猛跑。
0: 那个对身体的，我觉得就是但凡身体的或者体育这方面的钱，我是愿意出的。你如果愿意打篮球，愿意游泳，愿意什么这个什么，就是你刚才说的那种平衡车等等，就是对于他身体的锻炼，我是愿意出钱的。
1: 但是这个你像有的是平衡车，有的是轮滑嘛，有的是什么篮球、乒乓球，球类的，就是运动类的，还细分很多的种类。
0: 我觉得运动类的，即便他以后没有这一项单项多么的厉害，起码对他体能是有锻炼的。所以对于孩子的运动类的，只要他提出来，我都愿意去给他上这个课，就是运动类的这方面。
1: 我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
0: 大家也可以发语音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心疼你们打字打那么久，
1: 打满篇儿，我看的我得瞅一下。这个他讲了个冷笑话，
0: 说
1: 星宇啊，他说在高一的时候啊，还梦到考上过清华以后的一些场景。当时呢，录取结果出来以后啊，每天都接到电话，接到手软。我跟你说真的，原来
0: 做梦啊，
1: 原来新闻报道有说过，如果你这个孩子成绩超级高啊，你接到全
0: 我上我清华，下我北大，晚上还接到浙大和复旦的电话。
1: 对对对，就是各种这个国内名校的这个招生办的电话，你就各种接吧。然后呢，他说都是给他祝贺的。后来呢，他说走在小区里啊，就感觉好像大家对于他这个事儿啊，都开始讨论纷纷。邻居们都不停的欢呼啊。后来啊，这乐呵着呢，
0: 梦醒了。
1: 那个孩子妈说起来该上学了啊，要不然迟到了。
0: 挺好，大家都有一个上进的心。但是就是咱们说，就是顶尖的好多的孩子们，他更多的是真的有一方面的就是智商或者学习天赋嘛。
1: 其实去北大呀和去清华没有那么难，
0: 你也能去，
1: 买个机票就能去了。
0: 我去年不是去清华了吗？
1: 买个机票，然后呢
0: 预约一下。
1: 对，去其实不难，难的是拿到里面的毕业证。
0: 是，当然就是当然有一个这个憧憬是好的啊，但毕竟咱说他也不是说所有人都能够去上的，咱也可以去带孩子去溜达一圈。我这去年不是带孩子去抽签去溜达了一圈嘛，就是那里面就真的你得骑车呀，不然真的好大。
1: 就这个感受，除了大以外，没有别的让孩子有更加印象深刻的记忆了。
0: 他不是有很多那个文创店吗？比如说有卖清华大学的本子、清华大学的笔、清华大学的那个衣服吗？我们俩有个 T 恤，我说咱要不要买这个清华大学这个 T 恤？我女儿说这有点太张扬了，就是好像咱并不是这里的人，咱买个这出去就感觉太张扬了。后来就只能谨小慎微的买了一个本儿。
1: 刚才说到了补课的问题哈，这个胖嘟说他们家孩子一年级了，现在呢也在补课，
0: 小学一年级啊。
1: 然后呢他说这个暑假呢给他报了一个体能课和游泳课。
0: 哎，这个可以的，就是我觉得就但凡说寒暑假给孩子报这种跟身体有关的，我是特别支持的。
1: 他说如果身体不好了，学习就跟不上啊。
0: 就人其实活的是什么？活的是你健康的活到老，对不对？
1: 对。
0: 就是你身体健康你不痛苦，起码其他的都是你主观方面的难不难受痛不痛苦、
1: 嗯、
0: 身体健康才是最客观的痛不痛苦。
1: 无论是这个你像体育方面的这个坚持、
0: 嗯、
1: 还是学习类的这个坚持、
0: 嗯、
1: 其实都是培养孩子意志力的一种方式。
0: 对、嗯、
1: 就是但是就是怎么说呢，因为暑假的时间很短暂、
0: 嗯、
1: 也就是两个月的时间、
0: 嗯、
1: 然后有的家长是喜欢把它填得很满、
0: 嗯、
1: 有的家长喜欢就是相对来讲宽松一点、
0: 嗯、对、
1: 既然是放假了那就不要那么的有压力。
0: 就是你如果说比如说像他家小孩一年级小孩真的是可以放开了体能啊和各方面的兴趣啊去尝试去玩、
1: 嗯、
0: 那你比如说稍微大一点比如初中啊接下来比如说五六年级的小孩他可以你给他玩，但是每天比如说这个暑期作业为什么说你不能说一下一周写完剩下一个月玩那不行、
1: 嗯、
0: 就让他养成一种我每天都得有几个小时在那儿学剩下的你可以玩。
1: 就是关于这个 关于这个学习的这个问题哈、啊
0: 嗯，
1: 你看有的家长会觉得说其实在小学阶段、
0: 嗯、
1: 他其实和中学和高中来比的确压力肯定没那么大、
0: 嗯、
1: 所以更多的是小学培养的是一个学习习惯，
0: 对对对，
1: 还有就是更多的一个兴趣爱好的问题、
0: 嗯、
1: 或者说有的孩子可能他就喜欢玩、
0: 嗯、
1: 或者喜欢那个体育运动的玩、
0: 哎、对，
1: 有的人喜欢是
0: 他可以走体育那条路、啊、
1: 有的孩子喜欢乐器的喜欢艺术类的、
0: 嗯、
1: 喜欢画画的，这都有自己的一些、
0: 嗯、
1: 专门的门类、
0: 嗯、
1: 所以小学的这个阶段呢、
0: 嗯、
1: 相对来讲还是让孩子劳逸结合，
0: 对对对，
1: 不要过早的内卷。有的你看有的家长觉得说现在上幼儿园之前、
0: 嗯、
1: 或者说、啊、不是上幼儿园上小学之前、
0: 嗯、
1: 在幼小衔接阶段就开始让孩子、嗯、
0: 就别让他这个马拉松嘛，你不能让他开始冲刺冲得特别猛，他可能到中学就厌学了。
1: 然后呢、嗯、有的孩子可能有的家长会认为说到了三年级了就开始慢慢的要加息一些、
0: 嗯、
1: 就这个学习紧凑一点的这个密度了、
0: 嗯嗯、
1: 但是这个东西呢就也是看孩子的接受能力。
0: 对对对，
1: 有的孩子在这个高强度的密度之下他能适应得了、
0: 嗯、
1: 那
0: 对对对对对
1: 你就继续维持，但有的孩子他适应不了，那你就还是要、
0: 嗯、所以跟教育有关的啊。为什么说咱家长也得与时俱进，其实家长也都在逐渐的学习，就一方面学习自己强大的内心接受的程度、
1: 嗯、
0: 另一方面呢可能我们要找一些好的方法，
1: 嗯，
0: 就是也不要说就是特别的焦虑或怎样，就还是身体健康和开心快乐最重要。
1: 嗯，所以就是这些都是我们所说那个一才是健康、
0: 嗯、
1: 后面的那些都是零嘛，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如果这一倒了、
0: 嗯、
1: 那后面的零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0: 没错，那说了这么多，其实对于孩子们来讲或者咱们来讲，一放假除了玩其实吃喝也特别的重要。对于这个吃啊，今天有好东西推荐给各位，您先回复一下好物，今天是跟吃有关的好物。
2: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3: 畅行八七六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八七六，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4: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七月十八日至八月九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5: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8:02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今天早上起来呢，这个二环和三环当中的一些路段通行起来表现是还算是挺不错的，因为和周一周二周三的这个早高峰来比的话，今天周四已经是明显好转了很多了。那压力比较大的呢是东二环的连盘高架这一段双向缓行排队，其余的地方通行情况都是比较良好的，各位可以就近选择。
5: 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8: 建材航母一键铁批发。
9: 资讯
8: 打开认知世界。